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the feathers I'm breezy.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丹。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吕永杰。首先带您掌握第一则新闻。今年4月3日，瑞士规模7.2地震，导致新北捷运环状线钢箱梁移位，设施大量损坏，部分路段停驶。经半年抢修，今天中午全线恢复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也前往市城，确认安全无虞。接着为您带来第二则新闻。文山社区大学在7号举行了石农教育木栅茶山无感探索活动，由台湾绿色疗愈环境协会理事长施嘉龙担任导师，邀请参与者以无感体验木栅茶山晨曦茶坊的自然环境，并增进民众对石农教育的认识。以上新闻由吕永杰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正大之声网站收听。

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想见鬼，想见鬼，想见鬼，勾起你心中的恶。BFF 总动员，恋爱补习班，晚上6点，我们留在你身边。

0: 这里是恋爱补习班，专属的个人化恋爱课程，感情烦恼全面解惑，独家恋爱指南，你想要的在这里通通找得到。线上一对一塔罗牌咨询，分机号码请按5；恋爱人格心理测验，分机号码请按2；如需专人为您服务，请按0。
1: 喂，喂，你好，有听到吗？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OK OK， 大家好，这里是 FM 88.7

0: 政大之声的恋爱补习班，刚刚因为工程上出了一点意外，不好意思。但是呢，今天是我们的特别企划，我们前面11集正规节目已经结束了。那今天呢，主要就是由两位主持人冰淇淋老师和香瓜助教，加上我们最得力的助手佩佩，然后我们要来进行一次有关于爱情的真心话大冒险。然后会想要开启这个企划的原因，就是一开始也是因为不知道要干嘛啦，可是后来就觉得有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还好像还蛮有趣的，就平常我们不太会跟别人讲的事情这样子。然后首先呢，在我们香瓜助教还在用我们命运的转盘，真心话大冒险转盘的时候，会希望我们拿一个文章来讨论。这一篇文章呢，是我在 Dcard 上面看到的，主要就是我把衬乐关掉，因为这个是我们输出轨。
1: 对啊，什么但没关系啊，反正我们今天歌不会从那边播。
0: 是哦，
1: 对，
0: 好的哦，好，没关系，今天是异动节目，大家就听开心就好了。然后想请佩云帮我们导读一下这一篇文章的标题。耶
2: yeah, 这篇文章是感情版，然后他的文章的标题是说，姐弟恋的现实处，这样真的值得走下去吗？
0: 你这个是有声音的吗？
1: 有啦，他说话有声音。
0: 真的吗？
1: 对
0: 我耳机里没有。
1: 我觉得
0: 你还在干嘛？
1: 我有啦。
0: 好，你继续说。没关系，今天异动，放松放松。
2: 那就是我再说一次嘛。好，就是这篇文章是发在 Dcard 的感情版，然后是说姐弟恋的现实处，这样真的值得走下去吗？而且是热腾腾的文章，就是今天下午1:56
0: 对，无意中看到这一篇。好，那这一篇文章主要的议题就是姐弟恋。对嘛，人家说佩云没有声音啊。
1: 为什么啊？可我帮他开。
0: 你换一个麦克风好了。
1: 哦，
0: 这是麦四啦。
1: 哦，好，有了有了。没事
0: 没事，
1: 你用
0: 你
1: 继续用
0: 这个。
1: 哎呀，
0: 又是一个
1: 终于回来
0: 的节
1: 目。好，反正就是姐弟恋可不可行嘛，我刚刚都有在提。对，我自己是觉得不太行啊，因为那个原po已经30岁了，然后她的男朋友现在才23岁。然后就有一些关于说女生就会觉得她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可靠的家，没有人在，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的感觉。
0: 对，可是这一篇文章的女生呢，她自己其实在跟这一任比他小7岁的男朋友交往之前，跟家人是没有什么争吵的。那他因为跟这个比他小7岁的弟弟交往之后，爸妈就出现一堆反对的声音。那我们需要先知道，就是这个女生她其实她的经济状况也不太稳定，她是一个工程师。对，但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软体工程师的薪水可以不稳定，可是他却要求他的另外一半要是有车有房。他从他跟他爸妈的争论之间提出了这个观点，就是我爸妈觉得我们要有车有房才可以继续结婚交往，但是你没有。
1: 我觉得有车有房有点太过分了啦，对30岁的人这两项都要有其实也蛮难的吧，除非他的车是脚踏车或摩托车这种。但是他听起来就是要汽车跟房子啊。但是我觉得30岁的时候，如果可以租屋，然后跟有一个方便移动的交通工具，这样子就够了。就是这当然也不能住那种鸟窝啊，蜗居就不行不行，不好，就至少那浴室要干湿分离这样。
0: 但我觉得像现在在通膨这么严重的环境下，没车没房也是一个常态吧。
1: 对啊，
0: 怎样？你说直播、
1: 你有开好吗？
0: 没有啊，
1: 那
0: 也来不及啊。
1: 哦，
0: 刚刚就一堆问题。
1: 好，现在我跟佩云可以看。
3: 好，
1: 好，佩云你自己觉得呢？你会挺这原po，还是觉得她男朋友很可怜？
3: 哈，但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差太多岁了，就是弟弟才23岁，等于说大学才
2: 刚毕业。
3: 对啊，那你就要这样子，就是要求别人吗？是他是要求他买给他房子，
0: 他是一直对他提出说，哎、欸，可是我爸说要有车有房什么，可是我觉得你一个三十岁的女生，你一直重复讲这些，看来你也没有什么很成熟的观点。
3: 对啊，
0: 你怎么会要求一个大学生要为了你们的或以后的关系努力到他自己没有办法负担的程度？
1: 可能是他周边的朋友、同龄的朋友都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0: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啊？
3: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如果想要他对象有车有房，他就去找比
1: 他
3: 大的。
1: 对啊，
3: 凭什么就是要求二十三岁弟弟这么努力呢？
1: 好啊，一律分手啊，
3: 分手
1: 建议分手。不然也不能怎么样啊，就是车子跟房子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出来的。
3: 对啊，而且他可搞不好那个弟弟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吗？
1: 有啊，他说他是软体工程师。
3: 软、哦、体工程师，
1: 对，可能要再磨个五年吧。
3: 那他可以等他的话就好了。
1: 对啊，而且哦，下面的人其实几乎也都在骂那个女生，就是觉得他自己如果没有一定的收入跟存款，他就不可以要求另外一半也要这样子。
3: 对，他还说什么？请问袁婆有车有房了吗？
1: 对啊，不应该。
0: 怎样啊？现在又怎样啊？为什么？
1: 什么？我们在说这女生不应该这样子啊？
0: 我说又掉线了，助教。
1: 因为我想要赶快结束这个部分，进到那个真心话大冒险。今天感觉一场闹剧耶。好、啊，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进一个片头，然后让我们准备一下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0: 进片头也要讲。
1: 进啦。
4: 这个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先带入方程式，然后你再这样子算。
0: 哦，我觉得我好像懂了，谢谢你。
4: 不客气，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
0: 那跟课堂无关的问题可以问你吗？
4: 嗯，你先说说看是什么事。
0: 嗯，我想问你。
1: 耶、yeah,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今天特别准备的真心话大冒险。那。好紧张哦，所以佩云先，就欧佩佩先，啊、你我们先来帮你抽，你今天是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好，
1: 开始。
3: 欸、很狠耶，他们的题目出了很多题，
1: 哇
3: 哇，是什么？
1: 噔，真心话，
3: 真心话，
1: 好，那再帮你转一下真心话题目。哇，这转很久
3: 啊！是什么？
1: 是哦，最近最伤心的一件事情，不限任何领域。
3: 哦，好，那我想一下哦。
1: 好，最近最伤心、最不开心的也可以啦。
3: 好，那最近是算是我的爆炸周嘛，就是要每天都要处理蛮多事的，因为我还有在书店打工，就等于说我假日两天的话会上班，然后平日的话就是处理课业的事嘛。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有期末的专案，然后觉得蛮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好像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好像就是
1: 还没看到一个收获。
3: 对
1: 哦、因为你正在进行中，所以不会马上看到成果。
3: 然后就是加上每天就是蛮多事的，所以感觉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就会夜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看着会看着伤心的 MV
1: 落泪啊，真的假的？
3: 没有啦。
1: 哈，你现在都忙到几点才睡觉、啊？
3: 差不多两点吧，两点多。Oh. 嗯、
1: 啊，可是你还在书店打工哎、欸，感觉很浪漫哎、欸。书店打工很忙吗？
3: 蛮忙的、欸，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卖文具也有卖书，所以等于说就蛮多事情要做。而且但是因为现在书店是圣诞季嘛，就是有种在书店就是有种很浪漫的氛围、对对对
1: 对，书店都会布置圣诞节的东西、没想到你在书店工作
3: 要辞职了。
1: 真的、哦、为什么？
3: 就是太
1: 忙
3: 了，觉得好像没有时间休息、
1: 你是在哪个书店啊？
3: 在鸟屋
1: 哦，
3: 是他呀！
1: 哎、欸，很好哎、欸，台北有、哦，
3: 对啊，台北有，
1: 我知道台中有，
3: 台中的很大间，
1: 台中
3: 比较小间，
1: 我很喜欢哎、欸。 蛮好睡的说
3: 很真的在那边睡觉了哦好啊，那换香瓜啦，
1: 香瓜好香瓜也继续抽真心话。
0: 刚刚跟大家播报一件事情，
3: 播不出去，
1: 为什么？
3: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我已经重看很多次了，
1: 没有开网路是吗？
0: 有开有开，
1: 绿色那有亮起来，
0: 你看网路连线顺畅，很绿有没有？
1: 好奇怪哦，好吧，
0: 啊、大家今天就用耳朵
1: 听就好了。
0: 难得今天打扮的还不错。
3: 哦，今天两位主持人都超可爱的，香瓜有
1: 没事，我下礼拜再穿一模一样的过来。
0: 好，
1: 无聊。
0: 好、
1: 啊，但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可以 pass 的机会哦。
0: 对，
1: 嗯，那我现在抽到的题目是：
0: 你觉得爱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对彼此的生活很好奇，
3: 嗯，
1: 好奇心。对对对，
0: 那有什么反面教材？
1: 你干嘛？这我只抽到这
0: 一题，可以追问、啊
1: 哦、反面的经历哦、嗯。
0: 对，
1: 反面的经历就是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吧，就是不会好奇对方啊。
0: 你说
1: 以前，你又没有要举实例，你在干嘛？
3: 冰淇淋，
0: 开心啊！
1: 他很逼哦，
0: 对对对，
1: 对啊，好奇这样就够了吧？不然你觉得还有什么比好奇更重要的？
3: 但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讨论过什么，嗯、什么承诺吗？还是什么的？
1: 哦，嗯、那个我觉得
3: 信任之类的，
1: 那个我觉得会从好奇然后慢慢培养出来。
3: 嗯，
1: 好，那我来帮你转一个冰淇淋。嗯、
0: 说不出去很烦哎、欸。为什么啊？是我的问题吗？
1: 哎、欸，
0: 恋
1: 爱
0: 过
1: 程
0: 中
1: 做过最奇葩的一件事情，
0: 哎、欸，这是我出的、欸，
1: 哦，真的、哦？那你是想着什么出的、
0: 啊？哦，就我想到的是以前就是一开始跟男朋友交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假日要去找他，然后就去他家找他，可是重点是他家有监视器，就我那时候不敢，就我们。嗯，我不敢让其他人知道，就我觉得很奇怪、嗯，我希望他们自己发现。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去他家的时候是翻窗，而且重点是他家的狗狗超配合的、欸嗯，他明明就是一般看到人会叫、
1: 哦，
0: 可是那一天我在窗户上爬上爬下，
1: 你第一次看到他吗？
0: 嗯，之前看到他的时候是大家就很多人一起去的时候看到
1: 他，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跟你很熟。
0: 对，他跟我不熟，可是他就乖乖坐在那边，完全没有乱叫。
1: 哇哇，哎、欸，我没有想象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朋友身上，因为这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弟的前一个女朋友身上。
0: 你说弟弟带他
1: 翻窗、哦、我家也有监视器，对，然后客厅也有装监视器，就内部的跟外部的都有。然后所以那个他带女朋友来要干嘛？要看电影，可是他不能在客厅看嘛。那我们家除了客厅以外，就是我爸的房间里面还有电视，
3: 太敢了，
1: 现在就带着那女生上到二楼看，在我爸房间看电视。然后你知道是怎样吗？我就睡在隔壁房间，然后某一天我就听到我爸在敲门，然后就突然我爸在那边狂敲他的门。我想说怎样？他中午上班回来，他怎么可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外面？结果这时候我弟就走出来，然后他就先骗我爸说没有，他在看电视。然后我弟就在外面，就是有一点紧张，捏手手。然后
3: 他女朋友还在房间里面。
1: 对，你知道他躲在我爸的阳台啊？结果我爸中午最喜欢干嘛？去阳台浇花，所以他就走出去，然后看到干阳台怎么躲一个小女生在这边，吓到疯掉。然后那女生就整个惊慌失措跑走，他也没有说叔叔好什么的。
3: 天哪！
1: 对啊。然后我爸最后最傻眼的事情，也不是怎么会有一个小女生出现在我家，是。啊，他看到我怎么没有跟我说阿北好？不要再讲，但我还是觉得超夸张的。
3: 你弟弟真的很心脏很大颗哎、欸，
1: 他至今还不跟我们说他们到底在房间干嘛？嗯，
0: 还可以干嘛？
1: 哦，看电影，看电影，
3: 看电影，看电影，
1: 超怪的，我真的觉得那女生怪到一个不行。
0: 怪到啊，你怎么不是怪弟弟啊？
1: 哦，
0: 就弟弟
1: 对他
0: 家带来这边，然后不讲也有问题。
1: 哦，不知道，我有点那个哎、欸，
0: 恋童。
1: 爱我弟不是恋童癖啊靠呀
3: 他弟弟那时候几岁啊
1: 我弟那时候才国三而已对对对、
3: 嗯、
1: 不过他们在一起两年多就分开了啦
3: 可是
1: 因为那女生戴她绿帽
3: 啊，
1: 因为他们后来就国中同一个学校，但是高中就分开不同学校
0: 啊，这样就戴了，
1: 对，这样就没了。
0: 哦，妍妍好像没有来节目，但已经在了，
1: 不小心打
0: 妍
1: 妍
0: 不要听到，
1: 很糗很糗，不会被扁啊。
0: 对，这集不要分享给他。
1: 再来佩云，佩云要换大冒险吗？
3: 大冒险，大冒险好像有点，我要真心话，
1: 你要真心话。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要敬佩云，好可怜。好，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他可以转快一点吗？他很慢哎，
3: 太多题，
0: 他有没有速度吧？
1: 好像没有速度。
0: 好了，这免费的我们就不要嫌弃他。
1: 对啊，还想怎样？
0: 等
1: 哎、欸，有
3: 没
1: 有一个
3: 暗恋
1: 很
3: 久
1: 的
3: 人？可是好像就之前讲过了哎、欸，就是
0: 没有听过
3: 啊，就是我小学时候暗恋的人啊、
0: 现在呢？
3: 现在哦，现在好像因为我是个就是比较难属于比较难喜欢别人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对他有好感，但是就不会到喜欢
0: 哦。
3: 对，
0: 所以你上次说的朋友的朋友还不到喜欢，就是有好感的。
3: 对
0: 哦，
3: 就加上也没有没有再继续联络嘛联系。
0: 那你小学那个是暗恋到现在吗？
3: 没有啊、就是但是很尴尬的，就是前阵子有办小学同学会，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去，我就说哈。那他如果还记得那件事怎么办？因为我跟他那个
0: 告白，
3: 对，
0: 是长大之后才告白的吗？
3: 没有，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不要去好了，我还是怕太尴尬。
0: 哇，所以其实他对你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嘛？就是他可能他在场，你会觉得有点别扭。
3: 好像是哎、欸，好像会哎、欸。就是毕竟是个黑历史
0: 哦。好哎、欸，好像会、欸、如果。
2: 带入到你自己了，
0: 对，我要带入到我自己。我现在如果要去参加国中同学会的话，我也会觉得有点痛苦。
2: 真的假的？
0: 对啊，只是之前是真的都刚好有事情，然后被我闪开了啦。
1: 哦，
0: 我可能会想要等到哪一天我真的变一个超漂亮的，然后会
2: 什么、啊？
0: 会
3: 踩高跟鞋进去那种吗？
0: 对，要很有气势的，不要是这样，现在有点瞎瞎的这样，觉得不适合。
1: 好啦，下一题。
0: 好。大家有听到这音效吗？蛮舒压的、
1: 啊，已经切最大声。
0: 最受不了另一半的行为。
1: 我没有另外一半啊，
0: 以前的。
1: 哦，最受不了。最受不了。哦，我觉得好了好了，说话不算话，或者是不记得你讲过的什么东西吧，这样记性不好，记性不好。
2: 例如你要求什么？
1: 没有没有，就可能是小事啊，可能约好要干嘛，但是到最后可能只有我本人记得这样子，就让人家觉得很受不了。
0: 那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之后，你还能做什么？
1: 就那个分手吧，不然我要做什么？没有，就是自己不开心这样而已啊。
2: 那沟通上也没有什么机会吗？
1: 沟通上，你是说我跟他，我叫他改进这缺点？
0: 对啊，对啊，就是可能你发现他没有办法改，那你可能会不会去问问他说为什么不能改，或者是为什么改不了？
1: 哦、oh. ，
0: 或者是为什么不想改这种事情？
1: 好像还好哎、欸，我觉得我蛮忍受别人的。就是对对对，就是除非真的到太过分，不然我好像都自己先郁闷在心里面
0: 啊，这样好像不太舒服哎、欸。
1: 对啊对啊，但我现在不会，我长大了啊，
3: 要把你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
1: 我不开心的事情，我最近不开心的事情就是，哦，我最近最不开心的就是我自己啊，因为最近事情很多啊，但是我一直沉迷在某些地方。
0: 对对对，这个就要讲一下，就自从他看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整个人就呈现一个呆滞
1: 的
0: 状态。
1: 对，有一点呆滞。
0: 然后每次问他问题，大概你要问个五遍。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那个宿舍写稿的时候，大概叫了他30遍都没有回。
1: 对，
0: 一直沉浸在自己周杰伦的世界里。
1: 对啊，搞不好也不是周杰伦，我会不会真的 有什么病是我自己没发现？
3: 什么病？例如，
1: 就是最近很常放空啊，
0: 放空
1: 就是事情多到会开始想，就是比如说你有 A 到自己26件事情，然后你 A 做完之后就要开始找接下来要做什么嘛，然后就会找着找着想说，哇嘞啊，怎么还那么多？那就干脆都不要想了，会吗？还是我会这样？就很烦呐、
0: 啊。不会啦，其实我觉得，就你在做这么多事情的同时，还可以有现在这个状态，及格了啦。我觉得
1: 哦，
0: 因为不可能说你做了100件事情，然后你100件都100分，平均有60分就不错了。
1: 可是。我很想直接放弃某些事情，但是又放弃不了。
3: 例如什么？
1: 而我自己心态上是蛮容易放弃的，但是会觉得没有办法对别人交代。
0: 那你比如，
1: 哎，其实我也
0: 放弃什么？
1: 我也不太能放弃，我最后会很痛恨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会想说啊，考试我反正我期中考已经考得还不错啦，不然我期末考就乱考就好了。但是我期末考真的敢乱考吗？其实从没有一次敢真的去乱考，我宁愿连熬好几天夜不要睡觉，我都一定要读到最后一个字，简报的最后一个字这样。
0: 嗯，对，有感受得到。就其实我跟香瓜这一个学期以来，每一个礼拜几乎有三四天，应该都要早上七八点、八九点才可以睡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再赶快再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有对事物的热忱跟品质。
1: 对啊，没有啦。
0: 对，所以说就是请大家善待我们。
1: 怎么结论是这个、喔？
0: 没有，因为最近就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太烦了，就明明很多事情可以善待我们一点，但是就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然后搞成这个样子。就让原本很累的我们更累。
1: 哇，他虽然都用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在讲他自己的故事哦。好好好、嗯、就说到这边。再换转冰淇淋的。
0: 好，这听着真的好舒服。
1: 对啊，你录着回去听吧。
3: 你说我回家一直抽。
1: 对，
0: 哇嘞，
1: 这是刚刚
0: 的
1: 你要回答吗？你好像刚就回答啦、
0: 啊。哦，是啊。
1: 好，
0: 听到了吗？让我伤心的人。
1: 节目没那么好。哇，
0: 恋
1: 哎、欸
0: 啊，又是这个，这为什么不隐藏啊？
1: 有啊，又隐藏了。但你觉得他真的有变少吗？我怎么看起来没有变、啊？
0: 还是就是多到他只能这样？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哦，恋爱过程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嗯，这个好像有得说欸，
1: 是什么？
0: 就我觉得
1: 要精彩的、哦，不过其实很无聊，我想要叫你重讲、哦，
0: 不会无聊啊，嗯、就是我觉得我这、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段恋爱，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都很不成熟，就是自以为这样是成熟的做法，嗯、但事实上。就是在伤害别人，
1: 例如说什么？
0: 例如说，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很高，就想要他当一个我理想里面完美的男朋友。可是其实我都就是忽略说，其实我以前的这些标准都是来自我看的偶像或者是剧。
1: 哦，对对对
0: 对，然后就你没有办法转换，然后你就会要求他，可能会希望他像韩剧男主角一样那么贴心温暖。但其实我觉得越要求人家越有压力，就越做不到。
1: 哦，
0: 对，然后就可能我会一直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安慰我，或者是为什么你不可以为我做什么？但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义务，就我觉得虽然是男女朋友，这个关系应该很亲密，但也不是所有你发生的事情别人都有办法接住你。
1: 哇，你好成熟、哦、
3: 这段感情感觉成长了很多耶、欸、让你整个
0: 对啊，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前半段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情绪跟问题，然后到中间爆发之后一度就是要分手什么的，可是后来自己反思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只是我们当下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处理，就用一个很自私的观点或者是 很理想化的观点去约束对方。
1: 哦、
0: 嗯，然后反而就是造成别人更不想为你付出，就付出他应该是一个很自然不用思考就做出的行为，但是你越要求他就越变成一个任务，再喜欢的人变给你任务你都不会开心。
1: 是哎、欸嗯，可是如果真的遇到那种你就真的很想要他这样子做啊，但是他现阶段他就是还没有悟出像你这样子，那你要怎么跟他讲？还是你的结论就是嗯，他可能还没有喜欢到那地步？对、
0: 哦，
1: 无偿的做出这些事情。
0: 就有时候我很难过的时候，我都希望我男朋友可以一直陪我，
1: 嗯、
0: 或者是说一直给我情绪价值、
1: 嗯。
0: 但是就是越认识他，越发现他真的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他会这样子去做。例如说，他会无限一直可能陪你连续聊天好几个小时，或者是说，会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让你开心，他可能听到事件的当下、
1: 哦、
0: 因为他没有经历、他对这个东西也没有概念、所以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静的在那边，因为他没办法给你反应、对，然后当你理解到就是说同样他跟我分享事情而我接不住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我对他的约束跟要求是那种反应，就说我真的做不到。
1: 他这样子你算是真的蛮成熟的、欸、你是调适你自己、欸、因为到现在还是会这样子、欸、
0: 怎么样，
1: 我现在又想到我跟我 国高中那一任就是第一个男朋友为什么一直吵架吵到分手，
0: 是
1: 就是就我不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好奇，对彼此的好奇心嘛、所以就他问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很生动的跟他讲，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故事还真好听，然后后来他分享他的时候他可能也很卖力跟我讲，但我就会觉得啊，好无聊，还有别的吗？对啊，对啊。然后久而久之，我最后就会自己归类成，怎么感觉好像都只有我自己在讲话，你都没讲什么东西、
0: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理解他，所以你忽略很多其实他在表达爱意的行为、
1: 而且反过来，他搞不好其实也对我讲的东西也搞不太懂，然后也没有共鸣什么的。
0: 而且你们不觉得，就当你对这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以前做的再好的事情，你都会忘记，直到有人提醒你。或者是说你沉淀了很久才发现他以前其实是这样子对我。
1: 哦，
0: 有吗？
1: 哦，对。需要那个资料库要挖很久哎、欸。
0: 哦，对啊，就例如我吵架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就是他可能在我生理期的时候怎么照顾我，然后在我生病的时候跑多远照顾我、然后或者是可能我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就像像这个学期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跑一条行直的线，可是那个技术在讲光栅，我这连光栅是什么我学习了三个小时我还是听不懂，我只停留在一句话，就是光栅是可以过滤光的一个东西，就我只停留在这句话，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这个实验或这个研究是怎么进行的，所以我就一直哭，因为我很想跑这条线，可是我又很不想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出来。对。然后那时候是就是我男朋友帮我读了一整个期刊，然后加上我把我跟他们访问的音档都丢给他，就是我那时候说不要，我不要丢给你，因为我觉得对他造成麻烦，可是他就一直坚持说可以可以，就不会很难，然后他自己快速的看完之后就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1: 哇，
0: 然后我才可以进行后续的访，
3: 那是偏自然类的东西、
0: 对，而且是光电，光电通常我们高中也不会接触到，
1: 对，我就是他个人太好了，
3: 对
1: 对啊就算今天是我另一半然后希望我帮忙读文献，我可能哎呦我
0: 没有，
1: 我
0: 没有希望他帮我读，
1: 但是
0: 就我当下没有希望他帮我读，可是他可能就是发现我真的太无力了、
1: 哦、
0: 而且一开始他就是其实他到现在都还会帮我找线
1: 太好笑了，
0: 就是而且他有时候还会说啊不然你告诉我那个稿要怎么写然后我来写写看，然后我就说你真的不会，然后不然就是剪音档的时候我剪到很烦，以前要剪四字带跟语录的时候我说我真的很不想剪，剪到很不舒服，然后就说那我帮你剪，我说你要用什么剪硬哦 我说这个要那个要购买的软体才可以
3: 哦、
0: 嗯，就例如说这种。
1: 天哪，
0: 为什么这表？
3: 可是很贴心啦，真的。
1: 对啊，
0: 嗯，就会，
1: 而且
0: 我会想
1: 要把也很实际，
3: 嗯，
0: 所以它不是，就它就不是那种用嘴巴上一直跟你输出的那种，就比较偏心、哦。但我们可能一开始想要是嘴巴上的，一直滔滔不绝，
1: 对。
0: 但其实发现自己也做不到，就别人要求你安慰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就是无限给他鸡汤。
1: 对啊，我也很不会安慰人哎、欸。
0: 对，对，欸、就每一次跟湘婷讲说什么难过事，他就说不会啊，你不要这样子想啦，没有这样子
3: 啊，学得很像、欸。
0: 啊，不然要怎么办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就发现这是大家的共通点之后，就不会想要为难人了。
3: 嗯，哦，还真的哎、欸，我怎么没有想过我自己都不会安慰别人，然后竟然一直要叫别人安慰我、啊？
0: 没关系啊，我觉得
3: 這我现在搞懂了嘛。
0: 对，
3: 好，
0: 好好下一个配员，我们等一下来玩大冒险。这现在都是真心的。
3: 好，这一轮玩啊。
0: 其实
3: 配员你很害怕大冒险，对不对？
1: 是啊，
3: 我觉得冰婷老师真的有点疯狂了。
0: 以前或现在最想跟伴侣分开的瞬间是发生什么事？
3: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分享。
0: 哎、欸，你是说你以前就是你到目前是牡丹，对不对？
3: 对啊。
0: 那有就是很暧昧过的人
3: 哦，马上下船。
0: 对，是什么瞬间让你觉得下头？下头来？
3: 嗯，我觉得是太，就是之前好像有一个男生，高中的时候他对我、嗯、他对我有好感，然后我朋友叫我就是跟他聊天聊聊看，然后我想说好啊，没关系，就当认识人，然后。就是像刚刚一样，我跟他讲，我分享我的事情，
0: 嗯、
3: 他就会用一种，就是他应该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我，所以我就觉得，嗯、哈，这个人怎么这样？哦、就他
1: 不好玩。
3: 他回应的方式让我觉得说，他好像没有很在乎我讲的这件事。
0: 哦，
3: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聊不下去了。
0: 对啊，没有分享欲，没有办法、
3: 嗯、
0: 在一起。
3: 嗯，
0: 对啊，我觉得分享跟回馈一定是。嗯
1: 很重要的，
0: 要平等、欸、不然你一直输出，就好像你一直像那个 ChatGPT， 一直那人家一直说讲一个笑话给我，然后他给你一个不好笑，说
3: 再
0: 讲十 个，然后他在讲，说还好吧，你很笨哎、欸，
1: 真的哎、欸，很讨厌句点王哎、欸
0: 欸，但我很常对 ChatGPT 这样、欸，
3: 哦、啊，
1: 没关系嘛，不用在乎他的感受啊，
0: 哎、欸，没有，我有时候会跟他说谢谢。就说，
3: 我以为你
0: 帮我想一下这个切点，谢谢。
1: 哎、欸，你很好、欸，
0: 还会说请哦，请你帮我想这个问题怎么写更顺，谢谢。
1: 哇，难怪你稿跟标题都写得这么好，该不会是因为你特别有礼貌吧？
0: 有可能，有可能他有听到我的感觉。
1: 哦，就是都没有说请或谢谢，然后每次请他帮我下的标都被退掉啊。
0: 哦，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欸，哎。就是前两天我跟湘婷在改稿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突然出去接一个采访电话，就 有一个受访者打来、
1: 哦
0: 嗯、然后那时候有两位学姐在帮我们改稿，可是湘婷在走廊上面讲电话，然后 受访者好像就问他说、
1: 嗯、
0: 受访者问他说哎、欸，那我们访问是怎么进行，然后湘瓜就说我们就线上啊，因为我还有其他线要实体
1: 大白话，对方马上三条线，所以我比较不重要。
0: 而且就当下在改稿教室里面的三个人就同时一个表情，然后等那个香瓜进来教室之后，学姐就说：“哎、欸，你刚刚是在受访者打电话对不对？”然后他说：“对啊。”然后学姐就说。那你下次可以不要跟他说是就是有其他线要面访，所以我
1: 对啊，很不懂说话的艺术哎。
0: 可是我觉得，
1: 赶快买蔡康永的书来看一下。
0: 可是我觉得有些受访者反而喜欢这种直接的方式。
1: 真的吗？
0: 对啊，就是。
1: 但我觉得跟陌生人讲话，感觉都还是委婉一点好。
0: 你有？
1: 对啊，有时候有点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把。自己想要，
0: 可是我觉得他从你的语调跟讲话的方式，应该可以就是感受得出来，你是一个很单纯的记者，就是不会乱写的那种，
1: oh.
0: 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啊，所以我想写他，可是被学长退线。
0: 啊，没有。
1: 大家知道洛梨子是可以被拿来做洗发精的吗？
0: 我不知道，
1: 很厉害，对不对？谁会弄洛梨子啊？马都挖起来就丢。还是不要
0: 不，
1: 而且没有心力了。
0: 好，对对对，好， 相关的题。
1: 还要自己这样弹。哇，什么？
0: 最近最有好感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可以这样回答吗？
3: 他 pass 是吗？
0: 啊、可是等下大冒险感更需要用 pass，
1: 给你选啊，没有关系啦。
0: 要逼走我
1: 最有好感的，
0: 然后要讲原因哦。
1: 嗯。
3: 香瓜就是有了，想这么久，
0: 那没有。然后林诺就是一直硬要我讲出一个、啊
1: 好好，那我换一个，最近最没有好感的人。
0: 哦，最没有好感的人，
1: 对，最没有好感就是你，甚至有点讨厌，
0: 嗯，甚至有点讨厌。要是异性吗？
1: 对啊，好啊，同性也可以。
0: 哦，同性也可以。你对我真好，最近最没有好感。
1: 嗯，例如说。某些人他可能背刺或者是其他的
0: 哦、oh, 好好再给我5秒钟你们等一下
1: 好的
0: 对对
1: 啊啊我可以用写的吗
0: 为什么、
1: 啊、因为我怕直接讲出来不太好啊不
0: 啊你写的时候是我帮你念吗
1: 不是啊就你们知道就好了嘛然后我再跟你讲原因啊
0: 为什么可是这广播节目是对外的
1: 谁在乎啊
3: 想听
1: 你看你这样我要跟你讲实话然后你现在又不听实话要我跟你在这边讲一个假的怎么给我爹爹
0: 就是不行好不然你写下来然后我看一下
1: 好啊你不要讲哦、喔、你不会讲吧
0: 佩云可以看吧
1: 佩云可以看 啊,
0: 對啊
1: 佩云也不认识啊
0: 我不会讲啊我要跟谁讲
1: 我说你不要告诉听众嘛
0: 不会啊听众想知道嘛留言想知道就告诉
1: 你最没有好感的人
0: 嗯啊讲原因哦
1: 好
0: 哎、欸、但你可以不要你可以用讲的讲出原因可是不要说这是谁吧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你说你
0: 好没问题
1: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是他
1: 而且你写字就写字干嘛
0: 還寫、欸？那个摄影机有，摄影机
1: 拍不到、哦，拍不到。
3: 现在没直播是不是？
0: 有直播。
1: 哎、欸，看我，看我！
0: 你刚不是说坏掉了吗？
1: 我看到你就帮我遮一下。哦，阿板，
0: 就修，
1: 你修，哇！你害死我！
0: 对，你偷偷看，你偷偷看。
1: 不要，刚那个零点零零零零一秒，应该是没看到。
0: 需要的人自己截图放。
1: 哦、天啊，
0: 很逼耶、欸！我要走了。
1: 好，原因是什么？
0: 没有没有，就是。
1: 哎，我对这个东西比攻击要干嘛？
0: 哦，没有没有哦，就是我觉得我前阵子可能还会，就是。对这个人可能是相反的情绪但是
2: 觉得不错吗
0: 也没有到觉得不错啊但就至少不会觉得他很差
2: 嗯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前阵子我找到我更就我更喜欢的
1: 哇怎么讲都很容易让别人猜到
0: 更喜欢的人
1: 对
0: 什么意思啊
1: 好啊反正就
0: 他不会听啊
1: 哦好啊就反正他有些行为让我觉得我有点错看这个人了这样子
0: 好
1: 所以才会最没有好感他做了什么也要讲哦 觉得可能有点不留情面嘛
0: 不留情面
1: 就是
0: 不善待你了
1: 不善待我是也倒不用善待我只是我觉得毕竟都是认识的人、感觉可以不用那么就是有一点太
3: 做得太绝了懂吗
1: 对啊我心理层面会觉得他做得太绝可是可能他自己没有这样觉得或者别人也不会这样觉得只是我会考量我以前跟他认识的那些对然后觉得一定要弄成这样子
0: 好其实我也觉得、就算是就是以前很好现在不好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你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转变而改变你对我的 态度，就不是说你一定要非常好或者是非常不好、嗯、你就是一个很中立的态度对待彼此、嗯、就还不错。
1: 好，选题，下一个，下一个。
0: 什么啦，你喘一口气。
1: 有，我心脏很痛。
0: 是什么？
1: 希望可以逼死你
0: 啊、欸、
1: 你觉得爱情最高的
0: 是什么、
1: 欸、你啦，
0: 那我再给你抽一次。
1: 好，再抽一次。哎、欸，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哎、欸，对啊，这我刚回答过，我忘记你。
1: 最重要的是，
0: 嗯，最重要的是磨合。
1: 哦，
0: 愿、欸、愿、啊、是这个、欸，
1: 愿意调整对方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0: 嗯，应该是说给彼此可以自私的空间，然后磨合也是要给对方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1: 耶、yeah!
3: 抽到觉得
1: 吗、oh, 对，问到一个
0: 终于抽到我想听的嘛，
1: 对对对、嗯、你跟你男朋友第一次初吻是什么状况，在哪里，为什么会、
0: 欸、这很简单，因为
1: 很简单，
0: 对啊，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可能在一起没有多久吧，然后我们平常本来就会去海边散步，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海边散步的时候，
1: 嗯，
0: 对啊，就亲啊，
1: 谁先的、啊、
0: 谁先的、哦、好像也没有说谁先谁后吧，不然你亲亲的时候是会谁先谁后？
1: 就此生第一次哦、喔，此生第一次是我主动的、
3: 欸，很相关哎、欸，
1: 而且完全是一个意外。
0: 怎么说？
1: 哎、欸，哥又不是抽到我，
3: 骗了他的题目，
1: 又不是抽到
0: 我。讲完啦，就是反正我们几乎就是一个礼拜有好几次会去海边散步，然后那个海边就是没有人的那种。
1: Oh.
0: 然后可以看到桥，可以看到海，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
1: 气候，
0: 嗯，气很好，然后就是旁边的树也会有一些灯，对，然后是很舒服的一个场地，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在那边看海的时候就会觉得气氛到了，就可以亲一下。
1: 可是
3: 亲很久吗？还是
1: 有夕阳吗？
3: 小酌
0: 没有夕阳，晚上。就是以前是那种你刚开始交往、嗯、会怕别人的眼光，所以都要四处检查周围没有，
1: 嗯，
0: 才可以亲
1: 啊，小小亲一下，
0: 嗯，
1: 然后就马上弹开这样，
0: 嗯，
3: 也不会到弹开啊、哦，你是碰到什么炸弹
1: 哦？
3: 嗯，他什么话都没讲哦，
0: 要讲什么？
1: 所以你们就静静的在那边，
0: 你说站在那边什么都没讲，当然是会聊天啊，
1: 哦聊，可是怎么会聊到一半突然亲就很奇怪，
0: 嗯，对啊，就气氛的问题，
1: 哇，那时候几岁啊？
0: 17岁，
1: 高中的时候，
0: 因为我生日比较晚，对啊，
1: 所以那是一个生日礼物，
0: 不是啦，我说我生日比较晚，所以是17岁，
1: 想说
0: 高三
1: 什么跟什么
0: ，5WEH 要帮你捏出来，
1: 啊，好啊，那接下来要打，
0: 你还没讲你的、欸，
1: 可是又不是抽到我，
0: 啊，你顺便回答一下，
1: 那佩云先，
3: 啊，我没有啊，
0: 就没有没。
1: 好啊，反正那男生我现在也没有再联络了。就是是那时候是国中刚、那個、
3: 有要结
1: 国中刚考完试，就是但是之前考什么啊？学测？国中
3: 考
1: 高中哦，会考、嗯。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县市有没有，就是台南的会考完还有一次机会叫什么特招？
3: 哦，真的哦。
1: 哦，你们只有一次定生死啊、哦哦？
3: 我好像没有，
1: 我们好像有特招哎、欸，就有点像指考这样，指考英文跟数学，指考英文跟数学。
0: 哦，没有哎、
1: 欸。嗯，反正就是我会考的蛮烂的，所以我们就有上一个补习班，然后再准备特招吧。那时候好像是暑假了，
0: 嗯，
1: 然后就在补习班里面啊。然后
0: 在补习班里听起来很危险、欸，
1: 对，这超级可怕的，就是。
3: 你们是什么补习班同学还是同个
1: 不是我们是高中我们是国中同学、
3: 哦、
1: 但我们同一个补习
3: 班
1: 、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0: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在
1: 但我们会 一直一起在那个朋友没发现的情况下做一些
0: 偷情
1: 小牵小不是啊那时候还没有亲过可能就是在那个、啊、我们以前的桌子都是有抽屉的嘛、
0: 哦、
1: 然后我朋友坐在我右边然后那男生坐在我左边然后我的左手跟那男生的右手就会一起牵在那个抽屉里面，
0: 可是很明显不是吗？
1: 我
3: 这两个人手消失在里面。
1: 对，这件事我很好奇，很想问我朋友到底
0: 可能朋友假装不看到。
1: 哦，反正就很脑残。然后那个亲是怎么一回事？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考完试了，我 我应该算长大了，长一半了，然后
0: 国中就长大了。
1: 对，然后我忘记那天是什么日子，可能是情人节或者某一个纪念日之类的。嗯、然后我就要给他吃一颗金沙，
0: 嗯，
1: 只不过只不过是啊，好恶心哦！只不过是用我嘴巴给他吃，然后那个金沙居然给我掉下来。然后就这样意外
0: 的
1: 发生，可是在警察讲嘴里耶。
3: 可是你这个动机不是也是不蠢吗？你怎么会想说用嘴巴给他警察？
1: 不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啊，
3: 不错不错， 偶像剧的感觉。
0: 对啊，从小就会变魔术。
1: 好不舒服、哦。
0: 好，来到大冒险。嗯，
1: 佩佩先，佩佩先，
3: 冷静。
0: 我们的大冒险都
1: 好啊，这最还好的一位。
0: 对什么？
1: 对现场的其中一位来十秒的告白，
0: 谁写的、啊？
3: 是我写的、啊。
0: 写什么？为什么会想爱的告白啊？
3: 就想说可以很少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讲话，
1: 真的、啊？那你两个都讲好了，
3: 两、哦、个都讲吗？
1: 还是各五秒？
0: 各25秒可以讲什么？哦、谢谢你，拜拜。
3: 这是最后一集吗？嗯、
1: 不是哎、欸，
3: 下礼拜还有。好，嗯、那先对诺宁讲好了。
1: 好，
3: 是冰淇淋老师讲。
1: 好、嗯，
3: 一开始的话就觉得你好像有一点距离感嘛。
0: 哦、嗯，对，因为我一开始的那个对待就是。小助理的时候，可能因为那时候是两个人的问题，然后所以
1: 扯到这边来，
0: 真的哎、欸，真的不跟大家说谎，我觉得我特别看重别人的那个认真的态度，
1: 嗯，
0: 对，然后像佩媛就是很认真的，嗯，对，所以但是一开始就是出了一些事情，让我对做这个节目其实不是很开心，嗯，
1: 难怪他下学期没有找我。
0: 啊，你也没有找我啊？
1: 不是啦，
0: 但不是因为你
1: 哦。
0: 对啊，干嘛？你要叫我下学期再做第三个节目？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也不要。
3: 好，你继续、嗯。然后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在节目上看你就觉得你跟来宾可以这样侃侃而谈，真的很厉害、嗯
1: 真的真的。
3: 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可以，尤其是。是胡迪跟 Lydia 那集嘛？胡迪那集你就说什么左手的人那一首歌、嗯，我想说哇，怎么有办法在现场就是
1: 瞎扯
3: 对，就是很值得学习的对象。嗯
0: ，OK， 对啊，欸、其实我以前当小助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看我前面的主持人这样子跟来宾互动的很好
1: 哦，
0: 然后
1: 你学到很多。
0: 对啊，我觉得就是等到，可是你之后不会留下来，
3: 对
0: 对，就是经过。一学期看就好像会自己也会知道某一些小诀窍、嗯、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你从一开始到现在的那个讲话的那种胆量也越来越大
3: 哦，一开始真的有种在 发呆的感觉、嗯、
0: 可是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因为原本你刚进来然后其实才刚做自己的第一个节目、
1: 嗯、
0: 然后又是跟团队合作，但如果突然要你跟我们双人主持，然后又是面对很不熟悉、因为至少来的人可能是我们其中认识的，可是这两位都是你不认识的话、嗯、就会我觉得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嗯，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嗯，
0: 哦没有，我们那时候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里的那个章程都很紧凑，然后都没有什么让小助理表现的机会、嗯、所以才想说特别节目的时候就由你主持。
1: 嗯，
0: 欸，那下一集给你主持好了。
1: 没关系，反正
3: 你
1: 不闲聊。
3: 我现在也很常发呆啊。
0: 对，他已经把这当一个常态了。
1: 很糟
3: 啊。再来是香瓜、嗯、香瓜的话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就是然后从你的点歌的歌单里面就是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歌手、
1: 嗯、
3: 就是你有平常就是只听韩团，然后就觉得说哇原来就是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歌，然后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0: 嗯、哇、嗯、浪漫手机，
1: 浪漫手机、哦、好好好
0: 对啊，香婷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嗯、就他有些话我
1: 不是、
0: 哦、就是他点的那些歌其实我平常也很少接触
1: 哦。那你有喜欢吗？
0: 还不错啊，就觉得都还让我们的节目调性还蛮一致的、哦、而且不会就是很单调，因为你听的团有很多种。
1: 嗯，
0: 对啊，你都没有要给小助理什么回馈
3: 啊？没关系、哦、不用
1: 有啊，我留到下礼拜嘛。很多哎、欸、我也爱佩佩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剩七分钟，我们都不要播歌了，全部都
3: 哇，这时间那么快啊！
0: 对啊，
3: 靠靠靠靠靠靠啊！
0: 打给自己的上级，跟他说我爱你，辛苦了，辛苦你了。
3: 哇嘞，你觉得我到底会不会被骂？
0: 不会，因为他们其实都超喜欢你。欸，就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大学报，我跟湘婷是同一个组，嗯，然后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就是财组对我们来说都很包容，因为我们会犯很多就是很基本的错误，但虽然他们有时候表现很生气，但是生气完之后说，好了，宝贝，你过来，这里怎么改，就是会有这种暖心的瞬间。
1: 不是，但你知道她现在正在日本跟她男朋友。享受一个幸福的旅行，
0: 没关系啊，这也是给他旅程里面一个刺激亮点。打吧，
3: 啊，好可怕、啊！好，我手机
0: 干净干净，剩五分钟。哇，我们现在抽下一个，
3: 很可怕哎、欸！
0: 你先打好
3: 了，我紧张到刚忘，一瞬间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0: 哈，哎、欸，开扩音，开扩音，我把这个放在那个。
3: 哦喂，学姐，你很忙吗？就是，哦，就是我抽看我节目抽到一个大冒险，要对一个我最近觉得最抱歉的人跟他说，我爱你，辛苦你了，希望你旅程愉快，那个一路平安。嗯，拜拜。
2: 拜拜。
0: 骗人，骗人。而且这题目是湘婷自己想的，
3: 还好他在玩，
0: 对啊对啊，他在玩，而且他不想说突然出什么事，
3: 然后还有男朋友在旁边，比较不会觉得很好、啊，没事，一切都好，
0: 嗯，好，来我们下一个，不要紧张啊，
3: 对啊，很紧张，
0: 这还好，
3: 希望你抽到一个狠一点。
0: 可是那这样
3: 弄过的，
0: 对啊，
3: 好，那你再，因为我主要是想看到你用这个，或者是，
0: 哎、欸，他都出很狠哎、欸，
3: 佩佩出对，很厉害吧？
0: 哇，
3: 什么？
0: 打给最喜欢的异性，
3: 现在最喜欢的异性跟他说
0: 我
3: 爱
0: 你，
3: 但是我们到此为止哦。
0: 可是感觉他现在不会接，因为他现在要上课。
3: 没关系，我再帮你重转。很可怕、欸。
0: 好，我看一下会不会接。
3: 好，扩音呢、欸？有扩吗？
0: 啊，可是我觉得他不会接。
3: 小汤圆在忙哦。
0: 对啊，他在那个啊，他今天哎、欸、接了哎、欸，嗨。
3: 喂。
5: 抽到打给你现在最喜欢的异性，他说。
0: 啊，他接了。不行，很差哎、欸。
3: 欸、你不是在上课吗、
0: 啊？你不是在
5: 上？没有啊，我七点啊，我今天不用上课。
3: 好无聊。
0: 好，阿爸，你想听什么？阿爸，你叫他讲一个事情也可以啊。
3: 哦，好，你讲一个，你讲一个你觉得朋友一定不会知道的林诺你的秘密。
5: 什么？再讲一次。
3: 哦，你讲一个你觉得朋友一定不知道的林诺你的秘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就请你换一个。
5: 也不是，这不是我的大冒险
0: 啊。哦，没有啊，就你帮我回答一下。
3: 对啊，你救援你女朋友。哇，不可能，刚好在听呢、欸，很恐怖。
5: 想不到哎、欸，我想一下啊。
0: 所以你说我对朋友也很透明。
5: 我想一下。
3: 不行啊，你们在一起几年，我跟林诺你认识几年，肯定很多东西可以讲。嗯、
0: 没关系啊，你说我不会在意。
5: 不是，我也想不到。
0: 好，阿曼、
5: 啊、没什么秘密。
0: 哦，不然你可以讲一个我的缺点也可以。
3: 你心里其实已经积怨很久。不行，这种爱吃啊，这我也知道。心里积怨很久的。
0: 抱怨的。
5: 就是很爱吃。
3: 哈，
0: 都没有其他的、哦。
5: 我要讲什么、欸？我也不知道哎、欸。
0: 好啊，好啊，那你再酝酿一下吧。下一集节目有的话再讲。
5: 好、
0: 啊。
5: 好
0: 啊、
3: 要要，我要听。
0: OK， 拜拜。
5: 拜拜。
3: 怎么可能再看呢、啊、
0: ？OK，
3: 这男人太夸张了。
0: 佩佩
3: 来了，
0: 剩下两个选项。

0: 会不会来不及啊？
1: 不会不会，现在
2: 一边在播啦。
0: Hello， 我爱你，我爱你啊！我抽到这题了。
2: 对啊，
0: 哎，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好啦，
3: 好好
0: 好，
3: 我爱你，
0: 好，拜拜。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今天天气好好哦，出来爬山真是太棒了。
3: 哎，你看地图，我们继续沿着全山古道走，就会通往木栅咯。哎，奇怪，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我吸进去啊？
2: 怎么会这样？
4: 不会得哦，来买便宜的茶哦。
2: 旁边的人在卖茶叶。全山古道是以前农夫为了运送茶叶开辟的山间小路。
3: 难道我们穿越到清朝时期了吗？
5: 大家好，我是文山区博家里里长张妙文。在我里内的有两条古道，一个就是从木栅路四段159巷里面一直到崇德街的全山步道，另外一条就是土地公林古道。这两条古道原始风貌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原生种的植物还是非常的多，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6: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7: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正大之声 FM88.7。
8: 白日梦旅行社，不规则的人生拼图，九又四分之二月台，心碎重组公式，下午六点，一起来吃六星蛋糕。
9: 每个心碎的瞬间都藏着重组的奇迹，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抚平创伤，重建心理公式。
9: 欢迎收听心碎重组公式。大家好，欢迎回到 FM88.7，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02，我是不等式，
10: 我是绝对值，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心碎重组公式。那我们上一集其实就是谈了一个渣男假装双性恋，实则和男同志出轨的故事。
9: 到现在听到那则故事，我还觉得很生气，
10: 对，拳头都硬了。
9: 对，
10: 那其实我们也有搜集一些相关有相关经验的人，
9: 对，就是请他来听完这集后，就是想要给我们的上集来宾什么样的回馈，然后就是看他有什么样的感想，还有就是听完我们节目后可能自己也有吸收到怎样的知识。
10: 是，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给上集来宾 OK
9: 上集
10: 来宾的喊话吧。
11: 听完这次的节目，首先当然是觉得很心疼当事女生，就怎么会这么荒谬，然后又这么过分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因为我自己是知情人，我觉得节目部分做得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的点是她有提到很多内容，像女主持人有介绍到信任重建的部分，就是你该在创伤后你要怎么去重新相信你的朋友，怎么重新相信

0: 两性关系。那这是我觉得蛮棒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在谈论感情，只不是只有流于情绪的宣泄，是他要提出比较实际的建议，或者他可以触及到不同的面向，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跟女生其实是好朋友，然后就当然听到故事的时候，哦，真的超心疼，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真的很糟糕哎，就是你要分手你就好好分手啊，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勇气，你没有这个担当去处理你的情感，或者去处理你的性冲动？这不是，这是一个正常应该要学会能够处理的事情吧？就是如果你只有性冲动的话，你根本就不配当人。对，没错，他这里就是个烂垃圾。然后就希望我的好朋友可以，但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他有好好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好好休息，然后之后在面对我们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不会觉得他是太脆弱、太受伤的嘛，就我觉得他已经处理好了，然后再回来面对朋友。希望你不要再被垃圾男骗。
1: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 Bake。 那这个单元呢是就是书写治疗嘛，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导读一篇我们新的来宾的故事。
2: 是，好，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书写治疗。
1: 好啊。
2: 其实就是运用书写的方式去把你觉得有症结点或者是跨越不过去的事件撰写下来，用文字的方式是去梳理自己的情绪跟整件事情的脉络，
1: 有点像是写日记的感觉啦，能够自己跟自己对话。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到我们这新一集的来宾他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吧。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从小学三年级，爷爷过世后，家里变得冷清，爸妈担心我们难以适应，决定要养小动物来陪伴我们。后来我们收养了五只猫，其中四只是从路边捡回来的奶猫，我一手喂养它们长大。记得它们吸奶瓶、肚子饿时的叫声，还有它们洗澡时挤在一起的可爱模样，这些回忆至今难以忘记。
2: 到了国三，我住校，陪伴猫咪的时间变少，每次回家我都很珍惜跟他们的相处。正当会考备战的时候，家里面的橘猫突然出现了健康的问题，最初只是蚊子叮咬的小伤口，没想到几天后伤口扩大开始流脓，我要求妈妈带她去看兽医，但就在我离开的隔天，她永远离开了。
1: 妈妈告诉我消息时，我无法反应，整个人像宕机一样，那段路程我感觉世界模糊，直到进入补习班我才无法控制情绪，眼泪不断地流下。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毛小孩的突然离世，心里的空缺让我痛苦，这或许就是陪伴的代价吧，因为爱得太深，失去时才那么痛。即便如此，我仍庆幸曾拥有他们的陪伴，让他们的生命充满温暖。
2: 接下来来到第二则故事，考试前夜的永别，我与毛孩的最后一程。第二只毛孩的离开发生在我高三分科测验前夕，我全心备考，几天前已经注意到它的活力下降，但因为过去也有猫咪偶尔无精打采后恢复精神，所以我没有太担心，决定等考完之后再带它去看医生。考试前夕，当我喂完他们晚餐进房间的时候，他静静侧躺在地上，嘴角流血，墙上有不明的痕迹。那一刻我崩溃大哭，满是悔恨和自责，因为我没能早点带他去看医生，我没有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第二天我硬撑着去参加分科测验，告诉自己不能失常，但这场考试对我来说不只是知识的考验，更是对心灵的试炼。
1: 听完这两则故事，其实都是在讲对毛小孩的离世嘛。那其实我们两个主持人应该都有养过宠物，我们绝对只有养过嘛。
2: 对，这应该说他不是我养的，是我叔叔家养的，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亲近，
1: 常常看他。
2: 对，就是我放假的时候，我一定每天都会去找他。
1: 他现在还在世。
2: 对，他现在才1岁半左右，是一只小土狗。
1: 哦，很可爱。
2: 那不等式呢？
1: 我自己的话对这些故事其实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以前虽然说也不是我养啦，但就是我童年的时候也是这只狗，它叫小熊，陪伴了我很久。那最后的时候，因为它就是年老了，然后年老后就像人类变老后也会有一些疾病产生嘛，它就很不舒服，所以最后我跟我姑姑就决定带它去安乐死。
2: 所以你是目睹了整个安乐死的过程。
1: 对，那时候我可能国中的时候吧，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就你这么小就要看见自己非常喜欢的伙伴然后送他离开，
1: 嗯，
2: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而且毛小孩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物品，像法律上把它定义成一个物品，它其实更像是可以慰藉我们的一个天使。
1: 蛮多人就把它，就是很多人对宠物来讲，其实宠物对他们来说就是家人般的存在了。
2: 嗯，没错，
1: 并没有说只是物品这样子，所以并不是像失去物品一样的那种痛，有时候就像失去了亲人一样那种伤痛。
2: 没错，这些蛮沉重的，
1: 嗯，
2: 但我们就先进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break 来看看，我们本周的来宾对这件事情觉得最困难跨越的点是什么。Turn back the clock.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break。 那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下来宾的故事嘛，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来宾现身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2: 嗯，
1: 那我们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3: 嗨，大家好，我是饲养员。
2: 耶，
1: 饲养员。哇，听着你的故事我们其实都蛮有，就是，
2: 感触。
1: 对，就是感同身受。那也想先问你一下，就是刚才听完故事嘛，想问你就是对饲养员来说啊，刚刚那段经历，那两则故事对你来说最难以忘怀或是说至今仍未走出来的那种痛点或者说那种感觉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两只都是在我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准备考试这种我只能往前看，我不能停下来为他们悲伤的时候离世，所以考试的压力，然后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养宠物，所以他们在我心中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所以在考试压力大的时候，然后又看到可爱的他们，就真的是突然的意识，所以就会觉得比较难接受。
1: 嗯，
2: 到现在还是有一种很遗憾，或者是又马上可以回到当下的情境，有 那一份悲伤在。
1: 嗯，
2: 那我自己其实会觉得很佩服，因为可以想象成一个家人过世，但你还需要强撑着一个硬性的任务要去完成。
1: 而且我觉得当下其实刚刚故事有提到嘛，
2: 嗯，
1: 我们的饲养员当下还要面临着考试，但同时要面临着离别，我觉得你那时候真的很勇敢，就是还能够沉下心来处理那一段。
2: 而且两次的时间点都在考试之前，
1: 嗯，当下考试的时候你有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3: 嗯，第一次的时候可能离会考还比较远，但是第二次的时候跟分科测验距离比较近，所以当下准备考试的心态就是我绝对不能失常，我不能让他觉得说是他的离世带给我负面的影响，我想他好好离开，
1: 嗯，
2: 还是很挂怀他，怕他觉得因为自己的过世而影响主人。
1: 嗯，那在我们细细深谈之前呢，我们先喘一口气休息一下，等等呢我们先来听到我们本节目的主题曲，就是我们心碎主题曲，那也希望让来宾这个时候可以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先听一下我们的片头。
2: 对，进到我们第二单元。

0: 平等于 B 平加 C 平减 2BC 乘以 cos A， 这么多 ABCD 好混乱，谁记得起来啦？
1: 出去喘口气再回来学公式吧。

0: 好，我是怀特，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让我们一起听好音乐。
1: 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啊？我们在一起100天、200天、1年。
1: 哼，你怎么那么迟钝啊？
2: 天啊，谁来跟我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
3: 欢迎收听正大之声 FM88.7。大家知道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吗？是一个回应心意的节日哦。通常女孩会在2月14日的情人节送礼给心仪的对方，而收到礼物的一方则会在3月14日，也就是白色情人节的这一天回礼，并表达自己的心意。不过呢，目前关于情人节与白色情人节到底是男生先送礼还是女生先送礼，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要让有情有缘的男女双方都可以有一个可以发挥和表达自我心意的时机哦。所以有男女朋友的人也绝对不要忘了这个表达感情的机会。正大之声887，白色情人节陪你甜甜蜜蜜。
1: 哎，谁啊？
2: 白色情人节快乐。
4: 哦，打起精神，重组公式没有这么难，继续努力。欢迎回到心碎重组公式，然后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16，欢迎来到心碎重组公式的第二单元 break。
1: Yeah.
4: 那我们刚刚第一单元的时候，就是有稍微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饲养员对于这段经历的一些悲伤的点是什么嘛？
1: 嗯，
4: 那现在进入到 break， 就是我们要来细问一下这些的症结点分别是什么的。那首先想先问一下我们的饲养员，就是对你来说，宠物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5: 我觉得说，在就是面临他们的过世前，我觉得对他们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就是疗愈的小动物。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是捡他们回来嘛，所以有一种好像是只有我拯救了他们的感觉。
4: 嗯，
5: 对。但是在他们过世之后，就我才看到更全面的东西吧。比如说他们平常可能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对我的疗愈。然后他们更像是宠物，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家人的存在。他们提供我家人的陪伴，或者是我难过的时候，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不会安慰我，但他们就是静静的陪在旁边。对，甚至是看着他们健康的活着，然后跑来跑去，跳来跳去，
4: 自己就会快乐。
5: 对，自己就会快乐，就是旁边嗨。
4: 嗯，而且现在很多人不都会养宠物来代替一些家人的陪伴吗？
5: 对，
4: 我觉得就是它几乎可以取代掉，也不算取代，就是它就是一种代替家人的一种存在。
5: 没错，
6: 嗯，很能理解，因为我伤心的时候我也会去找我们家的狗，
4: 你说去逗它玩这样
6: 子。没有，就是可能只是跟它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它趴在你腿上，你就会觉得它在陪伴你。
4: 嗯，我觉得狗或猫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的就他们比较单纯的那种感觉，嗯，也会慢慢的感染到
6: 没有什么利益，或者是没有一定想要什么才来陪你。
4: 嗯，
6: 那也蛮想要知道，就是现在你在想起这两只小天使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
5: 就是当就某些契机让我联想到他们的时候，首先我就会点开之前手机相簿里面拍他们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就我觉得影像这种东西可以让他们好像再次鲜活在你的脑海里面嘛。
4: 哦，
5: 对，
4: 所以手机还会存着刚刚就是橘子跟我们的一条龙。
5: 对，
4: 就是这是饲养员的饲养员那两只过世的宠物的名字叫橘子跟一条龙。
5: 对，嗯，对。
6: 哇，但看相簿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很伤感的情绪在涌出来吗？
5: 因为我觉得相簿里面都是他们比如说玩闹或者是他们只是
6: 开心，
5: 对，开心的模样，所以当下的时候你只会共感他们的那种，
4: 哦，只会回到那时候快乐的模样。
5: 嗯，对，快乐的模样。
4: 嗯，
6: 那会想象自己回到以前吗？
5: 在观看影片的那一当下是，对。
6: 哇，
5: 就是我觉得说其实他们虽然说实体不在了，但他们存在在我手机里面，所以算是也算是一种永存的概念。所以猫咪的影片就是不可能，嗯，此生不可能删掉，记忆体多爆都不可能。
6: 买一 TB。那我自己其实也很好奇，就除了过世的这两只宠物，会注意到剩下三只猫小孩的情绪吗？或者是说，我自己也很好奇，是在你很难过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其实他也感受到 两只小天使离开了，然后主人也很伤心，所以他们自己有感觉，他们也会来找你。
5: 嗯，我觉得说不知道他们对于自己同伴过世会不会有感觉，这个我可能比较不了解，但是 就是在面对那两只走了之后，我会更珍惜留下来这三只，因为觉得说他们我知道失去他们的痛苦是多痛，所以我应该要趁好好把握的时候，就是现在，所以就可能多跟他们玩，多陪他们，
4: 更珍惜当下这样子。
5: 手机拍的影片又是翻倍，
4: 就更多，
5: 对，更多，
4: 继续拍他们，这样当做一个回忆。
5: 嗯
6: 嗯。那其实我们有上网去搜寻一些心理师对于宠物离世的一些研究，那其中就有一个不是很正式的。
4: 不算是一个很正式的心理学疾病，
6: 对，
4: 或是病
6: 名，但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叫做丧失宠物症候群。
4: 我也是就是查资料才第一次看过这个名字，
6: 对，
4: 非常特别。
6: 原本以为可能就没有想到心理学会关注到宠物对人的重
4: 要性，它还独立出一块，就是丧失宠物，它不会跟丧失人或丧失其他东西归为一块。
6: 是，那这个指的就是说当我们的宠物过世的时候，饲主会经历很强烈的哀伤跟心理压力，然后甚至会有人内疚，就像饲养员可能会觉得说，嗯，我为什么那时候我不带他去医院，
4: 是不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啊，一直苛责自己这样子。
6: 对，但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因为心理师他们也知道，他们做一些研究也知道，宠物是一个超越物种，跟人之间是超越物种的连接，
4: 就视同家人般的存在。那有些人失去宠物之后啊，就是身边的人会不太理解啦，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些饲主可能会知道说，哦，宠物对我来说是像家人一样，
6: 很能共感，
4: 对，但有些人没有养宠物的人，他们就会觉得，甚至是有些养狗可能只把它当看门狗，只把它当成一个功能，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陪伴，他们就会想说，啊，你就宠物死了，又不是人过
6: 世了，你就再养一只就好了，
4: 对啊，就再买啊，再养啊就好了，你干嘛要这样子伤心呢？
6: 啊，但其实这样会造成饲主的心理压力，或者是他们会觉得，哎，啊，我为什么不可以伤心，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因为宠物过世伤心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4: 想问一下饲养员，你之前有经历过，或者说你身边有那种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你宠物过世要那么伤心的人吗？还是大家其实都会安慰你这样子？
5: 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是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们都觉得说可以很理解我非常难过的情绪，然后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难过，不会说再养一只，或者是他们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你干嘛要这么的投入伤心就、
4: 家人那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5: 家人那时候反应，因为是在考试前夕，所以他们就会希望我说专心准备考试，就是忘却这个伤痛的感觉。
6: 那你有察觉他们可能是有在刻意压抑自己的感伤，因为他们也不想要影响你？
5: 我觉得是我妈吧，她可能就会自己默默的为猫咪做更多，比如说家里又多了很多猫抓板啊，或者是猫薄荷，她就会用自己的好的方式，然后去加倍的宠那些猫咪，
4: 就做一下现在能做的事。
5: 对对对对，
6: 真的很多，就像人过世一样，很多人会讲说你生前就要好好的对待他，不要等到过世之后才开始在想说，
4: 在想说，哎，是不是做不好？
6: 对，但我觉得这些源头都是我们很爱他，但不管是哪一种，就算你是等他过世之后后悔，也不代表说你真的做得很差，只是会提醒我们说，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应对方式。
4: 那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会不太认同，就是宠物过世后为什么你要悲伤？那其实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悲伤剥夺。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说他剥夺你悲伤的权利，就是他不认同，他不觉得说你可以悲伤，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悲伤，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这叫悲伤剥夺。
6: 对。
4: 但我觉得我们如果面对有人不认同这件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就好，因为悲伤剥夺它其实就是在讲他对你的反应，但其实你只要不被他影响， 对你而言来说，他有没有剥夺你的悲伤都不太重要。
6: 是，该伤心的时候就要伤心。对，那我们也查到了一些心理学家提供的疗愈方式。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不管是面对哪一种伤心都会有这个环节，第一个就是要接受跟正视你自己因为 这件憾事发生而带来的情绪。例如说，你觉得当他过世之后，你什么事情你都不想做，那你就没有必要逼自己说，我一定要马上走出来，我一定要马上开始去完成其他的事情，用其他很繁忙的事物来堵住自己伤心的源头，或是骗自己说我其实没怎样，我一切都好好的。
4: 想问一下饲养员，你当初就是考完试后啊，你有重新去回忆这段悲伤经历吗？因为你前面说你压抑这段悲伤，为了面对考试嘛，那考试结束后，你有让情绪成功的释放出来吗？
5: 我觉得考试后我反而是不敢去想起，对，就是刻意把它放在那边，仿佛我不去想的话，好像他们就没有真正的离开，对。
6: 那我很好奇，你当时候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等于是我们刻意的把你拉回到过去那个场景去想这件事情，你觉得你现在的感伤跟之前的感伤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5: 我觉得现在的感伤是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回想每个细节，然后正视每个情节的发生，然后去跟他们真正的告别啦。因为之前是假装他们还在，然后不想做出那些告别的情绪之类的。
4: 那时候饲养员有跟我说，就是他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是他边写边哭。
6: 真的。
4: 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不是说哭就不好，就是至少你有
6: 对，
4: 而且至少你有成功释放出你过去压抑的情绪。
6: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用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抒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去表示对这份生命的纪念，对，例如说可以整理宠物的东西，或者是帮他举办告别式，甚至是写一封信给他，都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对，主要就是 你有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合理的把自己不开心的情绪表达出来。
4: 想问一下饲养员，你有留下你过去那个橘子跟一条龙的东西吗？
5: 他们两个的东西我应该只有留项圈，对，因为他们其实之前怎么说，买给他们的东西也偏少，主要就是他们的玩具项圈这样，他们就是留着。但是我觉得这次写这封信的过程算是一种抒发，算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会在这次写给你们这封信后面再加一个对他的思念，或是
4: 比较私密，
5: 对对，
4: 写给自就自己写给
6: 想要写给
4: 那两位天使的
5: 的话。
6: 了解。那最后就是心理学家也建议我们去做一些对于宠物来说有意义的事情，例如说可以去参加动物的义工啊，去那种浪浪所，或者是说以宠物的名义去捐赠一些物资，把你对他的爱延续给其他的宠物或其他需要的人这样子。
4: 好，那听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到一首我们心碎重组公司的 OST， 让彼此先喘口气，等等再继续吧。

0: 平等于 B 平加 C 平减 2BC 乘以 cos A， 这么多 ABCD 好混乱，谁记得起来啦？
1: 啊，出去喘口气再回来学公式吧。
2: 专属于你的 Beautiful Love 就在前方不远处，我是 Tanya 蔡健雅，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better.
1: Better late than never.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回到心碎重组公室。不好意思，今天的节目真的工程问题出的有点多，
0: 但内容还是很丰富啦。
1: 对，我们刚刚就是过程中在聊一些其他的事情，聊得太开心了，聊我们的宠物聊得太开心，然后就整个忘记时间，希望大家见谅。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Better， 其实我们这个单元原本是情境想象嘛，要当事人回到之前的情境去想象，
0: 我们去揣摩那个角色，
1: 对，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角色会是什么反应。但其实就对于宠物来说有点难，因为我们
0: 很难去想象，或者说很难去饰演一只猫咪啦。
1: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转换一个想象的方式，我们用回忆的方法去想说我们之前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有哪一些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觉得很触动我们的，不管是快乐或者是有一点伤感的回忆。
0: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再重新去回想一下当下的宠物，就当下我们养的宠物对我们的想法是什么，试图用他的视角去看待我们，也有符合情境想象的意涵。
1: 对，
0: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彼此对于宠物的一些回忆，因为我们三个都算是饲主啦。
1: 对，算是。
0: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饲养员稍微分享一下，就之前你在跟宠物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悲伤的回忆跟快乐的记忆吗？
2: 好，那首先快乐的回忆哦，我想一下，就是看他们比如说在跟他们玩逗猫棒的时候，然后看他们就是跳来跳去，然后我可以像钓鱼一样姜太公钓鱼，然后指使他们往哪边冲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就是单纯在那边呼噜呼噜然后晒太阳的画面也是很可爱的，
0: 就是平常的相处就是快乐的回忆，
2: 对，他们的存在就是快乐的，
1: 可以理解。我之前去我阿姨家的时候，他们家的猫叫乖乖，他就是很安静，
0: 很乖。
1: 假如说他躺在椅子下沙发很里面，然后你用衣架把它捞出来跟他玩，他都不会怎么样。
0: 你说这样子捞他都不会生气哦？
1: 没有生气。
0: 我的猫咪脾气都很差哎。
1: 对，没有那么焦躁。
0: 那你之前在跟宠物，就是我们饲养员在跟宠物相处，有悲伤的回忆吗？
2: 悲伤的回忆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玩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抓到我什么啊，那时候我比较小，我就直接动手打他们，扒他头这样，然后他们就之后几次就看到我就会缩在角落，
0: 会对你有一些
2: 距离感，对，会怕我，对。
0: 现在有点后悔吗？
2: 对，会后悔。
1: 不等式是不是有差不多的经验？
0: 就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我以前我童年的时候有一只狗叫小熊，它陪伴着我。然后这个跟它有快乐的回忆啦，就是之前陪它去散步，或是说就是每次放学回来带着它去附近走，同学看到我有狗就会觉得我很神奇，这样我就很开心啊。
1: 很神奇，
0: 很神奇，
1: 就
0: 是我会很骄傲这样子，我就很像有一只神犬。
1: 我一开始以为是他觉得他不相信你会养宠。
0: 不是啦，不是，很神奇，也很神奇啦，就是我也很难想象我会有宠物。然后但是跟他来讲我最印象深刻还是跟他的悲伤回忆，就是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讲他已经很老了，所以我跟我姑姑那时候也照顾他很久，因为他就会一直大小便失禁，然后后腿也会无力，就是连站起来都很困难，所以变成说他半夜都在哀嚎，然后我姑姑就要一直听着他的哀嚎声入睡，对双方来说都算是一种折磨，
1: 所以就想要放过他。
0: 放过他我觉得也算是放过我姑姑吧，因为我觉得对于我姑姑来讲，她一直听着那些哀嚎声入眠，
1: 一定很心碎。
0: 对，就是那种就是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吧。
1: 真的耶，我之前在我家那边的海边，然后那里有一只狗，那个狗好像已经十几岁了，然后那个主人还是坚持每天要带它出来散步，因为不散步的话它肌肉会一直萎缩，然后它也会尿失禁，所以你同时又要注意它的健康，然后你又要注意它的生活品质，不能因为它生病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就这只死狗之类的。
0: 就是要对它有无限的包容跟爱。
1: 对，就会被感动到。
0: 所以我觉得每个饲主都还蛮伟大的。 就都能用爱去同理，
1: 很接纳他们。我自己跟我们家小黑狗露露，我觉得很开心的回忆是他超喜欢玩咬绳子。我其实觉得他有时候很像一只猫哎，
0: 你说会被逗猫棒吸引
1: 那种，就是我拿绳子这样甩，然后他就会一直哈哈哈哈。
0: 哇，他前身一定是猫，
1: 真的觉得他真的超像的，而且他还会假如说你刚走进去他们家，然后他就会冲过来，然后扑到你身上。哦，
2: 很热情的大狗狗。
1: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远远没有认出你，可是他一认出你，他就会很奋不顾身的往你那边奔跑。
0: 哦，就一直这样子奔过去，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1: 对啊，因为感觉他就是会无条件支持你，
0: 无条件的爱你。
2: 对，
0: 刚才不会想太多，就是爱就是爱，
2: 他就是对饲主对主人的爱
0: 就是爱，
2: 忠诚。对，对是爱。
1: 哎，那我其实很好奇，像是有人会说狗狗的忠诚可能是顾家，或者是做一些保护你的动作。那我很好奇，猫的忠诚会展现在哪些地方？
2: 我觉得猫咪真的，你当猫奴就是要做好一个奴才的准备。
0: 要忠诚的不是猫，
2: 对，忠
1: 诚
2: 的
1: 是
2: 主人，對，我们要为它服务。
1: 哇，
2: 真的是。
0: 所以猫咪真的蛮傲娇的，
2: 蛮傲娇的。然后平常不太会主动来测，不会像那种狗狗一样热情的扑上来啊，除非你身上有猫薄荷之类的。
0: 五只猫都一样。
2: 对，五只猫都一样。但是我们家那只最大的那只多多，但是他很狗腿，他知道家里的金主是我爸，所以他对我爸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谄媚。
0: 哇，他很聪明耶，
2: 真的。在我爸吃饭的时候，他就是守在旁边，然后一直手用他的猫掌拨我爸的手，然后我爸就会给他吃。
1: 哇，
2: 这对小情侣真是。
0: 你妈应该很嫉妒。
2: 反正我是家里食物链最低的那个。
0: 那我们刚刚就是说完，就是彼此对彼此宠物一些快乐啊，或是一些悲伤的记忆嘛。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饲养员，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你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宠物来讲，你觉得它的感受，当下感受会是如何？你可以，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可能在快乐的时候好了，就是你刚才讲说你那时候快乐，对你来说的快乐是你那时候看着它，然后它不时的回头，或是在那边吃东西，你看着它就很快乐，
1: 或是跟它玩逗猫棒。
0: 你觉得那时候它在想什么？
2: 我觉得猫咪哦、喔嗯、但是我们家那四只奶猫因为是从小奶到大，所以他们真的蛮亲人的，像教育其他猫咪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心境是哦，主人在旁边陪我，那我就好安心的做自己
0: 啊、哦，就这是一个他们的安全屋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想在这边干嘛就可以。
2: 对、
1: 哇，非常悠哉的感觉。
2: 没错，
0: 来下辈子想当猫。
1: 大家看猫感觉他们都度假。
2: 对，就是很 chill，
1: 把这边都当自己家，随便躺。哇，
0: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你在那时候刚刚讲完是快乐的嘛？那在悲伤的时候，你觉得像是前面第一则故事，他那时候也是因为病痛突然离开的。那他在病痛的当下，你觉得他心里在想什么，或是对你在想什么呢？
2: 我觉得说他们病痛当下，因为。比如说活动力下降，然后食欲不振，所以他可能那时候想的是，哦，我肚子好饿，但是其实我吃不下了，或者是他可能那时候，现在回想起那时候，其实他有莫名的亲昵，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在提早告别嘛。
1: 你说他那阵子就一直会去贴着，
2: 对，即使他活动力下降，但是他还是就可能努力的待在我旁边。
1: 哇，这个情绪很复杂，因为我觉得。观察都需要一段时间，
2: 对，
1: 然后你是见证他慢慢衰老，然后你见证他慢慢从一个很有活力很喜欢玩的小孩变成一个老头，对，或者是变成一个病患，但是你又不能
0: 你
1: 不能为他做什么。而且我觉得就是宠物开刀这件事情难免伴随的风险，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比人还大，因为宠物他们比较脆弱，
0: 他们也不能跟你表达说他现在怎么哪里痛，或者说他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只能无限的焦灼跟揣测。
1: 真的，那有把他送去兽医院可能观察之类的吗？
2: 当下送去兽医院的时候可能情况已经偏后期了吧，所以在兽医院待不到可能一天多，他就送回就过世，然后就送回来， 所以我妈事后是解读说她其实蛮就太懂事了。
1: 嗯，
2: 但如果更早有这些不适的症状，可能如果我们提早发现的话，早一点送过去，那或许得救的几率比较大。
1: 嗯，但对她，她不想看你们痛苦，不想因为自己的痛苦也让主人痛苦，她可能就选择用一种安静没有人注意的方式离开。
0: 嗯，我们先让饲养员喘口气一下。我自己听到这边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快要眼光泛红，
1: 因为你也是见证他死亡。
0: 对，就是能想象那种，就是虽然我们刚刚前面有聊说要怎么去面对情绪什么的，但如果
1: 有情绪的时候，
0: 真的正视情绪的时候，其实真的也很难这么做。所以这些前面讲的那些心理学也就是时时叮咛着我们而已。
1: 对，
0: 但重新回想到他可能送他去安乐死的过程，
1: 嗯，
0: 就看到他那时候在挣扎，就是我现在心里都会在自己反思说，因为他没办法表达，
1: 嗯，
0: 所以他到底是真的想要解脱，还是只是我们赋予的诠释而已，
1: 嗯，
0: 其实他根本没有想要。我觉得当下甚至是当下我们送他的尸体回来要去掩埋的时候，我姑姑也在那边说是不是我们不该这样做，但当下我虽然也在怀疑这件事，但为了安慰我姑姑，我只能说没有，你做得很好。
1: 对，他们没有自己控制要做什么事情的权利，可能就连死亡
0: 都抉择在我们事主身
1: 上，什么时候该让他死亡。
0: 嗯，
1: 好，在这个沉重的话题下，我们饲养员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首歌是一首西文歌曲，然后歌名是 Devuelve mi corazón， 就是把我的心还回来的意思。
1: OK， 送给两位小天使。

0: 平等于 B 平加 C 平减 2BC 乘以 cos A， 这么多 ABCD 好混乱，谁记得起来啦？
1: 哦，出去喘口气再回来学公式吧。
2: 哎，渔夫，这周的渔获量怎么样啊？
0: 看起来很不错哦，有七艘新上榜，五艘下降，三艘持平。
2: 我问你，我们这周捕捞的渔获，你跟我说新上榜的歌曲？
0: 对啊，这些歌曲都是从华语乐坛中截取当下最新鲜、最精华的新歌哎。每周五晚上7:10，快跟着
2: 船长、
0: 渔夫一起打捞最新鲜的华语歌曲吧。
1: 哦，打起精神，重组公式没有这么难，继续努力。
3: 现在是晚上6:46，欢迎回到心碎重组公式。刚刚有一个稍稍冷静的时间，
4: 对，让彼此就是因为刚刚其实我们都陷入在那个情绪当中啦，然后刚刚就稍微喘口气。但其实我觉得刚刚这样面对情绪，对彼此来说情绪都有一个宣泄口，其实还不错啦。那也想问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第二单元就有讲到，就是要正视自己的情绪才可以走出这段伤痛。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饲养员，就是刚刚经历过，刚刚就是重新回忆、重新情境想象的时候，你觉得跟过去你自己的伤感，你觉得现在有走出来一点点吗？或是说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呢？
5: 我觉得说在主持人就是渐进式的询问之下，我觉得有一种慢慢引导的方式。过去我想到他们的离世，就是只是想到他们最后跟我道别那个很不堪的那个画面，所以我就会单纯的难过。可是刚才主持人又问我说，跟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快乐，曾经有过的就是玩闹的时光，那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说他们在我心中留下的画面已经不再是只有那个很悲伤的离别，而是我回想起跟他们的曾经快乐的时光，然后还有他们懂事的那些，就是我们之间的连结不再只有悲伤的离世，而是有更多其他东西牵绊着我们。嗯，所以我觉得我算走出来了更多一点，
4: 有一部分的。我觉得你刚才有讲到嘛，就是你不是说你回去要再写一封信，好好的跟他们说再见。
5: 对，
4: 我觉得也许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心里的那块结会稍微再松开一点点。嗯，
3: 这节奏蛮好的，因为我觉得要很快走出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生命离开的事件，这可能需要一辈子来治愈这件事情。
4: 嗯，
3: 因为对你很重要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想起他，你还是会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没有办法缺少的一个生命。
4: 嗯，
3: 对，我们的那个
4: 不要哭了啦
3: 是
4: 又想起来了。但我觉得刚刚我自己也有被治愈到啦，我不就是虽然治愈我们来宾同时，我觉得自己有被疗愈到。就是回想到像刚刚那个提问嘛，就是到底这样做对来说是不是好的。
3: 嗯，
4: 我觉得我回去会边洗澡边一直思考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不算是走不出来，而算是对过去重新审视一下。
3: 对，
4: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对，那可能在收音机或者是手机前面的听众，你们有类似的经验，都希望可以跟我们共鸣。对，嗯，不只是疗愈我们的来宾，我们的来宾也在用自己的故事疗愈大家。
4: 嗯，
3: 对。那说到听众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单元都会找一些有相关经验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
4: 嗯，那我们就先来听，我们今天有收集到一则故事，是有关于小杰他养的他的宠物。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饲养员来帮我们导读一下第一则故事吧。
5: 好，第一则故事大概是在小四的时候，我曾经养过一只小老鼠。那时候好像正值学校养仓鼠潮流，突然有很多人开始养小仓鼠，然后有的人还会带来学校。我姐就某一天，她跟她同学一起去宠物城买了一只小仓鼠，她没有跟爸妈讲，只跟我说。但是后来还是瞒不住，因为她同学家不让放，小仓鼠只好养在我们家。它是一只银狐鼠，叫 baby。当初不知道谁开始这样叫他，后来要改一时也想不到，就习惯了。他真的超乖超可爱，我同学有的人还小老
4: 还吓老师，
5: 会动不动把人也要流血，要戴手套才能抓，但 baby 超乖，只会舔人的手。我常常在写作业的时候放他出来在书桌上面陪我。我真的是天生从有记忆起就很爱动物，不过我们家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环境，不管对人还是对动物。而且我爸很爱收藏 茶壶，他们说养动物的话，气味、蹦蹦跳跳，还有家里的空间都是问题。临时接那一只小老鼠，当初家里也有点鸡飞狗跳，所以我自认为没有把它照顾得很好。家里大人时不时就抽风要把它送走，所以有时候它会被放在警卫室。那时候差不多养一年，某天去警卫室就发现它突然死掉了，缩在窝里僵硬着。我阿妈一下就拿起了小小的、很精美还香香的香皂盒子给我，然后我和我姐就把它装起来带去合体的第一棵树下埋起来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只宠物。
4: 哇，我们的听众的文笔很特别呢。但是
0: 我刚刚觉得很可爱，因为它有一些
4: 用词吗？
0: 对，很特别的用词，
4: 像抽风，抽风蛮可爱的。
5: 对、
4: 欸，但其实这是一则蛮悲伤的故事啦，就他是他第一次养的宠物嘛，
0: 也是最后一次养的。
4: 对，然后他就选择用了树上，
0: 现在，他还是他唯一的宠物。
4: 嗯，那其实听完这则故事，我蛮好奇一点，就是如果说。哎呦，大家还是执着于那个用词，我们下次听众用词可以那个更
0: 严肃一点，
4: 对，更严肃一点啦，不然当时常常笑话呢。
0: 他跟他的老鼠一样可爱，
4: 对，
5: 真的超可爱，真的超可爱，
4: 很可爱。好啦，回到节目，就是我还是很好奇一点，就是如果家里人反对养宠物，你们还会想养吗？
0: 嗯，我觉得就是在家的空间的话，会是一个需要。如果要有一个宠，又有一个宠物的话，应该是大家都会对他好，不能有人对他好，有人疏远他，这样他会觉得，哎、欸，为什么今天这个人类很喜欢我，然后另外一个人类又很讨厌我，那他就没有办法在这空间这么自在。所以我觉得，如果家人反对的话，我会选择等我有能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我再养一只小毛孩来陪伴。
4: 那我们的饲养员呢？
5: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说，只要你有足够准备足够的条件，然后那个环境，你就可以去跟家人争取。因为很多看到 Thread 上面就是会写说，当初死都不让我带宠物进来的我爸，然后现在跟那个宝妈贴在一起，
4: 突然变宝宝也被驯化了，
5: 对对对，阿妈的宠这样。
0: 对，我们家那只小黑狗也是这样，
4: 一开始没有人想要，
0: 一开始我阿静的时候就只是把它放在纸箱，因为我阿静就说。你明天赶快把他送走，对，他不能在我们家，因为他那时候的考量是，他们家不是那种有大地方可以让狗狗跑的啊，那又是一只土狗、哦，一定会很活泼。可是后来他现在每天还会抱着他跳舞、哦，我还经常跳在跳那个广场，
4: 那么热情哦，
0: 抱着他跳舞还会录影
4: 哇。
0: 非常
4: 可以拍抖音，
5: 幸福的狗狗跟安静，
4: 对，
0: 超爱他。
4: 好生动的画面，我现在都想象你的阿静在跟狗狗跳的那种感觉。
0: 我也是觉得蛮吓到，因为还有我就还有拍照记录他第一次隔着门窗在看那只狗，他那时候是没有很想把他留着，但后来变成他们家第四个小孩。
4: 他后来是怎么接纳他的？
0: 哦，觉得就是这只狗狗它算是天使狗，就是太乖了，它不会乱大便、
4: 哦，
0: 也不会乱尿尿，也不会乱咬东西。也不会乱叫，
4: 所以才会被接纳。那我突然好奇了，饲养员家的猫咪会这样子吗？就是会很乖吗？
0: 会故意打乱东西吗？
5: 就是猫咪就手贱了，真的是它，比如在桌上的时候有东西，它就会这样一步一步，然后一直沿到拨到、
4: 啊、故意那个把它推倒。
5: 对对对，就拨到地上，然后就不可能被我们脚扒。但是现在仗着他们年纪大，所以就想说算了，就是
0: 年纪大家都慢慢更慢的移动。
5: 对，
4: 但
5: 还是要故意
4: 。
5: 他们犯错的时候，真的就是想说没关系，他们是毛孩，包容包容。
4: 那我们刚刚听完的故事嘛，然后也重新回顾一下情境，以及也分享了一下一些心理学的用法，就是看要怎么去面对这种宠物离开后失去的痛。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饲养员，就是如果你想对你们家那两只已经离世的天使，你现在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话吗？
5: 我觉得说，首先是要表达对他们的愧疚，还是习惯性表达愧疚，就是很抱歉没有在他们活着的那几年给到更好，然后可能他们走得也太突然，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再见这样。但是很感谢，就是一开始认为说是我是可能在路边捡了他们救了他们，但是他们离世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也拯救了我，就是给那时候可能准备考试压力很大的我一点陪伴或者是疗愈这样。所以希望他们我希望我们下辈子还可以有缘再换我当他宠物之类的嘛，就是
4: 换
5: 他养你，对对，换有缘再相遇这样。
4: 我希望我应该他们应该现在在天上，或者说他们甚至转世应该都会活得蛮好的，毕竟有这么好的主人在陪伴着他。
3: 对啊，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牵挂他，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那如果是对现在还在的小猫咪呢？
5: 因为就是最近看了一部 IU 的剧，就是那个苦尽甘来时，对，然后他就是里面有一幕是不是刻意要爆雷齁，但就是他的最小的小儿子因为意外而过世，然后其实刚开始那几天他就非常的情绪萎靡，就可能跟我那时候一样，但是后来想到他们还有前面的两个孩子，所以他们就只能重拾自己的情绪好好再出发。那我现在想对我们家目前有的猫小孩，就是希望我可以在他们还活着那几年，然后在他们老年的时候好好陪伴他们。我希望他们的就是这一生最后在我们的陪伴之下可以走得没有病痛，然后就是很快乐平安的离开这样。
4: 我相信他们应该
3: 如愿以偿。
4: 对，那我们节目呢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
3: 对，
4: 那我是不等式，
3: 我是绝对值，
5: 我是饲养员。
3: 对，那最后想要送给饲养员一首歌曲，是来自魏如萱《那边的女人，这边的猫》。对，这首歌也是在表达对于宠物的宠爱，对，对他的爱。那我相信饲养员对于家里面的五只小奶猫都是这样的心情。那希望不管是在天上的小天使，或是现在在饲养员家里面的小宝贝，都可以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的走完这一辈子。
2: 或许没有感

0: 支柱。文山区的老树正开放认养，希望居民一同来维护文山区的珍宝。详细情形可以询问文山区公所民政科，电话2936-5522-224，2936-5522-224。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1: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2: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
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寒月慢慢听，下午三点，三生有幸在三点遇见你。
4: 恋爱的时候，失恋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总会有一首歌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片刻，不是动感的舞曲，而是细腻温柔的韩文歌曲。打开韩乐慢慢听，听听那些还没被注意到却可能悄悄走进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歌曲，慢慢享受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一起慢慢听韩乐。
5: 你好，谢哟。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韩乐慢慢听，欢迎回到我的节目，我是七七。今天呢是节目的最后一集，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今天要来讲一下我做这个节目的动机，然后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每一集的主题。我也想跟你们分享我追 K-pop 的一些心路历程。毕竟我的追星历史也是算是蛮丰富的，等等就想跟大家畅聊一下。那先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近况好了。但是我最近好像也没有在干嘛，就是过着很一致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上课、读书、回家这三件事情重复一直循环。不过因为我就是一个偏宅的人，就是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我基本上就不太会出门。我但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在追星上面遇到了一件蛮让我讶异，然后也让我蛮开心的事情。就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Zero Base One 这个团体，他们原本是9个人嘛，但是最近就是以5个人的样子算是重新出道嘛，就是 以新的样子回归这样子。结果呢，他们的歌超好听，完全是我的菜。欸，我整个大吓到欸，因为其实我在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有追过他们差不多1年的时间，但老实说他们出的主打歌都不在我的喜好范围内，就讲得非常的委婉。所以我原本也只是抱着说哦，那我就听听看的这样的心情点开 MV， 殊不知怎么这么好听啊，受不了欸。他们公司可能真是开窍了，终于学会选好歌。那我现在一直说多好听，你们应该也是感受不到，所以呢干脆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 Zero Base One 的 Top 5。 Made a list of my top 5 Top 5 favorite things of all time. Your lips, your style, your kiss, your smiling. Number 1

听完 Zero Base One 的 Top 5，是不是还不错？有戳中你们的心吗？反正是戳中了我的心啦。我觉得如果有追过他们的人，应该都能懂我这么惊讶的心情。因为其实我在他们还没正式出道的时候，就一直很希望他们走这种比较强烈一点的风格，我个人的偏好啦。结果他们出道曲就给我来一个小清新，后面几次主打歌也一直都没有一个很统一的风格，所以说虽然已经没有在追他们了，但是我必须说我真的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我刚刚几个小时前还去点他们的那个回归舞台来看，就知道说我真的是蛮喜欢这首歌，大概有 70% 的喜欢，再加上 30% 的惊讶，那个震惊的程度有让我喜欢的程度加成。如果他们有机会再来台湾的话，我是真的有可能会去看的哦。虽然只有五个人，但是我觉得因为留下来的成员其实蛮多，我自己都蛮有好感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去看。好，好像有点讲太多追星的事情了，这个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关于追星的话题，只要我那个话匣子一打开，我就一直讲，一直不断输出。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先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做韩乐慢慢听这个节目。首先我是想尝试看看做个人的节目，因为上学期是双人节目嘛。那再来会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常听韩文抒情歌的，但是以我的观察，就是以我对周遭的人的观察，发现其实很多人对韩国娱乐圈的认识比较多都是聚焦在偶像上面，就是 K-POP， 所以会听韩文歌也基本上都是 idol 出的歌嘛，对于抒情歌的涉略好像那个比例就少很多，所以我就很想要借由一个节目分享不同于 K-POP 的韩文歌。虽然我本身是没有把歌曲的类型都局限在抒情歌上面，但在找歌的过程中就意识到说，自己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听抒情歌居多啦。那也是决定用主题歌单的方式分享我自己平常就会听的韩文歌。但其实找歌这件事情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困难蛮多的，因为我这个节目的带状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带状的规定就是歌曲的比例要比一般的带状还要再高一些。虽然这也是符合我原本的构想啦，我原本就是觉得说我要分享很多歌，然后话可以讲比较少这样子，但实际开始找歌之后就会发现说一直要找12首歌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还要确保每一首歌都符合我的主题，真的是还蛮困难的。所以我在找歌的时候都会去看它的歌词内容，因为要符合那个主题嘛，确定有符合的或是我有想到可以连接的点，我才把它放进歌单里面。所以其实有一些歌我也是蛮想推荐的，但是碍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主题就只能放弃。就我觉得虽然我在写企划书的时候给自己的限制还蛮少的，给自己那个弹性的空间是蛮大的，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自由发想。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是介绍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歌给大家啦。其实最终的目的很简单，就只是想让大家认识 K-POP 以外的韩国音乐。因为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是关注 K-POP 的比例大过于韩国的 solo 歌手啊，或者是独立音乐圈等等，就不会特别去关注这些歌手。但是如果有好听的歌，我是会一直听一直听的那种类型。但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这些歌的完成度都很高，尤其是歌词的部分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我之前前几集也有讲到说我个人是还蛮注重歌词的，蛮注重歌词的那个完整度。那如果有人跟我一样觉得最近 K-POP 的歌词都不知道在写什么的话，这就蛮推荐你们去听 K-POP 以外的抒情歌，因为现在 K-POP 很多歌词都有一点上一句对不到下一句这种趋势出现，我感觉他们比较注重有没有抓耳的一些 hook 在，对于歌词好像就还好这样。而且其实因为这些 solo 歌手啊，他们是歌手嘛，所以唱歌的技巧都还蛮厉害的，有听节目的应该都有感觉到。我身边真的很少人会听韩文抒情歌，比较找不到共鸣，所以只好自己开一个节目抒发这个分享欲。好，那我刚刚有讲到一些歌没办法在节目上分享，我觉得很可惜嘛，所以我想要在今天分享给你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韩露露的《一寸》。

这首歌是韩露露的《입춘》，中文是立春的意思。韩露露这个歌手，我去年在《韩风快递》这个节目上当小助理的时候，其实也有介绍到。他最近在韩国变超级红的耶，虽然我不是很确定，但应该是因为前阵子他推出的《林嘉玲》这首歌爆红，大家还记得吗？《林嘉玲》这首歌我在自我疗愈的歌单好像是第一首就有分享到吧，很好听。那最近 Mix 回归的主打歌也是他作词的，韩露露的作词能力很厉害，他写的词都很有诗意，很优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变得这么红的其中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慧眼识英雄耶，各位，我在一年前就开始听他的歌了，那时候我印象中他还没有很红耶，结果最近好多人在讨论他，我前几天甚至刷到已经有 IG 在介绍韩露露这个人是谁了，然后他的代表作品有哪些等等的，就有种哎，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慢了，我早就知道了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的声线很特别，不是一般那种甜甜的嗓音，它是属于比较浑厚的类型，我自己觉得有一点金属的成分在，但是他本人又长得很可爱，所以他整个是反差很大的。我自己觉得他长得有一点点像 The Seraphim 的洪恩彩，一点点啦，就有一点点神韵，都是那种眼睛大大的类型，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我觉得我比起长得艳丽的类型，我更喜欢长得可爱但是又带一点点漂亮的那种，有人懂在讲什么吗？就是像是洪恩彩或者是金玉珍这种，就是我的菜。然后那我刚刚有讲到我在之前的那个自我疗愈歌单里面有介绍过韩露露的歌嘛，除了林嘉玲还有另外一首，其实这样算一算哦，也是陆陆续续介绍了非常多韩文歌给大家。第一集是在讲恋爱的歌单嘛，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If You Love Me Call My Name 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感觉第一集已经离我们好遥远了，但这首歌我那时候说是很适合在结婚典礼上放的，或者是新郎跟新娘如果对唱的话也是还蛮浪漫的。在第二集的主题是失恋歌单嘛，才刚恋爱就要失恋，没错。那这集里面我最喜欢的歌就是 Punch 的 Heyo Jinen Jung， 翻成中文是分手中。那其实我觉得最后一集做这样的总回顾好像蛮不错的，就有种让自己回忆整个过程的感觉，顺便带大家一起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我之前也有讲过很喜欢 Punch 的歌声，算是我的 Chukumi， Chukumi 翻成中文可以说是追求美，这个词是韩国近年很流行的一个说法，算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意思就是想要追求的风格。那突然变成韩文小教室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韩文，因为韩文真的很常出现这些新的造词或者是缩语，有时候也是会觉得蛮莫名其妙的，因为通常会用到缩语不就代表说逻辑上应该是因为这个句子太长，然后你可能觉得不想要讲这么长的句子才需要用到缩短嘛，缩短语。但他们有时候会把已经很短的句子再缩得更短，像是 Onochu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推荐的歌曲。 Onochu 展开来的句子是 Onu Nore Chuchon， 你才三个单字组起来的句子，你就是 还是要把它缩成三个字这样子。就是韩国人真的是很爱缩短。我前几天还有看到一个还蛮好笑的，叫做분개미，这个是분위기계속미안해的缩写，意思就是说抱歉破坏了气氛。如果以中文来缩写的话，就有点像是爆破气这样子的感觉，你当然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真的蛮好笑的。我觉得这种缩写文化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突然想到就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韩国就是有很多这种新造词，我觉得他们发起流行语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就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像是我还要想到一个 Chomechu， Chomechu 就是 Chonyeok Menu Chuchon， 就是今天晚上的推荐菜单，就他们真的还蛮常用这种缩写来表达他们的意思，真的是非常特别。好，我就有点扯远了，我们现在呢来听刚刚有提到的If You Love Me Call My Name 这首歌，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节目上。

听到的歌曲是 If You Love Lincoln My Name。 好，那刚刚是回顾到第二集嘛，那第三集的主题是怀旧歌单，这集我都是找超过十年以上的歌来分享。虽然说是十年，但是十年前其实也才2016年嘛，不觉得听起来其实没有离我们很遥远吗？感觉2016就是前几年的事情而已，没想到已经十年了耶。只能说时间真是过得非常的快，但在这十年来，我觉得韩国乐坛好像也是有蛮多的改变。我自己体感有更多的创作型歌手出现，像是李茂贞啊、Nerd Connection， 或者是刚刚才提到的韩露露，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这样就不用依赖别人写给你的歌，自己的作品品质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歌手来说。那我在怀旧歌单里面很喜欢《哪有四秒》这首歌，这个是罗允泉的歌，他跟 EXO 的 D.O 也有一起合唱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找来听听看。那我觉得 D.O 真的算是一个还蛮成功的艺人耶，就是说他虽然一开始是以 idol 出道嘛，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唱歌还有跳舞上面，他有尝试去演戏，而且是真的演得很好，就是说他真的有去雕琢，有去琢磨自己的演技，然后最后也是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现在不是也有，他也是有蛮多电影上映的，听说口碑都蛮好的。我觉得 idol 的尽头就是当演员，我是认真这样子觉得耶。因为说实在 idol 要做的长久不是这么的容易，就你 idol 的黄金期，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20岁到30岁这段期间是你要全力冲刺的时期。但你一旦过了30岁，因为现在 idol 的市场太饱和了，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组合新推出，那你也不能保证说你的粉丝不会流失掉嘛。所以我觉得最后转型当演员是一个还蛮可以维持自己演艺事业的一种方式，当然你要去对这个演技下功夫才有可能啦。如果一个 idol 没有尝试其他的路线的话，就很有可能一辈子是挂在团体的名下，就变成说大家知道团体的名字，但是如果单独拎这个成员出来的话，大家会不知道他是谁。我就觉得这样子还蛮可惜的，虽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有赚到钱就好了，这好像也是确实，但我还是觉得 D.O 还蛮厉害的，再加上他的唱功是真的很厉害，他就可以为自己演的戏唱 OST 嘛，就根本是才华洋溢啊，我真的佩服他。那再来下一集的主题是下雨天的歌单，我记得我前面就有先播了两首 Haze 的歌嘛，都是前奏有雨声的歌曲，非常适合下雨天的时候拿出来听。但是我想要再提一次的歌曲是 10cm 的 Stalker， 就是跟踪者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忧郁气息就还蛮浓的，就很莫名其妙想要再听一次这样子。10cm 我之前也有提到过嘛，全正烈是创作才子，他其实年纪已经很大了。我真的觉得年纪很大的人，这样讲好吗？就是你出道有一定年数的人还可以保有这么高频率的创作品质，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因为感觉很多人到最后都会江郎才尽。所以我真的觉得就算他们在这么激烈的环境下还可以这么高频率的创作，是一件很强很强很强的事情。然后我刚才也讲到他其实已经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的童颜，很羡慕。好，那下雨过后要听的歌曲呢，就是自我疗愈的歌单嘛。我那时候在节目上好像有讲到蛮多自己心里的想法，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就觉得有点害羞。我那时候这样讲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音档还是播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嘛，所以我后来自己去官网上听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害羞，这样子怎么都把自己这么内心的想法很裸露的公开给大家这样。好，那这集我个人喜欢的歌还蛮多的，虽然说会推荐的歌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啦，但是特别喜欢的歌这集占了很多，像是 Rothy 的 Stars谢托鸟的乱春，还有 Jonah B 的梦书力量与强，我都非常的喜欢。我好像特别钟爱这种偏向自我成长然后诉说内心感慨的歌，听的时候就会比较共鸣，比起恋爱歌来说，因为毕竟我没有谈过恋爱，所以也没办法产生什么共鸣。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上礼拜偶然看到 Jonah B 今年要再来台湾开巡演，我之前不是有说过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我会想去吗？
所以我就马上去登记了抽票的资格。他们这次是用抽选的机制，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算没有票的话也不会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毕竟就是运气的问题嘛。如果是因为手速不够快没有抢到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蛮挫折的。其实我也是抱着这种抽抽看的心情登记的，所以假设说真的没有抽到也不会到太难过啦。但是以防我没有抽到，现在就先来听来自 Jonah B 的梦书力量与枪吧。

0: 了吗？让耳朵休息一下吧。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拥抱你勇敢美丽的混血。记得要养宠物的时候，要用领养代替购买哦。我是吴志宁。我就是

0: 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
1: 啊。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
2: 假装拉你撒撒娇啊！
3: 拿完游戏点数，用来传给我。就可以见面喽，
0: 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
4: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
0: 钱如债，你被我骗过了吗？165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
5: 是关心您呐、啊。

0: 消息够了吗？赶快回来听歌吧。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韩月慢慢听，我是七七。刚刚从第一集讲到了第六集嘛，也算是回顾了蛮多的歌曲，但第七跟第八集的主题比较不一样，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总共介绍了8部韩剧嘛，首先第七集介绍了学校2015，不是机器人啊，便利店星星，还有无人岛的 Diva。 那学校2015就是我那时候说过是我最早接触的校园霸凌韩剧嘛，我也是透过这部剧才第一次认识金所炫。大家知道金所炫是童星嘛，其实我觉得韩国好像还蛮流行童星这件事情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儿童演员，应该说不止演员，现在很多长得很可爱的宝宝都会透过影音软体啊曝光在网路上，像是最近很红的伊锦，对不对？他应该算是这阵子最红的宝宝吧，因为他真的很可爱。但不止他，最近有很多不同的那种育儿节目，大家就是在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到。那我觉得韩国真的什么都竞争的很激烈，已经不只是演艺圈竞争激烈了，现在连小孩的小 baby 都要竞争，真的是还蛮不知道要说什么，蛮厉害的。那不是机器人啊这部剧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爱情剧，我觉得它的题材就是还蛮新颖的，而且演员们的演技也很好。里面的男主角于承豪也是童星出身的，非常的巧。其实感觉童星要转变成一线的男女演员也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嘛，就是因为你必须要摆脱小时候你带给大众的这些印象，我觉得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小时候能演的戏的种类就不是很多嘛，你就一定是演某个人的小时候，那你演别人小时候你能演多久？你差不多就是演到高中生嘛，那你要怎么从穿着制服的角色转换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考验的地方。好的，那便利店星星这部剧呢是金玉珍跟池昌旭主演的，我的最爱女演员就是金玉珍，那她也是童星，但我觉得她就算是一个转型蛮成功的例子，因为他就会尝试演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啊，像是《亲爱的 X》这部剧嘛，我觉得他在里面演技就很好，而且算是突破他以往的形象，他演一个算是一个恶女的角色。诶，虽然我最后是没看完啦，但是前面几集我觉得是很好看的，后面就因为我没有看所以我就不知道，但至少前面我是推荐的。好，那无人岛的第一把这部剧呢也是我很喜欢的爱情剧，它的步调虽然不快，但剧情我个人觉得是铺垫的蛮好的，重点是它 OST 也很好听，我觉得这部的 OST 是整个4部里面我最喜欢的。而且里面的女主角朴恩斌也是童星出身的，怎么刚好这推荐的4部韩剧都有主角是童星出身啊，很神奇耶，进一步证明了韩国的演艺竞争真是非常的激烈，而且这些童星就是小时候演戏真的到长大还继续演戏也是蛮不容易的，很佩服他们。好，那除了这4部之外呢，第八节节目还另外介绍了韩国古早味的韩剧嘛，有花样男子啊、恶作剧之吻、继承者们跟皮诺丘。花样男子就是流星花园的韩国版嘛，李敏镐因为这部剧爆红。好，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他在剧里面造型不是一个类似公爵的发型吗？他自己说他那时候就是带着这个公爵头去试镜的，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觉悟，因为毕竟那颗头放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看到有人顶着那颗头应该觉得他怪怪的吧，就觉得蛮好笑的这样子。好，那介绍完花样男子之后呢就是恶作剧之吻了嘛，这部是庭绍敏跟金贤重主演的。我那时候在节目上面也有讲到金贤重的一些蛮可怜的新闻这样子，真的觉得他很可惜，不然其实我还蛮看好他的演艺事业的，因为他真的是蛮帅的，而且演技好像也没有说到很差吧，应该还不错，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可惜。好，那继承者们这部剧呢就是关于财阀公子哥爱上平民姑娘的一些故事，就是以前最喜欢的故事套路啦，如果喜欢看这种财阀爱情的人就很推荐看这部剧。我还有看到网络上的人说他觉得 现在还没有能超越继承者们的财阀爱情剧，就这么高标准高水准的那个评论摆在这边，推荐大家去看好不好。好，那最后皮诺丘是在探讨新闻伦理的爱情剧吗？这边我特别想讲，就是里面有一首同名的 OST， 就是 Pinocchio， 超级好听。节目播出的那阵子，我也是循环播放了好几次。那现在就来听来自 Roy Kim 的 Pinocchio， 回味一下，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来自 Roy Kim 的 Pinocchio。 介绍完韩剧之后，就迎来了我们最后一集的正规节目了嘛，也就是上礼拜的深夜独自一人的歌单。那上一集主要就是针对思念啊、孤单的调性去挑选的歌曲，但是也有氛围比较轻松的歌啦，像是 Roy Kim 的 Pum Pum Pum 嘛。而且刚才听到 Roy Kim 的歌，现在又提到他的歌真的也是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好，那上一集里面有一首歌我自己个人非常的爱，就是郑成焕的 Nun Saram The Snowman。 印象中上礼拜好像也有重复的提到这首歌，我那时候说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好，旋律也有把思念的感觉描绘出来。他的作词人是 IU 嘛，会创作真的是歌手一个很需要拥有的技能耶，我个人认为啦，因为他就是可以保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又不容易被市场遗忘或者是淘汰，甚至说你还可以帮别人写歌赚版权费。所以是不是我觉得歌手如果是 idol 的话，可能就还可以让公司帮自己打理这些事情，但如果是歌手的话，我真的觉得会一些创作还蛮占优势的。好，那正规节目之余呢，我不是还有在中间插入了一集特别节目吗，就是介绍我的爱团 P1 Harmony。 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集。其实我从开始企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决定说，哦，我一定要播一集来介绍他们。最后的成品我自己也是蛮满意的啦，就是可以从每个主唱的特色出发，然后再带到团体的不一样的歌曲，只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因为这个节目认识他们。其实我自己观察到还蛮多那种中小型团体的粉丝啊，都会有一种没有很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偶像的感觉，就是好像不太想让他们太红。其实我能理解这种想把宝藏自己留着的感觉，但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人认识这个团体，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因为代表有更多人可以认可他们的魅力，或者是说喜欢他们的作品。当然红有红的坏处，当然是没错，红的好处很多，坏处也不少，但红起来就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大部分 idol 都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 P1 Harmony 的崔太阳也有讲过说，他的梦想就是站上妈妈的舞台。你知道他们是2020年出道的团体吗？到现在2026，其实已经要是第六年了，他们在这个5到6年期间居然没有上过妈妈的舞台耶，就知道说这种出生于不是太大的公司，比较偏中小型公司的偶像，对他们来说像是 MMA 啊、妈妈这种颁奖典礼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然后也不是说你出道就一定能够站上去的舞台，所以还是很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知道他们。就一旦他们的知名度拉上来了，那这些主办单位也更有可能邀请他们去表演嘛。他们上次来高雄的时候是开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其实这个场馆真的不是到很大，然后大家知道就已经不大了，他们的2楼还没有坐满，就现场真的看到这样的画面，2楼就真的是空空的，只有零星几个人哦，会觉得其实还蛮唏嘘的，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就会很希望说他们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虽然如果真的爆红的话，那个演唱会的票一定会变得很可观嘛，会很难买，但还是希望自己喜欢的团体也能够同样被大家喜欢。那讲到这边，其实我的追星历程还蛮长的，大概是从我好像是从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韩国娱乐圈，那时候是因为周子瑜才开始知道 idol 这个职业，不然我原本好像也不是很了解。当时因为周子瑜是第一个在韩国出道的台湾人嘛，那时候一堆新闻在报，真是基本上媒体都在讲说，哦，周子瑜是第一个在韩国出道的台湾人这样子。而且因为周子瑜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就开始关注 TWICE 这个团体。但其实我没有看他们的选秀节目哦，完全是在他们选秀节目结束，然后周子瑜确定出道之后，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所以我算是从出道开始追的。这样可以说我是出道粉吗？这样可以说我是骨灰级的粉丝吗？我真的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他们了，那 TWICE 也是成为了我第一个追的偶像团体。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
追 K-pop 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追星小白，就是什么都不懂，然后还会去买那种盗版的周边。我相信这种很久以前就开始追星的人应该懂我在讲什么。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是有一次，好像是2016年的时候吧，我跟我的家人去韩国，然后韩国不是就会有地下街吗？然后呢，我去那边，然后就看到他们有在卖那种盗版的周边钥匙圈，我就很兴奋，想说，哎，是 Twice 哎、欸，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殊不知那根本是盗版的，就那个就是一个，我完全是给那些商家赚钱呢、欸、，Twice 本人是一毛钱都没赚到，这就是一个刚追星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因为 Twice 才开始自学跳舞，不然我原本其实也是不太会跳。我虽然现在也不是很会跳，但是我觉得肢体协调的部分有比之前还要好蛮多的。好，那既然讲到 Twice 呢，我们就来听我在追他们的过程中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Twice 的 Turtle。

听到的歌曲是 Twice 的 Turtle， 就是乌龟，非常好听，是一首小甜歌。好，那我就继续来讲我这个追星的历程好了。我刚刚讲到我是从 Twice 开始追星的嘛，那其实这段期间也没有持续很久，大概就一年的时间。到后来呢，我就开始接触到了 BTS 这个团体。BTS 我想应该不用多做介绍，这大概有稍微关注 K-pop 的人应该都是听过，因为现在非常的红。但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2016年的11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听到他们的歌，然后就渐渐的一直看他们的影片啊，渐渐的就入坑了这样子。那我追 BTS 其实也是追了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是从刚说小六嘛，大概从小六一路追到了高中这样子，所以他们真的是陪伴了我，也是一个还蛮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在追 BTS 的时候，也是买了一堆非官方的东西，就真的很好笑。我跟你们说，我在追 BTS 的时候，也是完全不知道有官方的周边这种东西，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连专辑都没有买，我专辑好像只买了一张吧，就我追了这么多年只买了一张。那我不买专辑会买什么？我会买杂志。你们知道以前在那个便利商店都会卖那种杂志，会有专门的那种 idol 的杂志，但是它都不是专访哦，它会混杂着很多不同的团体。可是我就只要看到那个封面啊，照片有 BTS， 我就是会买。然后那个一本我记得好像也都是要100-200块，那时候在国中欸，然后只要进那个超商，我就是马上去那个杂志的位置上看有没有 BTS 照片的杂志。有时候里面还附一些小纸片，那还不是小卡哦，那个真的就是纸板纸片的那种程度的卡片，只要拿到那个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子。而且重点是那个杂志也并不是说厂商特别去拍的一些独家的照片，新的照片都不是，那根本就只是他们回归的一些概念照，他把它放到杂志里面。我到底是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完全被诈骗欸，这样有合理吗？我花了200块去买一个网络上就可以看到的图片，我被自己气死。但重点是现在这些杂志还是非常的完好的放在我房间的书柜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有个5-6本哦，我以前真的超级爱的。而且我还蛮幸运的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有抢到他们来台湾的演唱会门票。2018年是他们就在疫情爆发前嘛，所以他算是疫情爆发前他们最后一次来台湾的演唱会。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我第一次抢票嘛，那个有被眷顾到，我就是有抢到票，而且我还抢到2张。只是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脸。我已经是抢摇滚区了，但我票价不是最贵的，是第二贵的。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完全是演唱会的小白，我不知道应该要抢哪边才比较容易看到他们本人，所以我完全就是随便点一个地方，然后抢到2张票，我很开心。我去看演唱会，然后看了2个小时，一张脸都没看到，完全是在看大荧幕。所以其实那一场演唱会看下来，我并没有觉得好像特别尽兴什么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就是要看到 BTS 的脸啊，结果只看到他们的头发。所以我真的觉得演唱会的话位很重要，要想好你要抢哪一个位置，不然就是浪费钱，我自己觉得啦。好，那 BTS 过后呢，我是追 Zero Base One， 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也有讲到。那 Zero Base One 呢，他们是 Boys Planet 这个选秀节目出来的嘛。 Boys Planet 开播的时候刚好是我高中学测刚考完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的在看这个选秀节目，所以我可以说是他们的接生粉。大家知道什么是接生粉吗？就是从他们还没出道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们，开始喜欢他们，一直喜欢到他们出道之后再继续支持他们，这个就叫接生粉，我就是他们的接生粉。然后我追 Zero Base One 的那段时间是我觉得是我追星最疯狂的时期，你知道，这时候我终于学会了买正版周边，真是可喜可贺，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正版周边，要去哪里买。我那时候就买了一堆专辑哦，就是他们出了几版专辑我就买了几版。但是后面我买到后面我就会觉得说
买这么多专辑，一开始会很兴奋，没有错。但是你在拆专辑的时候，因为那个拆专辑的过程其实很快，可能在五分钟结束这样，然后拆完之后你就觉得，哎，没了哟，就有点空虚这样子。所以我到后面 Zero Base One 后面呢，我就追了 P1 Harmony 嘛，所以现在在追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疯狂的去买专辑，当然还是会买，但是不会说到全部的版本我都要这样子。好，那刚刚讲到我 Zero Base One 之后追的是 P1 Harmony 嘛，那这个团体我也是大概是去年开始追，然后一路追到现在。那其实我觉得我追他们的热情到现在还是蛮浓的，希望我可以一直喜欢他们好不好。因为其实我自己追星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还蛮担心说会不会只喜欢这个团一下下，就是三分钟热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担心，但我就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算是小焦虑吗，我就会希望说自己喜欢一个团体至少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是希望如果他们明年来台湾的话，我还有这个喜欢的心情还有这个热情去看他们。好的，那我的追星历程呢就差不多讲到这边。哎，真的是讲了很多，也是滔滔不绝。好，那这个节目呢要到了尾声了，还是要说非常感谢大家这学期的收听。那这个学期过后呢，我也是要离开电台了。我觉得就是还蛮感谢自己有这个冲动加入电台，我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在团队合作的方面也是学到了很多。那虽然要离开，但是我感觉还是会偶尔打开官网听听看之后的节目这样子。我会当大家的我会当正大之声的忠实听众。好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来点播一首歌，我想点的是 P1 Harmony 的 Work 这首歌。因为虽然说节目要结束了，但是生活还是要持续的过下去吧。那希望这首歌就能带给大家不断 work 下去的动力。好的，那我是七七，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拜拜。This part you can find where

午四点钟，傍晚十分，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以下节目由辅大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底妆 OK，
0: 香味 check，
1: 口红 check。
0: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

0: 那她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那时常在 IG 发布一些跟男友的日常以及对恋爱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女生们会感兴趣的话题在 IG 社群。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以及对恋爱的看法哦。
1: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想请问一九，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学生嘛，你会觉得说大学生这个恋爱学分是必修的吗？
0: 我觉得是否耶。
1: 我自己也觉得恋爱绝对不是必修的，对，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想请问一九的这个恋爱观是什么？
0: 其实我自己恋爱观就是，其实真的是以缘分为基底，就真的超级看缘分。因为我觉得说有合适的人当然就是可以把握啊，你可以勇敢去追求他，但是我也觉得说有一句俗话就说强扭的瓜不甜，就也不一定要强求别人一定要跟自己在一起啊，因为这样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恋爱相处关系。那我自己来分享一个我经验好了，就其实我自己是没有交过男朋友的人，但是辅大就是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放个马槽在圆环那边，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希望，然后其实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一年都写说希望可以交到男朋友，但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我有听说有人写在愿望在上面是真的有用的，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很喜欢去拜一些月老啊，或者是看一些恋爱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真的是很看缘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了。那想问一五你的呢？
1: 我其实跟一九蛮像，就真的我觉得一切都是看缘分，就每次有朋友问我说怎么交男朋友啊怎么样，我都会说看缘分，就是不一定要现在马上交。等下或是有人说他想要谈恋爱，但其实我就觉得说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就是没有说不行，但是在我的观点来说就会比较偏向说你要找到那个真的很不让你内耗的人，然后可以让你好好去追求自我，然后也可以让你有多一份动力，甚至去就支持你好好生活的那个人比较重要，就是比起真的有谈恋爱这回事。我觉得大家都长那么大了，就是相遇的时候可能都是二十几岁，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们也都是不同个性的人，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便就是你们真的频率很合，但是你们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嘛，对。那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互相去让步，然后互相做付出都是非常可贵，然后可以好好珍惜的，就是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让你学到一课，不会有白白牺牲的时候，就算你是被出轨被劈腿啊等等，我觉得就是老天爷都是希望你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带着走，
0: 没有错。对，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1: 对，没错。那听到这边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个人对于恋爱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当然也一定没有就是一定的对错。
0: 等等单元 Women's Talk， 那我们会请五一来谈谈自身的感情经历，像是该如何维持感情啊，还有一些情侣间的仪式感等等，那大家就可以当作参考，或许对你而言会很有帮助哦。那广告回来大家不要错过啦。
2: 大将领，请给我 hot dog 跟 tteokbokki 各一份，年糕可以帮我多加一点 hot sauce 吗？太辣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人气饮料啊？
3: 有的，这边为您送上本店的 Alco Free 特调。
2: 蛮好喝的，但如果可以再配上提拉米苏 cake 一起吃就更好了。哇，这家店应有尽有，也太赞了吧！
3: 谢谢您对本店的喜爱。糖饼年糕锅的营业时间为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若您无法亲自前往，也可以于星期二下午1点到2点、星期四下午4点到5点于线上订购您喜爱的餐点哦。

0: 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2: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五一，那她是一位自媒体创作者，同时也是我们辅大的学姐哟，
2: 辅大毕业的学姐。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五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一。
1: 我们首先第一个部分会从交往前开始问起，那想问问看五一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偏向主动追求，还是会倾向等待对方主动呢？会保留那种矜持感吗？
3: 我以前会超级主动
2: 哦，
3: 对，然后后面就发现，这样好像会吓到别人，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会试探或者做一些小动作啊，让对方主动，
2: 哦，有点像暗示丢球给对方，
3: 对，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的球。就是似丢非丢，然后来让他主动这样。
2: 嗯，
3: 那都是我的计谋。
1: 就是其实是步步陷入无疑的陷阱的感觉。
2: 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3: 对，我跟我男友说就是这样。
1: 那你会是主动告白的一方吗？
3: 高中或是可能国中的，就是很久以前是会主动告白，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告白。
2: 嗯，
3: 就是如果说很暧昧到一定程度，然后他都一直迟迟不肯告白，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他可能就只想要玩玩
2: 哦。
3: 对，就我就不会再继续。
2: 嗯，
1: 那蛮好奇五一他是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说，哦，觉得这男生真好，我要跟他在一起。是会相处有点久吗？还是说看到他做的某件事情，哦，超对的，我就想要跟他在一起？
3: 哇，这个问题超难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超级感觉派，我又是很快很快就会比较像是我会帮别人戴分类帽。
2: 哦，懂。
3: 对，所以就是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归类成朋友或是对或是对象。那假如说他在对象，然后我们有相处的话，就觉得说，哦，我感觉上还不错，那其实就差不多，就好像不会到特别他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样，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好了这样。
1: 所以你是觉得把他归在朋友那边就
2: 没感觉？
3: 嗯，
1: 真的，因为我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朋友，但是日久还是会生气。
2: 对，没错。
3: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啊，
2: 就是熟悉之后，
3: 对对对，然后只是觉得说，哦，先认识，然后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之类的。因为我有朋友是还要认识很久，然后他才可以有好感
1: 在一起。就其实真的很看个人。
3: 对
2: 对对对对，像是结合我自身经验，还有一些像是网络上别人的一些经历发表啊，然后就会发现和前任有很多的摩擦，然后需要去磨合，然后要花很多的精力啊，然后跟时间去处理跟沟通，然后甚至最后沟通无果，所以分手这样。但后面遇到前任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磨合的，就觉得哦，一拍即合，就总体需要磨合的时间是变得非常少。就想问五一会觉得说，哦，更看重一拍即合这种命运的感觉，还是说磨合比合适更重要？对，就即便一开始都没有那么契合也没有关系呢？
3: 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分类帽，所以我会选一拍即合。因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前任，他是我很小时候的男朋友，就真的是很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像是因为我很想有一个男朋友
2: 哦，为了交而交。
3: 对，然后可是长大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要看很久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说，就是你开始有那个感觉
2: 就
3: 那就是
2: 对了，
3: 对对对，那就是继续下去。
1: 你有的感觉就是一股脑会冲进去，会有点恋爱脑的感觉。
3: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有进化啦。可是一拍即合的话，在一起之后因为一定还是会有不适合，就不可能会有
2: 两个全部的都很合。
3: 对对
2: 对
3: 对，但就还是有不适合的话就一样可以磨合。对，
1: 就你只要说出来然后双方改善一下就会感情更好。 对，更喜欢。
2: 就其实要看对象跟自己的观念，就可以接受跟各退一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很重要。
1: 想不想问五一，就在你自己的经验啊还有观察中，你在相处或者是交往前的 red flag， 就是一些交往地雷红旗有哪一些呢？就我们有看到你的影片有说，就像是吃饭发出咀嚼声，然后还有你出来约会的时候你还不穿好看一点衣服皱成一团，然后还有我们像我们在脆上发现说，就如果你在相处的话一直滑手机或者是未经你的同意毛手毛脚的话，就是很多人的地雷。那你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 red flag？
3: 我觉得是对服务生或是路人或是司机，就是你有没礼貌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可以判定为他没家教，不行。这个在之后交往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2: 对
3: 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时候跟别人聊天，然后因为每个人价值观都不一样嘛。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能不能用一个尊重的态度？
2: 对，
3: 因为有些人他会一直试图去想要导正别人。
1: 对对，
3: 那其实
2: 没有必要，
3: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导正别人，你就是哦懂，那这样就好了。对，所以如果说有这种想导正别人的情况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可能在一起之后，他会一直强加自己的价值观在你身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子就是不太行，
2: 就是相处得很辛苦，
3: 对，可能就会被他控制之类的，
2: 哦，对，
3: 对，或者是不合他意，他就会觉得说你是错的，
1: 对。但是你是会看到这些行为，你会觉得说？你会跟他说吗？还是说就直接拜拜这
3: 样？哦，我不会跟他说。哦，那其实我之前约会过的男生其实是不太会出现这样子，就是顶多就只是没感。只是我觉得这些，就你可能要相处再更久一点，因为我是在第一次约会，我要是没感觉的话，那就不会再有第二次。
2: 哦，对，
1: 哦，
3: 对。所以假如说是长久约会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的，其实他可能慢慢暴露出他的本性，
2: 没是真面目。
3: 对，或是聊比较多的话，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其实跟不只是对象，你跟朋友的
2: 也是，
3: 同学，
2: 对对对，
3: 就都一样。
2: 而且如果不尊重别人，要怎么尊重女朋友？
3: 对
2: 对
3: 对，而且很多男生会，他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就是会有一点不尊重女性，像不尊重女性的也是，
2: 没错，
3: 就是，直接 out。 对，
1: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同学，他也是吃饭很常发出咀嚼声，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样有点吵，然后有点不礼貌。他就说，但我爸妈没有管我，哎，我就觉得说，哦，好，那我下次就不想再跟你出来吃饭
3: 了。对，就哦 ，OK，
2: 这样就好。你会直接讲，对，
1: 对，我会跟他有点太，真的太大声了，大声到我会觉得可能会别人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很丑这样。
2: 一直听 ASMR， 不好听的那种。
3: 强制听。
2: 对。我们平常女生可能就会有一些些对于韩剧的那种恋爱的想象，就是韩剧欧巴会做一些让人心动的事情。那想请问五一有没有至今最让你很心动的恋爱瞬间吧？
3: 因为我跟我男友一起住。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是那一阵子还都很早睡，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我朋友的生日趴，我就很晚回家，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这样，然后结果他竟然是为了等我到半夜，说哦你要回来了，那我再帮你叫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当下觉得蛮感动，而且那时候我们其实交往没有到很久，所以我当下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吓到。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我前阵子有肠胃炎，然后那时候就是对一直发烧，然后一直疯狂拉肚子，然后你可能会很反胃，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只要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很关心，就是他会带我去看医生，然后或是他会早起准备我要吃的东西，
2: 好好哦，
3: 然后或是就是一直把屎把尿到我好为止这样。最后一个是最重要，就是我每次压力很大或是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就不开心的事情，或是一些紧急状况，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随口随到的人，是一个可以去帮我解决问题，可以让人依靠的人。
1: 你说比如说像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call他说其实可以下陪我一下，现在需要陪我。
3: 对，我上去欧洲，因为欧洲跟台湾有时差，
2: 对
3: 对，那时候我好像是半夜吧，因为我那时候跟 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就在路上遇到，就是别人有言语性骚扰，
2: 有，
3: 对对 对，然后后面我回饭店之后，然后我就是很崩溃，因为那时候还有跟朋友有一些摩擦，在那个厕所然后一直狂哭，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男友，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在睡觉，那可是他就是有接起来，然后就是有开导我很多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如果要交往的话，就是要选中可以依靠的男生，
1: 其实很暖哎、欸，因为他可能那时候在睡觉什么，睡觉晚上时间
2: 听到，
3: 对他可能那个时间不是就是他会醒来的时间，
1: 对，很暖哎、欸，
2: 而且其实他不止就是顾到情绪，还会给你一些解决方案，
3: 对，他是一个会，就像我有时候打脚本，
2: 对，
3: 可能有个时限，然后我就是你有时候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边哀，跟他说哦，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他就会帮我想哎、欸，很夸张哎，有的时候就想说，那其实也没关系啊，但是谢谢你这样。对，
1: 他感觉很想要帮助你，
3: 对，他很想帮助我。
2: 像刚刚讲到生病，我觉得生病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很呵护的感觉。嗯，如果是他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你，他就会用尽一切的办法陪你这样。
1: 就是真的他会没有用心，你可以感受的。
2: 对对对对，很明显。
1: 我有想到一个，就是很多女生月经来的时候，
2: 对，
1: 其实就会表现出很不舒服，可是男生就会有点不懂女生她不舒服什么，他就会说，你自己去喝热水就好啦。
2: 去喝热水。
1: 遇过这种吗？
3: 哎，我月经来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那种会有一些女生不是会超级痛苦，然后她可能还要去医院，然后什么上吐下
2: 痛经很严重的。
3: 对，然后但我自己的话是很偶尔才会痛一次。但我自己是不会要求男朋友说就是他一定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有做的话，当然就是哦很棒，
2: 就很主动，
3: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男生会觉得女生月经来在闹啊什么的，
2: 对，
3: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装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放生。
2: 请放生，
3: 对，就可以放
2: 水，
1: 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下一个。
3: 对，不是义务，但就是你连对你朋友都不会这样子，那你对
2: 對、啊、
3: 你女朋友这样很不 OK。
1: 再来有想问一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恋爱小撇步，是觉得特别实用，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来喽，五一老师来教学一下。
3: 好。那我觉得跟前面那个 red flag 一样，就是有礼貌，就是
1: 有礼貌。
3: 对，有些人可能相处久了，他就会
2: 知了那个分寸。
3: 对对，他可能就会哦，这是应该的，或是他可能没讲出来啦，但是心里面可能潜意识就是会哦，这是应该的。那可是如果有礼貌的话，就比如说对方帮你买个午餐，就谢谢这样，谢谢你哇，你好好哦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是接送你啊，哦，那你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谢谢你送回来。
1: 给情绪价值，
3: 对，你让你这样对对方也很开心，他下次就是更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那你也赚到啊，
2: 没错，
3: 他就是一个双赢。
2: 对，
3: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交往久了就是会比较平淡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要定期约会，或是你要有一些小仪式感，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你们就是可以出去走走，然后或者是没空的话也可以去吃个饭之类的。对，然后小仪式感，其实因为我之前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仪式感的那一种。之前男朋友我们就是过那种可能三合一，你的生日、我的生日跟周年全部包在一起。对，然后可是到后面这样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讲，就你不要，大家会越来越随便。
1: 的确，
3: 对。然后你交往久了又平淡，那最后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必要做，因为经营一段感情，你就是要投入一些精力。对，就是对，还是要花一些心思，
2: 或准备一些小惊喜呀、
3: 啊，
2: 对，就可以有其他的小火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就顺路买给他带给他，我觉得也不错。
2: 对，
1: 就不一定要很盛大的那一种，
2: 就是
1: 就可以创造一点小确幸的感觉。
2: 对，没错没错，小确幸。
3: 对，小确幸。可是我觉得要是双方都有在重视这个东西。对，假如说你们今天都是吃饭，然后对方觉得说哦，这只是去吃饭而已，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这是约会，我觉得这感觉会差很多。
2: 哦，对，
3: 就是双方要由共识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是约会哦，嗯，这样子。
1: 然后不然的话，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这只是一般，
3: 对对对，一般的吃饭，嗯，对，但其实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我觉得要有爱大声说，就是你不管是告白，就是我爱你啊，或者是你感谢的话，谢谢之类，谢谢你帮我做什么，然后甚至是道歉。我觉得就是都要知道
2: 做
3: 的，
2: 没错，
3: 对，
2: 对方就感受得到，
1: 所以就是有礼貌跟要有恋爱的仪式感，
3: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爱大声说，
3: 对，
1: 就平常可能要说哦，其实谢谢宝贝，然后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
2: 在日常中，
1: 对对 对, 对，或者是可以每天都说宝贝早安啊晚安那种感觉，
3: 对，然后或者假如说你最近比较忙，你可能就哦对不起，我最近好像就是比较忙，那之后就有时间陪你之类的，嗯。
2: 对，
1: 好像也都不错，
2: 就是有把它放心上的感觉，嗯，对
1: 啊，我看五一零朋友去算塔罗牌，
3: 嗯，
1: 那你其实说推荐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有感情问题去算一下的吗？
3: 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玄学的东西，很看个人，
2: 嗯，
3: 对，就是你看你信不信，但如果说你信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算算看，可是我必须说塔罗老师不是适合每个人，就是因为我有遇过我朋友说他觉得超级准的，然后可能我算我觉得他在乱讲，
1: 嗯，哦，就每个人不一样，
3: 对，但是这个老师是我觉得超级准，就是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问，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老师很会给情绪价值
2: 啊，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参考看看啦，就是去玩玩看这样，嗯，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要100%相信，就你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2: 对，
3: 嗯，
1: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五一的 Reels，
2: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人生中至少一定要谈一场就是轰轰烈烈的恋爱，要非常那种很青春的感觉，那想请五一分享，就过去和现在是否也这样认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还是你觉得哦细水长流也很好？
3: 嗯，我对于轰轰烈烈的恋爱定义是，嗯，可能是你有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你到最后就是嘣这样爆炸，
2: 嗯，
3: 就是不一定是好结果这样。我自己觉得这种恋爱对我来讲的好处是，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对，真的
3: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说需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觉得很看人，
1: 嗯，
3: 对，就是假如说你是本来恋爱经验值就很高，那你很懂得怎么看人，或是你很懂得怎么爱人或是去相处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不一定，你可以就是享受，因为恋爱到最后都是会平淡嘛，
2: 没
3: 错，就是你就是可以从一开始你就享受那种细水长流的幸福爱情就好，
2: 嗯，
3: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啦，就是我当初你可能恋爱经验值很低，然后你很容易相信人，或是很容易被骗，或是你没有到很知道怎么去对别人好的话，那我觉得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2: 你可以学到很多，
3: 对，你是可以学到很多，嗯，你就可以一次性成长，就很像你谈了一个恋爱等于别人谈了5次的那种概念，
1: 我懂，我懂，
3: 对，
1: 那个经验值爆多，比别人
2: 成长
1: 多，
3: 对，但只是你会就那过程，你可能不一定会很开心，嗯，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嗯，
1: 那会不会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开始投入超爆多，然后后面突然兴致没了，就觉得哇，那个空虚感好大
2: 哦。
3: 可是如果说到这种程度，应该它已经变成细水长流了吧？
2: 有可能，对，
3: 轰轰烈烈应该是双方都会很爆炸的那个阶段，嗯，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好像从很爆炸的阶段，然后跑到细水长流那种感情感觉还不错，
2: 对对，前期是轰轰烈烈这样，
3: 这感觉很像就是刚交往的时候
2: 热恋期，
3: 对对对对，热恋期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都会经历这种
2: 爱得很热烈的时候，
3: 嗯，
2: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感情中都会很害怕对方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啊，像是劈腿或者是把你的钱拿走之类的。那如果真的如果发生的话，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会比较健康？
3: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你要先走出失恋。
2: 嗯，
3: 对，你要先从那个状态走出来，那就是你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啊，或是你就是找家人朋友陪伴之类的，然后再来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对方这样对我，那我是不是很烂，那我之后是不是就不值得别人对我好之类的，对，可是我觉得对方怎么对我只是代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对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是值得被对待的，
2: 这样子对待，
3: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坚持自己是很棒 棒的，
2: 对，有自信，
3: 对，我们要记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客观的检视这段关系中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就不管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因为刚刚讲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恋爱，
2: 对，
3: 那你都是一定都是发生之后你要去检视说这段关系中有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学到东西。就是你都发生这种事你总要学到些什么吧，不然这样很浪费，就是白难过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我通常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一直去检视说哦，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是是客观的，就不是让你说就是一直怪自己，但是你就是客观的分析。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讲的说你要知道自己可能你已经努力了，那好了就好了，就这件事就这样，只是我们要知道说出了什么问题。对，然后每件事都有它发生意义跟要教会我们的事，所以我觉得发生重大伤害的话就是也不用说觉得自己很衰之类的，对，因为你相反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网友，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然后就是会有很多网友去私讯我讲他们的故事，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女生他们就是会很担心说就是即使对方已经烂到不行对他做很多事情，因为他们会跟我讲嘛，
2: 对，
3: 然后他们还是会怕说哦，跟他分手的话或是我现在这样子我们分手了，那我会不会交不到更好的，或是会不会交不到更喜欢的，
2: 所以他们就不放手，
3: 可能已经分手了，可是他们就是会一直很纠结，可是就是一定交到啊，怎么可能交不到，
2: 世界上那么多人，
3: 对，就是你们要秉持着你跟假如说渣男好了，你跟这个渣男分手然后就是你很痛苦，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是觉得说哦，自己一样烂，但是你要秉持着说哦，我很好的这个信念，然后加上你要秉持着一个你要挑选对象，
2: 對，
3: 那你才能一任比一任更好。
1: 对，
2: 没错，
1: 就有些跟另外一半分手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都会一直说哦，因为你怎样怎样不好，所以我不想要跟你继续在一起。然后他就被影响到说自己是不是也有真的很多那种缺点，所以就找不到下一个的这种感觉。
3: 对，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到客观检视。客观检视就是，如果说他跟你讲说你哪里不好，那你确实是那里不好的话，那你就改。可是不用说啊，我这边真的很不好哎，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就是知道你自己不好，那就去改，那这样就好了。
2: 看事情。
3: 对，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就找朋友敲醒你。对。
2: 像刚刚讲到劈腿的这种重大伤害，不只是女生，对，可能有某些男生也是，然后就比较怕东怕西，会管很多，就是可能怕他的对象会出轨啊等等的。那其实安全感就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就如果伴侣已经在合理的情况下，他已经做到有划清好界限，就对，比如说异性或是同性，就是也没有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然后或许因为可能过去的这些创伤，那在导致自己比较没有安全感，那对于伴侣不信任会产生焦虑这部分就无疑也会建议大家会用什么方式去照顾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安全感。
3: 我觉得不安全感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它是源自于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些让你有不安全感的事情，
2: 然后你会减低那个信任度。
3: 对，就比如说他总是喜欢跟女生讲话很暧昧，或是肢体接触然后没有分寸之类的，这种源自另一半的话，那就叫他改。那他如果不改的话，那就分手。对，那就分手。那假如说你是源自于你自己，就是对方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都很有界限，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很有不安全感。我之前其实有这样过。
2: 对，
3: 对，
1: 你是会害怕对方一直跟女生走太近，
2: 但是对方已经没有这样子。
3: 这很抽象，因为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恋情，然后那一段让你有很多不好的回忆，
2: 没错，
3: 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创伤的感觉，对，然后它就是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你现在你很像疯了一样，你的理性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没有怎么样，
2: 对，然后可是不一样的人，
3: 对，可是你的感性就是会一直想到你之前回忆，哦，像我有一次我男友，他只是去跟他朋友谈事情，然后他可能凌晨3点。回家，他到家，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半夜真的是疯掉的一直狂哭，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是我当下就一直觉得说他一定是对不起，他一定是不要我，可是我真的是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样，就是都讲好之后，然后我才突然想说，对，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好像就是真的是整个疯掉一样， 就这种真的是你可能地板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经验，对，让你造成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对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检视你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2: 对，
3: 像我当时的话，我就是知道说，哦，我是因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导致我现在只要就是有接触到跟那件事情相关的经验，我就全部都会触发那个
2: 警报
3: 伤。对，所以他就会让我有这样子的反应。对，就是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的话，这人是第一步，你就是只能告诉你自己不要乱想，就是告诉你自己说，啊，现在就是怎么样，我们要稳住，
1: 对，先冷静下来一下。
3: 对，你就先告诉你自己。那假如说你就是告诉你自己不行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对方之前写给你的卡片
2: 啊，
3: 或是他传的讯息，
2: 对，
3: 就是有写那种
1: 比较温暖一点的，
3: 对，表达爱意的，对之类的。我觉得你看那种东西的话，它是可以稍微平复一点情绪。
2: 对，
3: 我有完整的经历过这整个阶段，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连你真的是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可是不是指那种很强硬的说，哦，你这样子是你让我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是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刚一开始有讲到说，这个不安全感是源自你自己，其实是从你自己的
2: 对发生的，
3: 对，你这边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
2: 对方的确就没有做，
3: 不能说你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2: 对，
3: 对，所以就是你好好的提出来跟对方讨论，就是好好讲说，哦，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会不小心就是会一直会乱想，那我也有自己尝试过，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解决，那所以我想要就是跟你讨论说，那我们之后可以怎么做。
2: 对，
3: 你们可以就是一起看要怎么解决，但如果说最后就是真的不行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去心理諮商。
2: 对，
1: 的确，就可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然后为你们感情做一些建议。
3: 对，就真的是我之前是真的是走到我有跟对方，我有跟我男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解决
1: 比较好一点。
3: 对，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打算没有解决的话，那真的就是要去心理諮商。
2: 对，
1: 在这段感情可能会真的有点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可以跟提醒一下另外一方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会让我更有安全感一点，我觉得好像可以
2: 就直接自己提出，
1: 对，比较实质一点的，对方才会更知道要怎么给你会比较更好。
2: 对，像刚刚说如果比较不安全感，还有个方法就是看一些对方写给你的卡片啊什么，那我觉得适用在很多情境都是，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在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恋爱的时候会知道找对方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不够爱我，不够重视我，但是其实不要一直找对方不爱你的证据，就一直去否定对方，应该是要大家一起好好相爱，这段恋情会更美好，也不会那么内耗。
1: 那其实很多人在交往一阵子之后也会想要开始同居，那像五一现在也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嘛，那有没有出现一些印象深刻会比较意外的小插曲呢？
2: 意外的惊喜啊什么的。对，
3: 好，因为我男友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人
2: 啊，
3: 对，他冬天可能冷气还会开20度的那一种，对。然后我是超级怕冷的人，去住他家，我就发现被子怎么是一件床单。
1: 那被子是一件床单，
2: 也太薄了吧，
1: 很薄了，那种
3: 很薄，所以我就很冷嘛。然后我们同居之后，他就是帮我买了毯子，然后跟我的枕头。对，然后像是可能我喜欢听音乐，就买了音响，然后可能我衣服很多，就会去买一个那种衣架，然后让你
2: 挂，对
3: 对，就比较贴心啦。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会自己准备，然后他就会自己出现这样。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同居的话可能会需要磨合，就是可能会有作息啊之类的，
2: 对
3: 对。可是我跟我男友好像是都还好，就是我们是都可以互相配合的。比如说我们睡觉跟起床的时间，然后或是工作运动之类的，
1: 就是都蛮契合
2: 一致，
3: 对，就是或者是说可以调整，
1: 那好像还蛮刚好的这样。
2: 比如说本来是蛮晚睡的人，然后就是因为男友很早睡，然后就大家一起作息也比较正常健康一点。
3: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你就是会很想睡
2: 哦。好像是他有个研究是说，你在很安心的人的旁边，你就是会非常容易想睡，就可能一些生理 的反应这样子。
3: 但是好像也有听过说情侣不要同居，说同居的时候、
2: 哦、对也有这种
3: 对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看人啦。可是我觉得同居是只要双方都是随和的人、嗯、就是他愿意去改变的话，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嗯，对。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方就是
2: 强硬的，
3: 对 对, 對，很强硬，然后或者是很没礼貌之类的，哦，我就是要打扰到你，我也不管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2: 真的是会被控制，
1: 先分手。
3: 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
2: 对，先放生，谢谢。
1: 那我很好奇，你们是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吗？还是你是去男朋友家，或者是？
3: 哦，我是住他家，但他自己一个人住。
2: 啊、
3: 哦，
2: 怎么、嗯、
1: 自己一个人住？哦，哎、欸，那其实会在睡觉的时候，你们热恋期会抱在一起睡觉吗？
3: 我们都会抱在一起睡、
1: 哦，现在还是会。
3: 对，我们到现在都抱在一起睡。
2: 那等于说，他的那一边会盖着他的薄床单，然后你这边会盖厚的被子，这样。
3: 有的时候会，可是抱着一起睡很热哎、欸。
2: 对，
3: 就是所以可能就是都盖那个薄被子。
1: 嗯，他是搂着你，看他这样手会不会很爽？
2: 哦，对，
1: 有技巧。
3: 女生的头要躺在枕头上。嗯，然后你的脖子跟床，它可能就会有一 个
2: 空的，
3: 对，然后男生的手就可以从那边穿进去。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它就是不会压到，一直压到你的。
3: 对对对，因为你的头在枕头上。
1: 我蛮想问，就是你一开始会不会很注意形象？哦，就是你刚刚起床的时候，可能哦真的很邋遢，你会赶快这样整理好，说嗯早安啊，这样
3: 啊。哎、欸，可是我觉得同居有一些，就是你们前面不是有讲说什么经营恋爱的什么小撇步之类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如果说你同居的话要注意形象，嗯，因为我之前有跟别的对象前男友然后同居过，你们就是相处久了，你就是会在对方面前比如说放屁呀、啊、
2: 嗯，对对对，很自然，
3: 或是你整个很丑然后没洗头很邋遢然后就是长很可怕，去买宵夜的时候都是长那样子。嗯，我真的觉得久了之后会不把对方当异性、欸、对，你们好像变成一个就什么海藻之类，你们分不出来自己是女的然后对方是男的。哦、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性别。我之前看就是有女生跟男友第一次过夜，然后她就很早很早起床，就先去化妆，或是真的就带着妆睡觉，然后就希望隔天是很漂漂亮亮的样子在男友面。
3: 哇，这好难。
2: 对，这好辛苦，而且那个闹钟不能被听到，
3: 都是很难的、欸。
1: 对，
3: 好想难哎、欸。
1: 老公起床第一眼看到他是完妆的状态。
2: Oh my god，
1: 超累的。
2: 他可能想说，哦，老婆怎么一直都那么的
1: 漂亮
2: 亮，气色好好。对，所以然后这样子的印象，后面每一天也都要这样子做。
1: 完全不行，
2: 太累太累、嗯、佩服。五一有在 IG 上面有分享过，就是优质对象的特质有哪些，那其中有几点，第一个是要本身就很好，然后第二是情绪稳定，三是会给你这个情绪的价值，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一起进步，对，就是步调相同的人可以一起进步，那两个人就可以越来越好。有关于这个一起进步，想问五一可以分享一下一起进步在关系中是怎么样被具看见的，就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3: 我是讲我自己啦，嗯，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感觉出发，这支影片也是。像是我跟我男友在一起，他跟我交往前，他可能就已经有规划好说，哦，那他可能这个阶段还要做什么，下个阶段还要做什么，
2: 会规划未来。
3: 对，然后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会让你对未来有更多动力，嗯、然后有更多想法。
2: 没错，
3: 对，然后就有点像是你从嗯你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会开始动起来的这种感觉。
2: 哦、对
3: 对，就是会想要跟他一起变优秀。嗯，对，有些人他是会对方一直在进步，然后他可能会看到就是觉得说哦他这样子好像他会离我很远。嗯，对对对，哦、这种的话我觉得。觉得就他可能就不算一起进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他可能就是会激励你自己，
2: 对，嗯，会互相影响，就是
3: 对
2: 你学他好的地方，然后他也学习欣赏你好的地方，这样，
3: 对对对，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要一起进步很难。
2: 嗯，
3: 对，就是之前谈的恋爱我觉得都没有一起进步过。哇，对，就是不是说可能有一个人进步，一个人就是一直在原地，不然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拖住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一起进步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所以如果说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进步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珍惜，
2: 很幸福的一段缘分。
3: 对
2: 对对对，
3: 你们可以一起变好。
2: 嗯，因为蛮多人说啊，学生时期家长就不同意谈恋爱什么，但我觉得 如果作为家长，我会觉得说，如果小孩在学生时期谈恋爱，但是不要影响到成绩或是他的个人的发展，我就觉得，就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成长，然后是可以互相教不会题目啊等等，就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自身发展，我觉得都 OK。
1: 那再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是恋爱心路的一些问题，想请五一分享，那在经历不同的感情之后，自己的恋爱观有从过去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小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你谈恋爱就是一辈子，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到永远，
2: 要结婚，对，
3: 对，就是你可能会投入超级多，或者是说你什么都不看，就算他可能就是他很不上进哦，然后可能就算他对你很差，然后就算他个性很不好，就算他怎么样，好像你都可以包容，对，然后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在一起一辈子，对，但现在的话就不一定。现在的话可能就觉得说，你不会永远都跟这个人适合吗？
1: 没有错，对，要磨合，
3: 对，这样的人很少，可能假如说我们现在适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在一起，
2: 对，
3: 那如果之后可能我们都变 了，对，我们不适合，那就分开，就是不一定说你交的每个男朋友你都是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对，就是不会，想法不会那么天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有警觉，像我之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包容，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容，那
1: 有大爱耶，
3: 对对对，非常的大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哦，对，就是会一直去记说哪些东西真是有踩到点的，那就是会有警觉，不会那么天真。
1: 遇到这些事情的话，你会跟男朋友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你是直接讲，还是你会积很久，火山爆发那种类型？
3: 我是刚交往的时候，我就是会比较不敢讲，然后可是像我现在交往久了，我可能就会直接跟我男友说，可能假如说哦，今天是我们两个约吃饭，
2: 对，
3: 那你现在突然要带一个朋友，那你不是告知我说他要来，你是要问我说他可以吗？
2: 对，
3: 那我说可以的话，那他才能来，
2: 因为本来是你们两个的约会，
3: 对，就是我觉得很直接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顺序反了，对，就是会直接讲啦。可是目前我男友是还没有遇到那种很严重，就是假如说真的是那种踩到点上，我会记一笔的那种，我就不会说，因为我觉得刚刚讲那个例子，他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或是一些小地方，他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大家都会反的问题。然后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到那种要记一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他可能。他个性就是这样，他价值观就是这样，就也没有说他错，但就是跟我不合。对，我也不会要求他改。
1: 但是那个越积越多，你就是会觉得真的要拜拜了。
3: 对，就是如果说有忌点的话，就可能说，假如说你骗我，就你不诚实，
2: 欺骗，对，
3: 对，你不诚实，你这个人就是不诚实，然后或者是你总是对我父母态度很差之类的，就是真的要忌点的那种，
1: 就已经大到就是你改变不了他的价值。
3: 那他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我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不会去跟他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讲了之后会有用的话，那我会跟他讲。
2: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一段关系如果很久的话，有可能他说几乎有可能就是某一方很会忍，对，就都一直不讲。但当然有那种也是很好的例子，这样。但我觉得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跟对方沟通，因为有时候不然对方其实也不知道。
1: 对，这样其实感情才会比较走得长久。
2: 对，知道各自的地雷是什么，对，然后也可以避免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回头看每一段感情，我有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跟被改变的地方是什么吗？因为就是大家会在每一段感情中都学到一点，学到一点，然后去更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对，
3: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会比较懂得看人。
1: 所以眼光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3: 对，可是那个眼光不是标准，就不是说什么从年薪60万到年薪100万，不是这种。你会比较懂得不被骗，然后你会比较知道怎么设停损点，或是比较知道看到一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警讯。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你要知道亲身经历过才会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懂得怎么对别人好，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说那个小时候谈的恋爱吗？
2: 对，
3: 小时候谈恋爱就是真的是没有那么知道说什么叫谈恋爱。
2: 对，
3: 就是
2: 天真的感觉。
3: 对，可能就是我们都陪在对方身边，可是真的要说对对方好吗？就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差蛮多的。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比较懂得珍惜自己。很多女生她都会谈恋爱，那她可能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投进去，就是她在一段感情里面，她就是没有自己的感觉，
1: 一直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3: 对，她可能就是哦什么，那我能改，那你要讲好，那我配合，就是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2: 对。
3: 对，可是我后面就是学到说，你谈恋爱应该是你自己本来就已经，就你自己很 OK 的时候你再去谈，它是一个加分。但是你没有恋爱，你应该还是要过得很好。
2: 对，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好。
3: 对，你这种情况下去谈恋爱，那它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对，
2: 我觉得放宽心也蛮重要的。对，就是允许一切的发生。对，然后不要把自己摆到很卑微的一个位置上面。
1: 就不要一直说我就是要对你超好你才会一直爱我。
3: 哦，就是不要用付出去换对方的爱。
2: 对对
3: 对对，付出应该是你想要给的时候你给，但是他不还你的话，你也不会
2: 不求回报。对
3: 对对，不要当讨好型人格。
2: 没错。会当得很累，很辛苦。
1: 哦，对，我蛮想问吴一，你会在交往时候，或者在交往前，你会去看他星座配不配吗？
3: 星座、啊，我会就是
2: 小看，
3: 我可能会好奇他是什么星座。可是我对星座不是到超级有研究，像我男友是牡羊座，
2: 对，
3: 可是我跟牡羊座超不熟的，然后所以我可能就只是看一个参考。可是我会去翻他的社群。
2: 对，一定会。
3: 现在翠不是都看得到你的回复吗？
2: 没错，
3: 我去翻回复，然后我就看这个人，他也没有任何就是
1: 不良发言。
3: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在一些漂亮女生贴文下面留什么性骚扰的话啊，然后或是到处去批评别人的外表啊什么之类的。
2: 对，
3: 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把全部都看过一次。
1: 哇，那你也是爬很深欸。
3: 狂爬，因为我就是不想要遇到那种很糟的人。对，所以我就会比较谨慎。
1: 那你会每个精选都一定要点开，或者是他有一个
2: 什么
1: 回顾，你会把它截图然后点放给阿姨看说，原来做的总是这样吗？
3: 够有兴趣的话会，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男友暧昧的时候，我是真的对他有兴趣，所以我都有翻。对，然后可是如果说是就还好的那种，我就不会特别去看。
1: 然后星座也就是当个参考一下。
3: 对，星座是就是参考一下。可我觉得上升星座很准欸。上升星座，上升是代表说可能你可能社会化之后你会有点趋向于那个星座。对，
2: 还蛮好奇吴一有过远距离恋爱吗？
3: 远距离有。
2: 对，
3: 其实没有欸，可是未来即将要
2: 这样。
1: 男朋友即将要出去其他地方。
3: 对对对，他要出国。
2: 我也是即将要。对。
3: 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我们现在大概交往一年，然后等到他出国，我们大概会交往一年半，然后他出国。然后其实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然后所以就是一直来都在做心理准备。然后当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吗？
2: 对。
3: 那个时候也会因为就是每次想到他要出国，然后我觉得超级崩溃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所以影响让我那么崩溃，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接受这件事情，已经说服自己很久了，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就是一个已知的事情。然后刚刚不是有讲说一起进步吗？
1: 对，
3: 所以我目前是觉得说好，那你就去，那你去了之后，我也会去做我自己的事。
2: 对，
3: 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会变得更优秀，这样。
1: 好像哦，天哪！
3: 那假如说那之后分开的话，那就我也没办法，
1: 没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个很优秀的人了。
3: 对，但大家还是希望好好在一起啦。但就是我觉得我做好心理准备，只是可能还是一定还是会难过一阵子，但我
2: 毕竟就是见不到面。
3: 对，可是我觉得我会习惯。
2: 像我看有些例子也是一直到会远距离，然后他们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不能接受，他们就先分手。
3: 对啊，好像很看个性。
2: 没错，对对，就看人。
3: 我之前也是去跟朋友去欧洲玩，然后我去了两个礼拜，就是想说，每天都好想他哦之类的。可是大概过了两天、三天。然后想说，好像还好，都好像没事。然后有些人就会说，那是因为那是你出去玩，没有男友去照照的时候，我好像也是这样。就可能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开始说，好像也不会怎样，
2: 会习惯。对。
3: 但就是会拿这个当题材拍一些 reels 啦。
2: 没错
3: 啊，好想男友，那其实没有，过很爽，
2: 是个灵感的，
3: 好笑。
2: 对，我觉得要双方去沟通说，哦，就是既然之后要远距离，那我们定一些小规范呢，或者哦每天要通话多久，然后几点要通话，对不对？
4: 我觉得你就不要出去了之后就一不把心思放在另外一半上面。
2: 对，就是一起努力。对，
4: 你还是要花时间在对方上。
2: 没错，
4: 其实我蛮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朋友她的男朋友去当兵了，然后她男朋友就是他知道他女朋友一定会超级爆炸想他，他会那个手机他会传定时传讯息说，记得要喝水哦，他已经在他当兵前就已经先这样子。
2: 可以设这个，好厉害。
4: 我就觉得哦超暖的，
3: 是蛮用心的。
2: 对，
4: 感觉也可以给各位听众们参考。
2: 我觉得现在科技太方便，不然如果是以前的年代，就是连视讯都没有，对，然后打电话也很麻烦，甚至只能靠写信那种，
4: 到现在
2: 去维系感情，
4: 就现在可以视讯之类的，
2: 没错。
4: 那想问母一，那可以对过去的自己以及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在感情或者是交往方面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建议可以给他们参考吗？
3: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把自己过好一点。我觉得这好像才是最重要。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就你什么都好，你又漂亮，然后你又会赚钱，然后你又会玩的话，那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男的好像都没差，
2: 就专注在自己身上。
3: 对，那假如说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的话，那也很好。我觉得把自己过好一点才是最能巩固你安全感的事情。
2: 真的，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这人都是从自己出发，就算在谈恋爱也是，
2: 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这个男生，或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但你一个人还是可以过非常好。
3: 对
2: 对，
3: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假如说你遇到一个男生，你可能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身边人对他有意见的时候，那你就要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审视说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对，我觉得听身边的人的话超级超级重要。他跟你讲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哦没有啊，是你不认识他，没有，他就是有问题，他一定是哪里有问题。所以跟你很好，就是你可能家人朋友他们很了解你，他们还会讲重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 red flag，
2: 叫旁观者清。
4: 对，就有时候自己在恋爱中你会不知道
2: 迷失了方向。对，
3: 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止损很重要，就是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有踩到你的线，那就不要再勉强，就是不要觉得说好像什么都可以他会改之类的，
2: 改不了，
3: 没有人会改。
2: 对，真的改不了。
3: 要改变别人很难。
4: 对，如果觉得真的踩到你的底线的话，就真的是放生他。
2: 对，
4: 就是真的是下一个会更好。
2: 都是看缘分的。对，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访谈尾声，想请五一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就我们照惯例都会请来宾来分享一下对于美的定义。对，而是任何的美，那内在美啊等等的。
3: 现在大家就是容貌焦虑都超级严重。
2: 对啊，
3: 对，因为我有那种就是可能网美网红朋友，然后其实他们都很漂亮，就会觉得我好丑，什么时候哪里怎样哪里怎样，是不够瘦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 可重点是你就是一个欧美型的人，你干嘛要把自己瘦成一个穿一下日系衣服的身材。就是这很不合理，因为我觉得美应该是它应该有很多样。对，你可能你像你肤色有很多种嘛，人种也有很多种嘛，那你会说黄种人就是丑，然后白种人就是美吗？
2: 没
3: 有啊，黄种人一样有黄种人很漂亮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有些人会对自己很苛刻，就他只会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但是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地方。拜托你们去照照镜，看你们的脸，
2: 每个人都很漂亮。
3: 对，太夸张了。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接纳美有很多种的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模板。对，它就是
2: 很多元性。
3: 对，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雀斑啊，或是还有生长纹之类的，然后觉得很焦虑，或是他可能肤色偏黄或偏黑，他就会很焦虑。但这其实都是一些很自然的事情。你晒太阳，那你就是会有雀斑。那你有吃东西，那你就是会变胖。那你长高，你就是会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有。连那个穿就是拍内衣的那个 model， 他穿内裤，他的大腿这边也有生长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是你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
2: 机器，
3: 对，你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什么动漫画出来的角色，这些都很正常，就是不要太
4: 焦虑，
3: 太夸张，而且就是可能他真的是都觉得别人好漂亮，然后觉得自己好丑，
2: 对。
3: 请你们客观一点，客观一点的看自己。
4: 我觉得很多有些是那社群媒体现在真的太发达了，
2: 对，
4: 就你会一直看到很多漂亮的人，然后再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没有跟他长得跟他一样，或者是什么怎么没有跟他一样瘦，没有跟他一样高，那种一直无限的焦虑在社交媒体上。
3: 对啊，可是我有朋友是健康肤色，
2: 小麦色。
3: 他可能就是会比较欧美的穿搭，但是又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韩系，
2: 对。
3: 对啊，就是你风格有很多种，你的那种风格它也会很好看。对啊，
4: 对，就我觉得就世界上很多种风格，在世界上才会看起来很多彩多姿的感觉。
3: 对啊，
2: 对对对对，很多样。对。哎，像其实如果你自己不喜欢自己某个部位或肤色什么的，但其实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这样子的样子。对对对对，
3: 可以就是不满自己的哪里，你可以去让它变得更好。可是有的时候太过度的话，就是它就是会变成一个你的心病的感觉嘛。
2: 对，
3: 对，
2: 没错。
3: 有些人已经很瘦，他还要更瘦，对，这种就会让自己很痛苦。
2: 比较不太健康了。
3: 对。
4: 那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知道自己是很好的，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这样子，
2: 对，自信美很重要，
4: 没有错。那我们时间就是咻一下，马上就要到结尾。那今天真的很谢谢五一可以来到我们和 Voice 分享关恋爱的相关的访谈，
2: 对，收获非常多。对，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五一，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很可爱。
0: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4: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2: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吾，
4: 我是一九。
2: 那现在单元是美的回音。那听完跟五一的分享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更深刻体会到，就算就是其实你一个人也很好，不管你有没有另外一半，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因为有时候变成说，哦，你有了另一半之后，反而重心都放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失去那个平衡了，渐渐迷失了自我。对，所以其实要把自己先顾好是最重要的，对，好好爱自己。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五一前面有提到，就是想要建议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也是要找本身就很好的人，而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才对你好的人，就因为他对你好可能总有一天会被消磨掉，爱跟新鲜感可能会消失。可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本身的人品，这是他对于事情的负责任心，还有这些教养啊等等是不会离开的。对，所以就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对，就是要有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4: 那我自己听完是觉得说，我也很喜欢五一讲的一段，五一是说不一定要过一个很盛大的节日，像是情人节啊或者是彼此的生日来维持感情，但如果两个人都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彼此坐下来好好的庆祝这个节日是很好。但如果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两个人抽出时间来过节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偶尔送一些小惊喜，像是你平常如果路过蛋糕店就可以买另外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2: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0: 名的探险地点耶，怎么可以错过？赶快走吧！
1: 哎，不是，这是风声吗？还是有什么怪声啊？我觉得好可怕哦。
0: 哦，但我们差几步就要到了的说。
2: 那不然我们就赶快进去，然后赶快出来。
1: 好吧，虽然这栋楼看起来还是不太妙，但这附近真的太暗太冷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0: 啊，这门超重的啊，我打不开，你赶快过来一起帮我推。
3: 时间是傍晚的5:02，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和金选奖的特别合作企划金声尖叫，我是60，
1: 我是40。那不知不觉距离金选奖的决赛也只剩下倒数10天，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慢慢的要来到尾声，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
3: 对，那最后一集肯定是我们会越来越靠近金选奖的核心了。
1: 没错，
3: 对，但是我们就先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来宾到底是谁。最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曾经经营过一个活动或者是当干部的经验？
1: 其实以前高中比较多，对，但是呢，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当然都觉得是很好的回忆，但当下还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愤怒的地方，
3: 是不是又痛苦又快乐。
1: 没错，这个就是做干部的核心感受。
3: 哎，我对你最印象深刻干部经历，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
3: 是朋友会的会长。
1: 我不是会长
3: 啊，对不起，我是为了总务。
1: 对，我是朋友会的总务。
3: 对，然后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引来的现任长兵跟花生酥还有鱿鱼丝真的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特别空运来台啊，然后我们还飞回去试吃。
3: 我吓死我那时候后悔我没有多买几包。而且就是我觉得啊，当干部这件事情，其实你不只是要把那个活动建起来，反而就是你的内部沟通、你的外部交流，一切都要做到非常非常的严谨。
1: 没错，而且
3: 活动才可能完整。
1: 而且有时候内部沟通其实也就是内部沟通就是定成败的关键，
3: 真的就不能像一盘散沙。
1: 没错。
3: 那大家也知道嘛，金选奖一定是一个极具规模跟组织还有效率的活动。这个竞赛之所以可以维持这么久，肯定也是内部的向心力非常的足。
1: 没错，就是这些招部他们都能够齐心协力，用很棒的协作模式来进行这一次的活动的安排。
3: 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后续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现在就一起来听到我们的金声尖叫。
1: 这有什么地方啊？乌漆麻黑的。
4: 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找到出口。
2: 哎，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0: 被你发现，我肚子饿了。
2: 哦哟，不是啦，是有其他声音哎。
4: 有哎，好像是有人在唱歌。
1: 太好了，说不定他可以帮助我们。
2: 那我们就赶快循着这个歌声往前吧。
3: 回到政大之声和金选奖的特别合作企划金声尖叫，我是60，
1: 我是40。那距离政大金选奖的决赛倒数剩下10天啦，
3: 这也是我们这个企划的最后一集嘛。我们今天就要邀请到最靠近金选奖内部核心的招部，也就是总招跟副招，来到我们金声尖叫的现场。那现在就请三位帮我们用最有个人特色，然后最可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第一位金选女王，也就是第43届政大金选奖的副招江欣，欣贵妃，嘎嘎，
3: 欢迎小主。
6: 我的妈呀，这样我压力很大。我没有很有个人特色，我是第二位金选女王，第43届政大金选奖的总招田家珍。
3: Hello，
7: 那我就是第3位金选女王，然后我是副招，我叫陈婷宜，然后可以叫我 Audrey。
3: 哦，那先问一下，为什么是女王这个定位？
5: 就是一上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自由之丘
3: 是
5: 咖啡厅交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华丽阵容就是非常适合自称女王
3: 啊，
5: 金选女王，金选女王叫就是如此顺口，所以就觉得哎，金选女王，对啊，这不就是为我们而诞生的称号吗？
3: 是是是，我有感受到那个气场。好，那我们稍微回归一下正题。
1: 好，那女王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这次金选奖的主题还有它的内容呢？
5: 到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密嘛，那密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从最一开始的概念是年度理念，然后年度理念就是即兴，那想到即兴的这个内容

0: 是在想说，金权奖这个组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然后它的形式啊，可能是有比较多层的规矩规范，然后它是有蛮大一部分的知识的。然后我们是觉得说，这样子的组织的应援方式、营运方式，然后跟就是大家就是要对待事情的严谨程度，然后会让我联想到就是音乐创作者。然后在创作音乐时候的即兴的这个东西，因为即兴它其实是要有很坚实的乐理基础啊，然后跟乐器实力，然后你才可以跟你的音乐伙伴们就在可能在练团是建出新的花样。那我们就是想要从即兴这个概念，然后它是从一个比较音乐的概念，然后再到比较可能像举办一场比赛，我们希望它是能够很严谨的，然后很有规范的，然后去办出这场比赛，然后有这个基底的同时，然后就是再发展出新的花样，所以这就是即兴。那我们是希望，对，就是
1: 可以补充一下，对，就是我们年度理念其实是不会对外公开的一个词，因为它比较像是我们对我们内部一整年的做事的准则，对。
0: 对，那我再补充回去，就是因为刚讲的是年度主题，
2: 是，
0: 然后就是怎么从即兴，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想到线，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多样化的摆设方式啊，
3: 但
0: 然后
3: 但这其实是我们里面行销组，
0: 对，
3: 就是他一起就是提出来，然后他提了很多个提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就
2: 觉得最贴合你们理念，
3: 对，
2: 嗯 ，OK， 好，那在加入金选团队之前，三位对于金选奖的印象是什么？
0: 我对金选奖的第一印象是，我高中的时候是附中乐演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有蛮有名的学长姐，然后他们参加金选，然后拿下金选创作大赏，然后叫做第三象限。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注意到第三象限跟洪生豪，然后在金选音乐节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在华山这个草原的场地的演出，然后跟金选这样一个音乐比赛，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对于支持学生音乐，然后跟就是举办一个能够以学生的身份举办出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2: 确实。
0: 然后在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就是希望就可以加入政大金选奖。
2: 有一种学生帮助学生互相支援的感觉。
0: 对。
4: 那你有想过用参赛者的身份加入吗？
0: 当然有啊。那我就继续讲喽。
4: 可以啊。
0: 然后我就是第一年。当组员的时候就说我只当一年，然后我就明年参赛，然后结果就在最后一刻就是改表单意愿，然后说好，那我就想要留下来。
2: 不可以同时是工人跟
4: 又是参赛
2: 者，
0: 对，因为你的比赛当天都会是需要
3: 工
0: 作的，然后你这样会有冲突。
2: 那明年怎么样？
0: 明年一定比，绝对比，
2: 准时收听。
0: 对，
2: 好，那其他两位。
1: 我高中是北一民籍，北一女中民谣吉他手，然后我们每一年从北一民籍毕业进到政大学姐，都一定会有一位加入金选，每一届都会有一位加入金选筹备委员会，所以我其实就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组织，然后也知道这个金选奖就是大概在做什么，就也知道说你加入筹备委员会不是去参加比赛，而是去成为主办方。对，然后我一直以来都对可能办活动蛮有兴趣的嘛，所以在大一的时候蛮前期就已经决定可以加入金选，
2: 很坚持。
3: 我的话，我没有像他们两位一样，就是在大学之前就知道金选奖这个活动。我是在学校的社团联展的时候，然后就是被吸引，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那时候跟我介绍的那个学姐，她之后就成为我的组长，然后她也是去年的招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缘分就是很奇妙，对，
2: 好，那是什么信念让你们想要继续留在总招、副招这个位置上？
1: 第一个是我们去年四二精选的时候，组长间的感情，就是整个团队的工作模式，还有。撇除工作之外是非常融洽的，然后团队气氛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我很乐意为这个团体而付出，而且我觉得我在金选里面遇到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很好的人，然后自己印象最深刻，觉得真的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是去年四十二届决赛在颁奖台，在颁奖的时候，就是公布谁得了什么奖。然后那时候我算是负责颁奖第一线，就是站在侧台第一个位置。 谁得奖上台就请老师，然后颁奖然后出去。然后我就看着参赛者们被念到名字，然后我觉得他们在为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梦想，然后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然后上台领这个奖，我就整个每念一次名字我就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很开心能够在精选有这个舞台为这些对于音乐有梦想的人提供一个他们很好的平台，然后去达成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很骄傲。
2: Oh my god！ 为什么讲到有点
4: 跟他们
1: 想到就有点哽咽？嗯、对，
4: 他们追梦的人，然后你们帮他筑起了一个追
2: 梦
4: 的路。
1: 对，
4: 那其他两位，我们也是类似这样子的瞬间，让你觉得说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想要继续待下来。
3: 我记得最触动我的那一刻就是我四二初赛的时候，因为我是流程，然后流程其实是会待在舞台的侧边，你需要控制参赛者上台的时间，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矛盾嘛，就是因为我在做那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很冷静，跟我需要很专注，然后我需要倒数就是他们的时间快到了这样，然后但是同时我又看着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然后就是很用尽全力，就因为他们前面会有个计时，他们可能也会知道说自己快表演不完了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还是很卖力的在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在那之前我可能都觉得金选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就是好像还没有到很触动到我内心里面，对。但那一刻我就突然跟台上的人有共鸣的感觉，而且我同时知道这件事的以外，我也觉得我好像有点看到自己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瞬间啦。然后我觉得那也是支持我，就是可能我接下来做接招者的决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以前的状态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说这样接招会有一点没办法对得起精选这个组织，就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可以接下来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对。
2: 确实，因为那时候我们上一次的录音其实不是大家现在听到的那个企划排序啊，我们上一次的录音就是过敏症候群，然后过敏症候群在隔壁，在我们场地的隔壁，在录制他们的一些影音啊，然后音乐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招募非常激动的跟着那些音乐摇摆，就在这里你可以不用管时间，你要录多久就录多久。可是确实在精选，它就是一直在倒数。然后，我回去看直播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有些创作者非常的紧张，因为希望可以这一年一次，希望可以在短短时间以内呈现出自己最好的面貌。哦、所以你有这种矛盾的心情，我觉得可能对于参赛者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对，就没有那么冷了。我们的小组怎么样？
0: 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在决赛，四二决赛的时候，决赛彩排，然后那时候我不熟悉那个时候的过敏症候群、呆萌症候群，然后他们的那首歌叫《鼻塞》，然后我在彩排的时候听到《鼻塞》，然后我就是有一点差点大哭这样子，但是这可能没办法很直接的连接到为什么我想要留下来接招，但是。我觉得想要留下来接招是，我觉得在策划组长流程这个位置做的还不够多，就是我觉得能够在招部，然后更以一个更接受到更多面向的、更像管理者的角度去筹办一个音乐比赛，我觉得反而是我更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很重要位置担任一个可能处理流程。我会觉得说，更想要再也更
3: 多做一点，
1: 多做一点，
0: 然后接触到更多。然后让我接招的那一个瞬间，是因为我其实原本表单就是那时候刘任会填表单，然后是填的一个是不上不下的普通分数，然后是我在越南玩一玩，然后在越南玩一玩，然后就觉得，然后田家珍那时候就跟我说，
3: 对，
0: 他会留下来，因为我原本完全。没有想到，然后他就说他会有点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就大三要干嘛。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说，哦，我好像如果我这时候不去，可能说我想要把分数调高一点，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把分数调高。
2: 哦，所以你们留任还要填你想留下来的指数是多少吗？
1: 对，哇，就你要让上一届的招募大概有一点，他们有一点底，说你的。
0: 对
1: 意愿是、
2: 嗯、对、嗯，所以有一种想要把自己更多的能量注入到金选奖的这个感觉吗、嗯、
1: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有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与这些参赛者素昧平生嘛、嗯、但是我们还是很想要为他们，就是为这个音乐摇篮多做点什么、
2: 嗯、我觉得完全呈现出蜜的感觉了。对，就是主办方跟参赛者照理来说是要有界限的、
4: 嗯、
2: 但是因为你们情感上共鸣，所以就算你们台上台下隔着楼梯或者是隔着桌子隔着走道，但是你们就是被这些缘分的丝线或者是共感的丝线串在一起。
0: Oh my god
2: 是这
0: 样，
1: 讲得很好、
2: 哦、谢谢。
1: 要戳到我们那个核心。
4: 嗯，但我好奇说，在你们这种很想要为音乐创作者多做一点心去接照顾的这个时刻，会不会有一种说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是说会有冒牌者症候群，觉得自己需要培养更多能力才可以接下照顾这种忧郁的感觉，又是怎么样克服它的？
0: 我觉得就是到赛后还可能还会有、就是因为你每一场活动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大挑战，然后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决赛。有些工作就是你能够做的机会就是你的第一次就是你的最后一次，然后你也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会不会做好，然后这是我目前最焦虑的。但我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不会希望说我一定要复制成为之前的某个脚步这样子。
2: 对，有感觉出来很保有自己的风格啦。
4: 那你们因为踏进金选也到第三年，你们还记得当初自己面试进来的那个情境吗？
0: 我记得。
4: 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0: 我穿着一件鲑鱼橘的衣服，然后就是鲑鱼橘的衣服，然后就是走进去，然后面试觉得超可，就是很可怕，然后就是觉得说会面很，就是面的普通，因为策划组有一关叫做打字，
4: 打字，
0: 因为你们要，就策划组要做会议记录，然后你要打字打很快，然后才可以跟上大家的语速，然后根本就是我那时候。可能是用两只手指头打，但是经过策划组一年训练之后，打字
1: 他现在非常快，
2: 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
2: 哇，还要考打字，很精细耶！
1: 哎，我们这样泄露一题面试题，
0: 是
2: 啊，
1: 没关系，
0: 那明天就换题目啊，
1: 好好好。
4: 哎，那另外两位的面试过程有发生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3: 我其实记不太清楚，但是当上组长之后有回去看之前的云端、嗯、然后就发现
2: 有分数是吗？
3: 就有一些记录啦、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那时候在他们眼中看起来是可能比较文静然后安安静静的女生这样子、嗯、对，就其实我自己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打还要讲回打字打字就真的很紧张。对，
2: 那公关
0: 都没打
2: 也是
0: 真的没打出来，
3: 真的
2: 真的假的，
0: 就打了五个字之类的、真的打很慢。
2: 对啊，确实如果两只手指头好像
4: 是蛮困难的，
2: 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运作那个注音，
0: 就是真的会完全是耳朵控。
3: OK， 那很
2: 公关、
1: 我那时候除了公关外还有另外面评审组，然后其实两个面完我已经知道自己可以上哪一个了。对，就是对的，就是已经知道我公关是面的非常顺，然后评审真的就是非常的惨。对对对，所以还就是算记忆犹新。
2: OK， 那你们知道或者是你们当初在邀约彼此要不要担任互相的伙伴的时候，你们头脑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你们成为招募的画面或者是想象？
0: 就是我应该非常非常早就想到这个组合，但是我那时候不是确定说会是这个组合，只是我有想过说哦，就听下来谁不接谁要接谁不接，然后觉得说最完美的组合就是这个，
2: 要是这样就好了。
0: 对，你们有听过我说这段话吗？
1: 完全没有。
0: 对，
3: 可是我没有很确定我要。
0: 对啊，所以我说，
1: 是我也没有。
0: 所以我在说，我把不可能的选项排除掉之后、
3: 嗯，
0: 我觉得最完美的组合也许是这个。
1: 嗯，
2: 对，感觉出来现在彼此都会协调，接话都会互相帮忙补了。
4: 但是好奇说。我们现在看到是很棒的写作模式，可是你们以前刚开始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很难磨合，或是甚至看不惯彼此的工作习惯？对，可不可以爆料一下？
0: 我
4: 来
0: 讲。
3: 看你
1: 要讲什么？
3: 看你讲到哪？
0: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然后，但我觉得团队里面一定会有 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三人团队里面有蛮明显的两种偏向极端的特质，是
1: 我很急躁，然后家珍很冷静，
0: 很冷静，然后我应该算是中间值，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两种特质就是都是有好处，就是有好处的，就是
1: 展现在
0: 你越急的时候，你也许你面对一些事情可能是会更很想把答案往前冲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冷静的话，然后就会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慌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是一个很互补的
2: 冰与火，
0: 对，我是觉得是很互补的一个个性，你觉得？
1: 觉得是啊，
3: 对，没错，
2: 那现在目前三个人是怎么分工？因为我觉得总交之间他可能没有一定界定说这两个人三个人他工作内容要怎么区分，不知道精选是如何。
1: 如果以工作细项来分的话，以活动现场来说，家珍会负责我们工程硬体的部分，然后我会负责的是直播以及即时出图的过图，然后江欣会负责的是主持人在站在侧台，对，
0: 这应该比较偏向决赛的分工，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平时就是那时候分下来的时候会有，就是上届三个招募有根据我们的特质，然后分给我们说可以偏向是管哪些组，
2: 哦，所以还有给你们一些建议啦，
0: 但是我们自己
3: 也没有完全的就按照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工作下来之后就会慢慢再调整调整，然后调整到现在这个样子。
2: 好，感觉现在三位就是非常有默契的嘛，你们现在有没有专属的口号或者是心照不宣的那种瞬间？
0: 是 Merry Christmas 吗？
3: 我也想到这个哎、欸我也想到 Merry Christmas，
1: 可以可以。
0: 那你讲故事。
1: 就是我们去年圣诞市集的时候，摆了一个摊位，叫做“
0: 甜
1: 心宝
0: 贝
1: 追着
0: 你
1: 跑”。对。然后就是田家真的田，相信的心，然后是 Audrey 奥追的追，所以就是我们的摊位名称，我们组合名。然后因为我们当天在现场。其实老板
3: 就两个火急火燎的人，
0: 你也是
1: 没有，就是我们会一直对大声对彼此讲话，因为就很慌乱嘛，只有我们三个。
0: 为什么没有找钱？
1: 对对对，
0: 口气一插就要 Merry Christmas，
1: 对，
0: 然后所以完完全我们那天是三人飞，就是原本都已经感觉要吵起来，然后一讲出 Merry Christmas
1: 就可以又笑出来，这样
0: 还蛮开心。
1: 对对，
4: 那是你们的安全词吗？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
0: 哎，必须得说我们的圣诞是就是真的很厉害，你们是不是没吃到？
2: 我没有吃到，但是我经过，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进去？因为人太多，
0: 人太多，
2: 对，人太多不好。
0: 我们64摊直接排到59摊，
2: 对啊，所以我吓到啊，
0: 超夸张。
2: 希望今年还会有，
0: 对，可能
1: 有可能，
3: 保留
1: 但是对保留保留保留，
2: 期待。
0: 60或40，如果想吃，我们三位是怎么做的哦？
2: 怎么这么热情啊？
4: 私厨，
0: 私厨啊，
2: 那到时候要写一篇食品了。对食物的评论，
0: 我的朋友啊，要小聊小闲聊一下，就是我的朋友是吃过西班牙最大的巴斯克，然后是说我们做比较，
2: 哦
3: ，Oh my god，
0: 好，
2: 真
0: 的
2: 期待达到120，
0: 真的很厉害。
1: 我们有在那个 D 卡爆红，
2: 真的，
1: 所以我们在开摊前就开始有人在排队，然后
2: 预购
1: 就70单了吧，对，
2: 天哪，这就是
0: 每天晚上做到三。
4: 没有，
1: 就是做到3点回家，5点睡觉，然后早上九点再继续做。
2: 晚上梦到会梦到一直在想那个奶油乳酪，
3: 手超酸。
4: 以后转职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对，
2: 非常有趣哦。
4: 那就是你们这些默契啊，就是后来怎么样？就是你们变成干部之后，其实你们视角是比较不同的嘛。那变成干部之后，你们怎么样来审视金选奖的整体的面貌？因为我觉得说，新官上任常是三把火，哦，这谚语超老，对。但是就是三把火中，你们有什么一开始有期待什么样的改革啊，或者是说新增的细节这样子？那现在不知道推进的如何？
3: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很重大想要改革的事情，但是我只是想把我去年可能在我那个职位上面，我看到了一些我觉得好像可以改进或是可以跟动的地方，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说，然后跟大家讨论，然后希望可以把有点像当初的小可惜跟小遗憾，然后在今年补齐。但是如果是想要改革一个大的，我这好像是没有，对，我这个还好。
4: 那以前的小遗憾是什么？
3: 在办活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我们就会填回馈表单嘛，然后就会有些回馈，然后我们就会希望说看前两年或者前三年的，然后希望可以在今年的时候都改进。
2: 嗯，啊，所以一直都有在检讨，啊。
3: 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对，因为我们今年有办那个，啊，就是年度活动奖唱会，嗯，这也算是一个，因为它是算是有点失传多久？
2: 3年。
3: 3年，对，失传3年的一个年度活动，然后我们今年就成功的把它复兴了，然后我其实觉得很满足。
2: 嗯，我觉得把旧的东西拉回来其实很不容易。
1: 嗯，
2: 因为感觉一定会有人说，嗯，那他就很久没有办啦，那干嘛还要？可是你们可以坚持你们自己的理念，然后把你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拉回来，对于我们想要更贴近精选的管道又有更多了。听到了这么多有关于金选奖内部运营的一些细节，还有三人相处培养默契的故事之后，这里我们的小主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是来自过敏症候群的鼻塞。
0: 因为我去年6月的时候听到鼻塞这首歌，就是那时候我是真的鼻塞很严重的人，然后就是听，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当时听到是觉得是一种很无力的感觉，然后那时候的那个，我自己觉得那团的氛围给我一种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无力感，不知道他们听到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歌词跟他们的演出，就是会就是让我想到我那这个鼻塞，我在看牙医的时候，我嘴巴张开，我不能用嘴巴呼吸，我也不能用鼻子呼吸的那种无力感。然后我当下就是彩排的时候就是有点小哭，然后。没想到他们去年拿下3大奖，然后每一次上台我就大起鸡皮疙瘩，然后我就是都又要哭一次，就觉得很感动嘛，就是很，我觉得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
2: 嗯，
0: 就不管是鼻塞啊，然后或者是就是看到哇，就是拿下这么多，付出很多努力的音乐人拿下这么多的大奖，然后我那时候就还有去，就是他们拿，就是我还有去接生留言说，就是身为一个鼻塞过敏儿，就听到这首歌就是。很感动，然后等等这样子。
2: 哦，真的，因为我今年其实也有一次是那个，应该算是鼻窦炎吧。
0: 哦。
2: 然后真的塞到，然后那时候又夏天，我就也不是夏天啊，就是很热，然后我就整个人半夜2点，我都一直站在阳台，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躺回去，然后我就只能在外面一直这样，但是我还是吸不了气，所以就有种被掐住脖子或捏住鼻子的感觉。
1: 嗯，
2: 对，然后过敏症候群的歌。我们上一次听到的时候非常打到我们，现在 YouTube 点开第一首都是《元日天》。
1: 哇，
0: 太好了，
2: 我太感动了。

0: 最温暖的声音，最有活力的电台，正大之声，带你听见最动人的好声音。大家好，我是橘子留声机的沙雅，欢迎和我一起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1: 美容小精灵，
2: 出门旅游的时候，常会因为饮食不规律，身体容易疲倦，再加上风吹日晒，皮肤状况常常会出问题。想要改善，不妨试试以下三种美容方法吧。方法一，早上起床后，先用温水洗去脸部的油脂，再用冷水洗脸，增加皮肤的弹性，最后进行化妆，尽量以淡妆为主，不宜浓妆艳抹。方法二，旅途中休息时可以闭目养神，轻轻按摩脸部，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以保持最佳的美容。方法三，多吃水果和多喝水，水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多喝水才能让旅途中拥有好气色哦。正大之声关心您。
3: 啊，休息够了吧？你正在收听的是惊声尖叫。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32，您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和正大精选奖合作的节目《惊声尖叫》，我是主持人四零，
3: 我是六零，还有我们今天的精选女王。OK， 好，我们其实前面聊的话题比较偏内部的运营状况，
4: 没错。
3: 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小私心，想要玩一点小游戏，
4: 就希望可以炒热一下这个气氛。
3: 刚超热，
4: 对，
3: 没想到哎。游戏还没上场，气氛就还不错。好，那我们这个游戏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做我有你没有，但说不定大家都有啦。好，然后我们就是会准备一些比较偏向挖掘八卦式的题目，想要更了解精选的日常。对，然后等一下游戏规则就是一个人有五只手指头的机会，那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就帮我们折一只，折到五只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挑一题来对你发问。
5: Oh my god！
3: 好
4: ，OK，
3: 准备好了吗
6: ？I'm ready。
3: 第一个，我有在筹备精选的时候，因为太累，所以躲在厕所5分钟。
4: 这个、好，三个人都没有。
3: Oh my god！
4: 好，那下一题。我有在活动结束之后直接大睡超过12个小时，
3: 应该有，
6: 有，
4: 三个都有，
3: 可以12个小时哦，
6: 我完全可以啊。
5: 我好像没有，我9点就起床。
7: 你之前没有过？
5: 没有，
6: 我12个小时，然后起来，然后下午7点还
5: 会起来，
6: 下
5: 到
3: 七。我有点没办法，就是我就是固定那个时间会起来，然后但是身体还是很疲惫。
6: 还是很疲惫吗？
3: 嗯，还是很疲惫，但是好像身体告诉我不可以再睡了。好，第三个，我有偷偷预测过哪位参赛者会爆红。
7: 没有。
3: 哇、wow, 非常的公平公正。
4: 有他有
5: 有
3: 哦，你有
4: 张欣有一个，
7: 真的。
3: 最后聊回来，
5: 好
3: 下一题，
4: 下一题是我有传错讯息到工作群组。
7: 这应该是有
4: 哦，三个人都有
3: 哦。现在都才2个哎，等一下要多想一些题。好，在工作过程当中有把人名叫错？好，
5: 有啊有啊、
7: 应该有。
6: 我不会，我不会叫出口。
3: 哦，你会在心里面先
6: 确认。
3: 好好好。
4: Audrey 跟张行有。好
5: 有。
3: 好，下一个。
6: 我知道。
3: 下一题，我有假装冷静，但是内心其实很崩溃。
7: 应该一定有，
6: 没有，
4: 太不
3: 行了。很会装，很会装。
4: 好，然后下一题是，我有默默讨厌某个人一下下。
3: 哦，
6: 好，
3: 这个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对。哇哦哇哇哇哇，
6: 那就是你嘞，中 bingo。
3: 好，因为有2个人已经5只了嘛，我们就提前结束这个游戏，但是我们想要来发问一下。
4: 好，那就是说，刚刚说默默讨厌某个人一下下，可能
3: 是
4: 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对，
5: 你觉得就是
7: 觉得
5: 讲过很多次的问题，然后一直问。
3: 哦，哎，表情突然被严肃，变严肃哦，
7: 就是提过很多事情，
5: 讲过很多次的事情，要喊一句话，
7: 对对对对，
3: 嗯，那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处理啊？
7: 如果你用这样大家讲的，比较有点没有用，可能私下提醒，
3: 单聊，
7: 对
5: 对，然后我就会
7: 也未必是一对一啦，可能是就是跟他们这个组这种，哦、对对对。
5: 我就先那个僵硬笑，然后打字，就是说哎。欸怎么忘了？他说哦，然后再跟他说，就是、
4: 打字加句点，这样吗？
3: 你说三个句点句在一起，
4: 对，
3: 不会不会
5: 不会这样，
3: 不会。但是对方、嗯，你觉得对方有 get 到？
5: 没有，
3: 你有点生气吗？
5: 我是打字给他们两个。
3: 哦，所以原来是另外两个人在承受这个。哦，也不错啦。那你们三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有一个共识说，好，我们接下来要去走什么流程，让他知道说不可以再这样翻。
5: 我觉得精选的好处就是不太，就不会
4: 有上对，不会有
3: 嗯很上对下的情绪。
7: 应该说你会觉得这个架构是上对下，可是以关系来说完全是平行的，嗯、对
3: 相处起来还是
7: 很对对对
3: 融洽跟平等。
7: 对，
5: 然后你的情绪也比较不会留在那。
3: 哦，过了就过了。
5: 对对，
3: 这个需要学习哎。
4: 就是要穿过水无痕，
3: 要会那个切割化，要切割课题。
5: 但是我自己的对于这个的想法是，不该是忽视情绪。
3: 嗯，
5: 就你不该是知道某些人可能有不开心或怎样的地方，然后你却说我们以工作为优先，然后不要去照顾某些人情绪。
3: 对，我觉得如果是平等的，还是要相互体谅一下。
5: 对，我觉得不该是用忽略的方式。
4: 嗯，因为有时候忽略的情绪反而就会反映在工作上，嗯、
3: 下一次那个会掀起来更大的情绪、嗯。
4: 对对对，
5: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三个应该很希望我们带给大家都是，就是
7: 我们
5: 离开四三精选的时候，嗯、大家都是
7: 开心的，
5: 都至少
7: 是好的、嗯。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很注重接住组长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有任何感觉上，他们可能会在这部分。心里有疙瘩的，我们会直接说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讲，或是有任何需要 mental break 的时候，都要跟我们讲这样子。
3: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你们刚刚说三个人都有假装冷静，但是快要崩溃的时刻，这时刻是在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你们会展露在什么时候？因为你们说在大家面前是冷静，但是会不会回到家里，回到三个人的小聚会里，其实就会有点溃堤？
6: 我觉得我自己好，我自己应该是在对外的时候我都会很冷静，
3: 嗯，
6: 然后我自己是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才会比较展露我的情绪这样子，嗯、对，我就大讲话然后大哭，
3: 哦，
6: 很 emotion， 我觉得我的管道就是哭吧，
3: 嗯，没有，所以两个人都看过大哭的样子。
6: 有一次跟他一起开车
5: 的，超常看到他哭，就是
6: 超长吗？
5: 超长，超级长吗？我至少看过这两年看过三四次，然后就开始逗他笑，就说啊不然后你就不要闹了，然后就是有让他止住泪水，要不然我真的很怕出车祸。
6: 我有看出他很担心我们会失控，
3: 哦，很想要帮你接住泪水的感觉。
6: 以及
7: 他那个人身安全，
6: 以及人身安全，
3: 所以是不是代表他也是你很信任的人，你才会在他面前哭出来？
6: 绝对，我不太会在不太熟的人面前哭，
3: 嗯、
6: 对，
3: 嗯，
6: 除非真的忍不住，但我在
3: 尽量 hold。
6: 对对对。
3: 那其他两位是什么时候感到崩溃，但必须保持冷静呢？
5: 其实我不太哭。
6: 他很会假哭，
7: 就看到别人都在哭，他就会觉得他自己要哭一下。
5: 但我假装冷静，我觉得很长啊，就是的，算带领大家的人，都慌了，大家怎么可能会那个？所以你一定要冷静，
4: 确实，
5: 一定要至少看起来冷静。
3: 嗯
5: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3: 哦，好 ，OK，
5: 一定要。
3: OK。好，那我们其实从官网上翻阅过去的资料，发现有精选奖唱会嘛，它已经迷路三年没有存在了，像你们刚前面提到的一样，现在再度回归，甚至呢是在女巫店举办的。你们当初是怎么想要把它抓回来，然后让它落地？嗯
7: 嗯，
6: 应该说精选奖其实还有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真的很希望跟。我们一直在推崇说我们一定要回馈参赛者这样子，
7: 对，
6: 然后这个活动其实它规模也不大，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说希望它有多么的就是被人知道，就是对，因为其实那个场地小小的也没办法容纳很多人，
3: 嗯，
6: 但我们就是希望
7: 就是让那些曾经历届的参赛者有个舞台回来给他们分享他们的创作，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传承下去那种感觉。对，
4: 因为女巫店是一个比较小而美的那种氛围，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很紧密的在一起聊天或者唱歌，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属于你们精选自己的一个社群，
3: 小小的空间，
4: 没错，
3: 但是大家依偎在一起听音乐很舒服哎、欸，
5: 而且就是可以再加一个形容，就是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夜晚，然后你在一个暖黄灯光下，然后温暖的地方，然后温暖的歌手们，对，我就觉得超赞。
4: 好，那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精选的音乐节，就今年精选音乐节的主题是细春，然后好奇说，就是细春，我觉得有不同的解读，比方说它是留住春天，或是把那个春光给细住，所以我好奇说，今年的主题是命嘛，它也是代表说音乐人他们的相遇或是缘分，总觉得这两者之间有隐隐约约的连结，所以好奇说，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次音乐季是怎么样回应今年的主题命的吗？
6: 我觉得这就算是一个，就是命这个主题想要说的事情，就不只是工作人员跟参赛者，然后工作人员跟参赛者还有评审老师、艺人，然后以及甚至是台下的观众，就是都可以有因为这个金选奖，然后有连结，因为原本是可能都不会相遇的，然后也不会有缘分，但是因为可能今年是43届的政大金选奖，然后就有这个一面之缘的缘分，然后我觉得就是已经就很足够了，就是尽管只有一面，那也是很棒的事情，就是有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样。
3: 对，就说真的，我其实就是之前可能也有分享过，我对音乐就是一个比较不会说我一直想要主动去接触它，但是呢，就是因为那天下午在金选奖的华山那个场地里面，我觉得我才很真实的感受到，所以音乐要给这些创作者，然后要给这些听众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即便我完全不知道台上的主唱吉他手叫做什么名字，对，可是我觉得站在那边就是一种缘分，对，然后就突然觉得哇，我好想要继续听下去，就是有温度了，对，就是要到现场才有感觉，
6: 真的，
5: 现场音乐的魅力，
6: 对，现场的魅力。
7: 而且我们音乐节就是会固定在三月的第二个礼拜六，然后它就是一个春天的开始，然后我从当组员以来对于音乐节的想象真的就是太阳很大，然后又不是说会中暑的那种气温，就下午就是有一点阳光，然后又到了夕阳又是另外一个光景，然后到晚上全暗的时候就只剩下舞台灯，然后大家坐在那个草地听歌喝啤酒，就是一个春天开始的一个代表。对，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季然后跟春把它连接起来，算是我们想要带出来音乐节的意象。就是我们这次分享音乐节有个小插曲是，华山附近有位居民，他比较不喜欢可能周遭有比较大型声音，因为附近也是住宅区嘛。然后当天我们有一组是我们去年的参赛者正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正在
6: 准备要表演，
7: 然后他们的人气也是在逐渐累积当中嘛，就是也是在刚开始被大家看到的时候。然后那位华山阿北就过来，然后指着他对他们在台上大骂说，这么少人看你们也要表演，就是这种，然后就是骂很难听的脏话什么。刚好我们这一组配的共演老师是线上歌手雷琴老师，其实雷琴老师在旁边都看到了整件事情发生，那当然我们对嘉宾也很不好意思有这种插曲。到雷琴老师表演上台的时候，他就用麦克风就说他觉得台北是一个很兼容并蓄的城市，大家想要在周六的下午在这边听歌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有这么多的音乐人都是从默默无名这样子发迹的，然后金选奖提供了这么多歌手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发迹的地方，就是我听到这个在当下的时候我是直接流眼泪，就是觉得很感动。对，
3: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大家面对到这种谩骂嘛，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或者是有点，就算知道我没有错，但是还是会有一点伤心。但是只要有前辈或者是其他懂的人出来为我说话的话，我又会好像找到 这个活动的理念，就不会再管说什么你周末想要安静，但是我们周末就是想要听歌啊。
5: 对啊，
3: 对
7: 对，
4: 我觉得我刚刚听到的话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7: 对，
4: 然后这也算是一种秘吧，我觉得就是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然后知道说大家都是从默默无名的时候一路走上来。
7: 对
4: 对。
7: 但其实我那天的心情是 Justin Bieber 有一首歌叫做 Everything Hallelujah， 我就觉得我好感恩这么多的人成就了这一场音乐节，然后就是感恩到我真的就是好谢谢大家，这真的绝对不是只有我们三个的努力这样子。对对
3: 对。但我自己最好奇的就是像刚刚你们讲你们会崩溃，然后会需要疗愈自己，但我相信精选一定也有很多时刻，像刚刚你们说在初赛舞台旁边的时候听到这些音乐人，或者是在华山的草皮上有人出来帮你们撑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因为你们观察的沉浸感，或者是你们感受到的那种活力，或是一些意外展开的对话而被治愈呢？
5: 你说吧你
6: 但是你应该会跟我，就是 Audrey 应该跟我有同感，就是那个初赛的创作组最后一组，
7: 创作组最后一
6: 组，对对对，哎、欸，是吗？
7: 真的吗？哇！
6: 哦、天哪，我三个小
7: 就是初赛创作组最后一组的时候，代表初赛要结束、欸，哎，就是
6: 对。然后刚好那一位参赛者，他就是在他开始比赛之前，他有自己讲了一段话。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也是最后一年来参加的精选奖，然后就跟我们一样也是最后一年了，然后就是他创作这首歌，然后就是代表他这一年最后一年参赛，然后之前的经历什么什么，然后的一个心得也可以呼应到我们的心境、然后那时候刚好他又是最后一组，就是一切都是很刚好很完美的，然后我们就看他表演，然后就会觉得说很心情很复杂，很难说是感动还是什么，就是很复杂。
7: 因为初赛的结束其实也代表我们在精选三年的时光即将迈入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不晓得你是舍不得是难过还是开心，对，还是解脱，就是太五味杂陈了。
6: 对，
4: 那好像这样听起来觉得你们在精选的时光真的是倒数日历一张一张的在撕下来，所以蛮好奇说你们可能这样子蓦然回首刚刚所谈的心路历程之后，整个旅程中你们最有成就感跟最有挫折感的时刻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算是帮你们的这段时光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6: 是我在现场然后看到大家很投入在 这场活动，不管是音乐节初赛还是决赛，然后就是那好像不是一个瞬间，那就是一种氛围跟感觉。然后就是那时候音乐节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阿嬷，然后就在舞台前面，然后很开心，真的很投入音乐，然后就这样子跳，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子，然后对，然后那一整天也都有很多人坐在草皮站着，然后来享受这个音乐，我就会觉得那一刻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3: 一切都值得。
6: 对，
7: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我先保留好了，因为我还没有结束嘛。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刚才讲的都是精选奖对于外部他们觉得带给就是参赛者或是观众，那我觉得如果回到我们这个团体本身，我当初留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精选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很好的地方，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团队工作氛围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刚上任的时候我们算是很积极的想要让大家很 close， 然后很享受工作这件事，就是我不想要这些组长们单纯只是同事的关系，就是希望他们也可以在同事之外找到可能一点归属感那种感觉。到了下学期之后，我们陆续收到了组长们回馈，就是像前几周才有一个组长在他的社群打了，就是没想到精选也可以成为疗愈他情绪跟接触他的地方。 Oh my god， 鸡皮疙瘩。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开心，我有做到我想要带出来的团队气息，然后这个部分也是我在四二的精选所感受到。然后在上任前，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疑虑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像我在四二得到的那个感受的话，我会很愧对，或者说我也很担心我做不到我理想中的那个样子，那我这一年一定会很后悔。他们在这边感受到了在其他工作团队没有感受到的氛围，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跟我觉得我做了一个
2: 很好的事情。
6: 我觉得真心换真心，
2: 就是我很开心，这边可以成为他们喜欢的地方的。这是我作为一个我们算是团队里面的领导者，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3: Oh my god。我现在笑是因为我怕我等一下一起聊。嗯，
2: 对，
3: 确实我觉得，
6: 这是假的。
3: 就是用这种方式在逗笑他。
6: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有，你想要把你得过的好也给他们，把最好的给他们。
5: 嗯，对，我觉得我们算是很认真在
2: 处理，
5: 就是要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团队氛围，而且跟我们的上任。我们上任第一次全会的那个礼拜一，我们就是三人一起去奥追家，然后
6: 做
5: 雪 Q 饼，然
6: 后给大家，
2: 然后发给大家吃，这样。
6: 哦。哎，为什么都这么甜蜜啊？你们对于你们组员的感情，或者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让我想到蜜给我蜜这个字给我感觉也是比较甜蜜跟温馨的。嗯，
5: 真的很希望大家在这里离开之后。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回想起来，
2: 精
5: 選这个团队是它不会是不重要，而且
2: 就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嗯，
5: 對對對，
2: 因为它精神之于我们也，之于我们三个也都不是一个单纯工作的地方。
6: 嗯，在大学这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跟回忆，以后搞不好再想起精选这地方的时候，不一定是想到我犯了什么错，或者是。我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想到的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三位招募的时候吃到的雪 Q 饼。
4: 精神是一个内外兼具的地方，然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节点，而且你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又再回来，会发现重要的。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很重要，但重要更重要的是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对对对，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聊完你们刚刚整个心路历程之后，我们想要再把视野往前推一点，因为其实，在录音当下，金泉奖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啦，我们还决赛还没有结束。那想要请你们为自己留下一个有点像是声音版这样子的时光胶囊，然后送给在这一切落幕之后的自己，不知道你会留下什么样的话？
7: 我去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 podcast 访谈节目，他问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人。那我觉得今年在做招募，我有努力的朝成为稳定的人这方面迈进。但如果是给我现在自己，就是我希望在接下来到决赛前的这一个月，就是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因为这是真的就是最后了。精神跟了你三年的话，你就仿佛接下来的阶段会是你在跟一段感情分手。
5: 我觉得不要留遗憾一定是，老实说我真的很无法想象说这一切之后那样空掉的感觉。
6: 我要干嘛？
5: 对，
6: 好像突然少了一部分很大的东西，
5: 真的有点像分手。
2: 对，
5: 但是我当然也期待说未来这之后的生活。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三分钟热度的人，然后因为最近就接近尾声了嘛，然后我觉得视野有点不得不开始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原来我已经
6: 没关系，慢慢来。
1: 没有想到我已经这句话怎么讲？
2: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1: 嗯，就是已经连续三年，然后每一周都有一天跟大家一起开会，然后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三年啊，好久。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可以做了三年，这样可能当初有很难过、很想放弃、很遗憾的那些很负面的情绪，可是我觉得到现在我会想起来，他都会让我曾经很感动跟很开心的那个瞬间变得更珍贵。就是我都会想到以前我都深陷在那些情绪里面，然后可能一直掉进那些情绪的漩涡里，然后但我想要跟我自己说，我觉得内心就是一片天空，然后不同的情绪就是不同的气候，就是那些情绪都会有，然后但它都会来，它都会过。就是我就觉得精选真的很棒，他明明有好多很可爱然后又很温暖的人，就算我可能不是跟每个人都接触得很深，但是我都可以感觉到他们全部都是很温暖的人。 就是金泉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有温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幸福，然后我觉得金泉很完全的就是符合这句话。
7: 嗯，
1: 然后对，
7: 我们四十二届的群组名叫做金窝，四十三届我们把它取名为金屋，就是我们希望这地方像一个家一样，就是可以给予大家一个像家的归属感跟感觉。
3: 我觉得这个经营下来，我很难想象我如何做到，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时候，我想要共感，然后我很敬佩。
5: 谢谢。是不是很难接？
3: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波动。
5: 完全没有想到。
3: 你也完全没有想到。
1: 我没有想到。
7: 哎、欸，这是他三年第一哭哎、欸。这是真哭哦，第一真哭。
3: 你前三十分钟说自己不会哭。其实你们三个在精选的经验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发出了他真心回应自己情绪的语言的时候，其他两个人也马上可以知道，像刚刚 Audrey 就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嗯，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小组就赶快过去给一个抱抱。
7: 嗯，
3: 我觉得在这里也体现到你们共患难培养，然后就是共同想要打造一个金屋的这个情感。
7: 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 deep。
3: 嗯，
7: 因为其实我们前几天还讨论到这个访问，其实我们还有那么一点不想要去正视我们的情绪。
3: 嗯，
7: 因为初赛刚结束，然后初赛那天晚上我们结束，我们三个人就去吃宵夜，
1: 那个状态很迷幻。
7: 对，然后我们就说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怎么面对我们情绪。然后我马上就想到礼拜二要录制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代表我们必须正视它。然后其实我第一天收到访刚是上个礼拜五，我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好，可能我月经来，然后又加上我看到的访刚，我正在上课的时候，我直接秒哽咽，然后我立刻把访刚收起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已经到尽头，我要去面对这些情绪了。
3: 对啊，难怪我们这份访刚收到的建议修改就是比较晚了一点。
7: 对，
3: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想到是有这种情绪的震荡，因为毕竟虽然我们播出的当下其实还决赛倒数已经十天了，但现在的他们才刚刚从决赛走出来。
7: 初赛，
3: 不好意思，
7: 没事，
1: 对，我们才从初赛走出
3: 来。谢谢你们今天对我们这么真心。那经过了这十二集的特别企划，其实非常的感谢精选的历届参赛者、当届参赛者、主题曲的创作者、音乐节的乐团，当然还有今天跟我们这么真心换真心的招募其他工作人员，和政大之声可以手牵手的一起完成这个首创，然后也是在帮助我们突破的特别企划，完成精神尖叫。也非常感谢在荧幕前、收音机前陪伴的各位听众、观众。那最后呢，我们的招募们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零受伤的《很抱歉》。
1: 嗯，是我点的。它是四一的创作大赏，然后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很脆弱的时候，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就是同时是在疗愈自己，就是他的歌词也是很符合我一路从精选上来的一些心情，就是比较负面心情啊。但是我觉得我点这首歌也不是想要告诉大家我那时候的负面心情是怎么样，比较像是就是面对它，然后点了这首歌，然后谢谢那些曾经的负面情绪。
3: 虽然我们这个企划迎来了终点，不过我相信精选跟音乐人之间的缘分、跟听众的缘分、跟政大之声的缘分，我们都还会继续的延续。那我是六零，
1: 我是四零，
3: 还有我们今天的女王们。好，那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我们未来再见喽，拜拜。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在妈妈肚子里的第一天，她只有一公分大。在妈妈肚子里的第50天，她的心脏开始跳动。在妈妈肚子里的第80天，她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在妈妈肚子里的第300天，她开始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虽然是艾滋妈妈的宝宝，但其实他们跟每一个孩子都一样。
3: 大家好，我是冠爱之家的创办人兼秘书长杨杰。感染艾滋病的女性生下的宝宝有70%会将阳性艾滋抗体传给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在1岁半前病毒会消失而成为健康的孩子。冠爱之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小孩，我们期望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温馨的栖身之所，让他们可以健康不受歧视的长大。
2: 正大之声与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5: 三十而立，同行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6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6: 他爱我，他不爱我。

0: 白说啊。
1: 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最晕的晕船节目《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3: 我是小助理船长，
1: 我是不知道什么定位的焦真。
2: 对，今天没有螺丝，因为这集其实算是特别节目嘛。上次有跟听众们稍微说过一下，就是上次说到说螺丝去跳大城，其实我说错了。其实罗斯今天才去跳大秤。
3: 对，他上礼拜有说要帮他澄清一下。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帮他澄清。不过呢，今天既然是特别节目，所以我们就邀请到焦真来陪我们在录音室里面聊天。
3: 没错。
2: 那在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好像也没有邀请其他来宾，对不对？
3: 是，而且其实我们都超糗哦，根本不知道，就是等一下话题是包含了那个包罗万象的感觉、
2: 啊，
3: 也没有点好歌。
2: 原本想说今天可以做回顾，但后来想想，好像下礼拜如果还可以再开一集节目的话，现在有点爆雷了。
3: 哦，你是说你下礼拜想开一集节目？
2: 对、啊，如果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开一集节目，那今天这集要干嘛呢？就是一个卖关子的部分，
3: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下的环节。
2: 对，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就话不多说，就先进入我们第一单元，就是非常经典的叫做航海日志。好，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晕船主人公是谁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刚刚说到嘛，今天还是有要讲
3: 晕
2: 船的故事。那今天要讲晕船故事是谁呢？
3: 是谁呢？我们这边只有三个人。
2: 对，是焦真吗？不是，
1: 是
2: 船长吗？也不
1: 是，
2: 那是谁？圣火。对，今天是我的晕船故事，因为想说之前罗斯也有分享过他的晕船故事嘛，那杰克怎么可以不分享呢？很可惜今天罗斯不在，他听不到我很精彩的晕船故事了。
3: 对，
1: 杰克跟铁达尼号一样走的是痴情路线吗？
2: 我自己的话吗？是。我自己是一个很恋爱脑的人。
1: 哦，就开始吧。
2: 好，那其实我今天也有列三个我怎么讲？我印象深刻的晕船故事，有总共有三个对象。那想问船长跟焦真，你们可能对于哪一个晕船对象的 hashtag 最好奇？
3: 那我先来好了，我觉得木头男、高中、天鹅船跟露营这个
2: 啊，
1: 可以先说一下三个人的 hashtag 是什么吗？
2: 好啊，那分别第一个是转学来的篮球男。然后他的 hashtag 是日久生情，还有晚自习。
1: 晚自习是什么？
2: 晚自习就是
1: 晚自习
2: 就是国中的那个晚自习。
1: 那第二位呢？
2: 第二位呢是木头男，然后他的 hashtag 是高中天鹅船跟露营。
1: 高中天鹅船跟露营。好，第三位，
2: 第三位是学长男，然后他的 hashtag 是电影跟月老。
1: 哦，祖儿。不好意思，我跟晕船不是很熟。船长
3: 是怎么
1: 了？刚刚说自己有兴趣的是
3: 木头男那个第二个高中天鹅船跟露营。
2: 哦，好，那我就来讲讲木头男好了。
1: 好的，
2: 那我先来形容一下木头男好了。木头男呢，其实他也是一位会打篮球的男生。然后他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算是有一段时间的同班同学，因为我们班级的分班模式比较特别，我们是高一会有人加进来会有人退出，高二也会有人加进来会退出，因为我们是特色班。那这个木头男呢，他其实是在高二的时候加入我们班的。当时我一开始对他就是很惊艳的是他的身高，因为据说他好像有187公分还是188公分，其实非常的高。
1: 国中的时候，
2: 高中的时候，
1: 高中的时候，
3: 国中感觉有点可怕。
2: 国中可能是巨人吧，
1: 真的。

0: 对啊，然后我自己就是一开始觉得他好像蛮害羞的，就是他感觉
1: 188公分，但是很害羞，
2: 反差萌一个概念，
0: 对，有点像反差萌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文静文静的，然后就也不说什么话，就坐在那边，但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像自闭吗？我不知道，但就是有
1: 那你就打开他的心扉啊。
0: 对啊，就是我跟他相遇就是因为可能在班上的时候就觉得，他坐在角落还蛮特别的。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要去跟他讲讲话这样子，但是当时呢，他班上有一群朋友，算直男朋友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很敢去接近他，因为我其实自己对于直男来说有一个怎么讲啊，合不来的那种感觉。
1: Me too, me too。
2: 那你是因为他一个人坐在一旁，所以你特别想要接近他吗？还是你原本就觉得说被他哪一些特质吸引，就觉得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哦，我觉得他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还蛮温暖的，就是他其实是可能不像一些直男会开可能同性恋玩笑这种的，我觉得这部分就让我还蛮加分的，就是他至少是对于每个人都是很友善的。
1: 那他会说天气好了同性恋出来道歉吗？
0: 不会，但我自己会开这个玩笑。
1: 可是那时候应该还没这个梗吧？
0: 那时候还没啦，高中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梗。
1: 天啊，我们好老哦。
0: 我道歉，我道歉。好了，反正就是因为发现他的不一样，所以就开始慢慢的会喜欢他，会去跟他说话。那讲到相遇的故事嘛，那其实他的兴趣的话，就好像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好像也蛮会读书的，就是因为他在班上成绩很好，然后加上他很喜欢看一些可能历史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仅会运动，好像头脑也很好的样子。
2: 哦，他会运动哦。
0: 因为我刚刚讲他
2: 是篮球男，
0: 他也算是篮球男，他国中是打篮球的，
1: 文武双全啊。
0: 对啊，而且他高中是演变社的，所以他其实口才其实也还算蛮好，虽然他蛮害羞的。
2: 哦，他就是那种很安静但是蛮全能的人。
1: 那他的长相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对
1: 对对，他有没有可以对标的明星？
0: 明星哦，我觉得他称不上明星耶，就是他没有那种大家可能会觉得的明星脸，我觉得比较多的是被他的气质吸引。
2: 那他气质是偏怎么样的，就是可以形容一下？
0: 就是文静
2: 文艺男
0: 、不到文艺男，就是文静男。对对对，然后
1: 那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现在是你默默被他吸引，那再来呢？
0: 对，但其实这有点像是暗恋故事。
1: 哦，
0: 就是因为
1: 不知道你喜欢他，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会跟身边的朋友讲，然后每个人听到就是觉得很震惊，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眼中的这个木头男跟我眼中的木头男是不一样的。
2: 怎么说？
0: 他们可能觉得木头男在某些事情上面，可能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可能处理的不是那么好。
2: 是就是给人感官不好吗？还是
0: 对对对，他可能觉得他在生活危机上面的处理不是那么好，就可能大家比较，比如说像出去玩的时候，他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比较不会解决问题这种的。
2: 就是感觉就是家里比较有人会照顾他，所以他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一方面的东西要怎么处理吗？
0: 就是所谓比较木头，就是这一部分。
2: 好，
0: 对，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呆呆的好可爱哦。
2: 晕船男在这边，
0: 我就是光是从他的反应我就觉得哇，呆呆的，我觉得这种呆呆的反差萌就好可爱。
1: 那你有一直主动去照顾他吗？
0: 我就会主动想要去跟他有搭话，或是如果他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主动去找他们聊天。
1: 你也是蛮主动的。
0: 对啊，其实后来发现，就是我今天在整理我的所有的晕船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三段我都蛮主动的，因为我原本以为摩羯座就是一个很被动的星座，因为大家都说
1: 摩羯座超烦的啊。
0: 怎么可以这样骂主持人？
2: 有被摩羯座伤害的经历？
1: 我觉得摩羯座很爱冷暴力。
0: 这确实。
1: 给我道歉。
0: 没有啦，摩羯座可能我觉得他们冷暴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想要让情绪上头的时候去争吵，他们可能会想让你的情绪冷静下来的时候呢，好好的思考这段 这件事情的对错
1: ，OK，
0: 才去评价。我要先为摩羯男辩解，
1: 没有什么要，没有很想相信。
0: 对啊，啊，反正就是讲回感情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摩羯男可能对于感情，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主动，但我自己不知道什么会蛮主动的耶。嗯，
2: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星座吗？
0: 他好像是双子座的
2: 哦，嗯，双子座感觉是。就是 很
0: 在你的印象里面，双子座是怎么样的？
2: 就是一下就两每次都不一样，就是一下子是这样子，另一下又这样子，就是很多面向啊。
0: 哦，确实感觉好像双子座比较深藏不露的感觉。
2: 对对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跳到其他人物角色好了。
0: 好啊。
1: 我想要点播第一个
0: 转学来的篮球男。
1: 对，转学来的篮球男。
0: 好，这个故事呢，要跳回更久以前，是国中的时候。
1: 嗯哼。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国三的时候，大家不是要考会考的时候，台湾要考会考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篮球男是在国三的时候才从那种篮球班，其他国中的篮球班转过来。当时我第一次还记得看到他的时候，是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就很像那种宅宅会戴的黑框眼镜。
1: 可是好像很多自由生也会戴啊。他是自由身，
0: 但是因为他的外形就是比较偏那种粗犷类型的。
1: 哦，粗犷类型。
0: 对，
2: 他多高啊？
0: 他好像有147公分。
1: 147，
2: 147，太可怕
0: 了，我吓到，147，先不要，可能那是很小弟弟这样。国中147，
1: 他跳级。
0: 怎么可能啦，
1: 177
0: 就是也是算偏高啦，就是普通偏高的类型。然后第一次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一开始没有很吸引我，因为就是可能那个眼睛让我对于他没有任何的任何的感觉，
2: 遐想，没有任何遐想。
0: 但后来发现他就是在转进我们班之后开始慢慢开始戴隐形眼镜。
1: 哦，他国中就会戴隐形眼镜，
0: 类似像那种角膜塑形片的。
1: 哦，角膜塑形
0: 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哎，其实这个人的外表还不错哦。
2: 就脱下眼镜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0: 对，我觉得他的五官算是蛮深邃的。
1: 那他跟你接吻的时候脱下眼镜吗？
0: 哎，他没有跟我接吻。哎，这会不会跳太快？
1: 造谣，
0: 好像搞得我很
2: 跟147公分的小男生接吻，
0: 我进度太快。
1: OK， 回去。
0: 对啊，对啊，反正就是这个男生后来就慢慢吸引我，而且我发现他的个性还蛮外向的，就是他会主动去跟对不同的同学去聊天。那我们认识的比较变熟的契机是在于说，我们有一次换座位的时候，其实是坐在隔壁，我忘记是隔壁还是就是那种对角线了。所以其实他有时候会下课会找我讲话。
2: 讲什么？闲聊。
0: 就是各种闲聊，他其实好像各种话题都可以聊，但是我有点忘记他都会跟我聊什么了。但是这个聊天呢，后来也是我下船的原因。
2: 哦，为什么？
0: 嗯，好，这个先放后面。
2: 那幸福故事还有
0: 吗？哦，有、
1: 哦，好，
0: 这个要讲到一个 hashtag， 就是晚自习。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于这个篮球男，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外表很吸引我，而且我觉得他的谈吐上面也还蛮成熟，还蛮大方的，所以其实我就有默默的喜欢他，只是碍于说可能国中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直男或者是同性恋，所以其实我没有很敢去主动去抛球给他。
1: 嗯，就我刚刚就想问这个，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自己是喜欢男生的？
0: 哦，大概是从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1: 所以你以前就是那你怎么样发现
2: 启蒙老
1: 师？
0: 哇，这也又是另外一段故事耶。这段故事是我在国小的那种英语安亲班，然后那时候就有个很帅的外籍老师。现在是听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好像都会被外形吸引。
2: 嗯，就是一个
1: 正常啊。
2: 对啊，我觉得刚开始不了解对方的性格，肯定会先被对方的
0: 外形
2: 吸
0: 引。对，然后这个外籍老师是一个加拿大的韩裔的加拿大人，然后其实也是蛮有那种肌肉的，然后也长得很高。
2: 哦，就是很典型的那种 ABC。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就是对小朋友也很有亲和力嘛，所以当然他 对每个人都也很好。
1: 他都去拥抱你们之类的吗？
0: 也没有到拥抱，但是就是会比较关心学生，然后会跟学生玩在一起的那种老师。所以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好帅，就是会自然而然被他吸引。嗯，对，
1: 所以就是这样才发现自己喜欢男生。
0: 对，然后就开始了这段性向探索旅程。
1: 可是你刚开始发现没有觉得很
2: 犹豫、
1: 恐惧或是怎么样吗？
0: 其实当初一开始会蛮困惑的、嗯，不过那个时候还好，已经网络蛮盛行的。因为我们大概小六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就已经有手机了嘛，所以其实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查一些有关这些的资料。
2: 那你是那时候发现对于这个老师有好感的时候，你就确定了就是上网查资料的过程你就确定了吗？还是你还是有在经历一个确定的那个过程？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算是没有经过那个确定的过程，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从小的性别气质就跟其他男生比较不一样、所以当我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我更加确定我喜欢的应该会是男生、对，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晕船故事。
1: 那你有直接跟你爸爸妈妈讲吗？
0: 有啊有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那他们有任何对吗、
0: 其实这个故事是要到高中了啦，但是我们先跳回来这个篮球男好不好？篮球男精彩部分还没有讲到。
1: 好，晚自习。
0: 对对对，这个篮球男呢，就是因为会一直跟他有持续聊天，所以其实我们在晚自习的时候也会留下来一起读书啊，一起聊天。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座位是在很后面，然后的座位在前面，他都会在晚自习要休息的时候特别要跑来我旁边跟我一起睡觉、
2: 一起睡觉
0: 一起睡觉
2: 就是趴在你的隔壁睡觉。
0: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就是 我有感觉到他在我旁边，所以我有时候会假装没有睡觉偷看他到底在干嘛，就发现他会看着我睡觉、但其实不是那种很恶心的那种啦。
1: 我这声音不是恶心的，我是震撼的、
0: 你的震撼怎么这么恶？
2: 你刚刚看起来被他的那个举动吓到。
0: 不是不是 是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变态的那种，是怎么讲啊？是有点傻傻看着你的那种感觉嘛。哦、对，然后有时候，有时候就是可能睡觉的时候，他还会故意要捉弄我一下那种。
1: 什么意思？怎么捉弄？
0: 就是故意戳你的腿啊之类的。
1: 那不然戳你的腰吧？
0: 没有啦，
2: 就戳你腿而已。
0: 对啊、
2: 這個，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那就足够晕了。
2: 真的，
0: 对吧？是有这种肢体接触的时候、
2: 那你会跟他就是发现他偷看你睡觉的时候，他有发现你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有那种很典型的那种。睡觉睁开眼，然后发现对方也在睁开眼，这个剧情、
0: 我记得好像有过我记得好像真的有一次过
2: 好，
0: 对啊，我不知道什么，但是好像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还蛮晕他的、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去翻我的那个对话记录，就国中的对话记录，
1: 应该没有不小心按到赞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发现就是除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功课上面的事情、我都会一直说可不可以陪我聊天。
1: 哇塞，
2: 哇，
1: 你好
2: 主动。
0: 对，我就是那个时候发现我是一个蛮主动的人，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跟他聊天，可能谈谈心啊，说我可能最近状态很不好，可不可以陪我聊天之类的。然后就会陪我可能打屁，就是说一些很没营养的话。但是那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我好跟这个人原来可以走这么近，就是可能可以跨越我对于直男的那一种边界。
1: 那后来怎么会下船呢？
0: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因为那个时候还正值是皇室兄弟的那个伟伟他们，伟伟他出柜的那个 时期嘛。然后我还记得不知道什么，他有像哪根筋不对，他就跟我讲说：“哎，那你也可以像那个伟伟一样出柜啊。”然后就说什么，就是说一些我觉得是算是很不尊重同性恋这个族群的一些话。那个时候听到就会觉得有点受伤。而且就是我还记得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干嘛一直就是睁大你的眼睛也没有多好看之类这种话。
1: 你干嘛是怎样
2: 睁大他的眼睛？
0: 对，我可能就是觉得我眼睛很漂亮，可能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就是可能会就是
2: 做一些举动。
0: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嗯，但是就会觉得蛮受伤，就是说你怎么你眼睛没多漂亮这种话，你知道吗？
2: 对，就是臭直男会讲的话。
0: 对呀、啊，
2: 那他是吗？他是直男吗？
0: 他后来在国中之后，国中毕业之后，他马上就交女朋友了。所以
2: 那他之前的举动是在干嘛？
0: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欸，
2: 是一种探索的旅程哦、喔。
0: 但是探索到我有点不知所措，
2: 对、啊，
0: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对话的时候，我还会去问我朋友，会去寻求我朋友的建议、
2: 哦。嗯，然后他们怎么说？他说他就是他，你的朋友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
0: 人？但我朋友都会叫我乱开话题，但我就会觉得好不妥、哦。
1: 可是直男真的乱开话题就好了吧？
2: 对
0: 啊真的吗？
1: 我不是直男，
0: 我那个时候可能觉得，那时候可能觉得就是。对于对方可能要小心翼翼的吧，所以我就不会有这么多，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跟他开玩笑之类的。
1: 嗯，
0: 对，那就是，但是后来就是话也有伤到我朋友啦，就是因为我跟这个男生没有继续聊下去了嘛，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然后就会说，好有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听那个朋友的话、
1: 哦、
0: 去讲这件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有点伤到这个朋友。所以那时候对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1: 都是一些青春疼痛的故事。
2: 对，
0: 对啊，其实这段故事是 算是我晕船里面最印象深刻的一段。对对对，
2: 那你晕了几久啊？这一段？
0: 这一段啊，应该就是晕了大概一年吧，因为他从国三进来、
2: 嗯、
0: 到大概高中他交女朋友的时候，我就已经稍微有断掉了。
2: 那蛮久的、欸，一年。
0: 对啊，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喜欢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会下船或是轻易的断掉。
2: 嗯，你比较长情吗、嗯、
0: 我比较专一一点、嗯、就是我喜欢这个人我就会喜欢到底，我不会再去喜欢其他人，
1: 除非他出了什么事这样吗？
0: 对、
1: 嗯、
0: 我会把我的一部分的感情放在他身上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还有第三位来宾？
0: 哇，学长男。
1: 学长男，
0: 对，这个学长男呢，
1: 你不可以学长直接叫一个称谓
0: 哦，就想说什么什么男什么什么男、
1: 哦、
0: 对啊，这个学长男哦，就是在
1: 学长男大几岁？大几届？
0: 大我大概一届吧。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是在高中之后的啦。
2: 嗯，
0: 对、
1: 啊、哦，
0: 对，高中之后、嗯、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喜欢这个学长男，然后呢那个时候会一直要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跟他聊聊天聊聊天，然后后来呢因为我的老师就送我两张电影票、
2: 嗯、
0: 然后因为 我有跟老师聊过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送我电影票叫我跟学长男去看。
1: 我觉得老师送他两张电影票就错了，因为那个电影票
0: 那个电影超难看。
2: 那电影票很难看。
0: 你知道是什么电影吗？你猜猜看是什么电影？
2: 是那个 hashtag 里面的那个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2: 是哪个？
0: 是蔡明亮的《行者》。
2: 那个导演出来我就大概知道，就是、欸、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知道他是比较艺术类的风格的电影。對對對對對，比较难看的，
1: 就是拍一个人一直在走。
0: 但是我看到快睡着了。但是我觉得跟学长男出去的那段时间，可能是相处上面我会觉得还蛮
1: 舒服
0: 的，很开心的。尽管电影很难看，但是我觉得能够跟他出去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你不是还会坐在他的机车后座吗？
0: 哦，对啊，
1: 对啊，
0: 很喜欢坐人家机车后座。对，就是可以被人家在，就是跟他，我觉得坐机车是一种还蛮浪漫的行为耶。
1: 那你敢坐我的吗？
0: 我没坐过耶，下次坐坐看。
1: 不会出车祸吧？
0: 应该不会
2: 啦。那还浪漫吗？坐他的机车，就是
0: 还蛮浪漫的。其实我觉得坐机车就是两人世界的感觉，
2: 嗯、
0: 因为当就是机车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其实旁边听到的都是风声、
2: 嗯，
0: 还有你跟前面的人对话的那个声音而已。所以其实好像还也蛮私密的、
1: 嗯、
0: 对我来说。
2: 那你有偷抱他吗还是怎样？
0: 但我就是绅士手、
2: 哦、
1: 你干嘛绅士手？你直接掐进去啊？
0: 没有没有，我还是有点不敢啦、
1: 哦、那再来呢、
0: 啊、然后再来欸，我刚才讲的是跟学长男的相遇跟我出去的这段故事嘛。
1: 嗯，
0: 我今天有点跳，但是后来呢我有再去问问看我跟学长男之间的关系到底合不合，所以我就是有借助一些神力的部分，
2: 嗯，
1: 算命，
0: 对，我就去拜月老，然后那个时候呢月老一直不让我问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很奇怪， 然后他连签都不让我抽哦，还是一直就是那种糗杯，就是笑杯。对，他把我封锁，他连问题都不让我问。然后那时候恋爱脑到什么程度呢？是因为他一直拒绝我问问题，我还会一直死缠烂打跟他说：“月老，请问一直给我笑杯，是因为希望看希望笑着看着我跟他关系继续下去吗？”
2: 你胡乱揣测月老的意思。
0: 对，然后月老，我觉得月老被我烦到，他就直接给我个醒波。
2: 他说可以给可以问的意思吗？这样是？
0: 没有没有没有，醒波的意思是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了。我猜他是这个意思。
1: 他无言了。
0: 对，然后到后来呢，我发现就是跟这个学长男之间的关系就比较淡掉了，因为后来可能发现个性上面没有那么合。然后可能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比较
1: 忙碌
0: 一点，就是因为有经历一些可能低潮的部分嘛，所以我后来也就是自己就渐渐的下船了。
2: 嗯，
0: 对。但这段故事就是也持续蛮久的，大概有一年。
2: 哎，那很久，
1: 差不多
2: 欸。
0: 对，差不多是一年。其实我每段都蛮久的啦。对啊，然后
1: 真的是纯情。
0: 但我发现我就是对于晕船这件事情蛮勇敢的，
2: 对，
0: 就是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但是后来发现很多时候都是我暗恋对方而已，好像并不会有太多的双向奔赴。
2: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可能比较得不到对方的回应。
1: 我觉得是你的正缘还没到。
0: 对啊
1: 对啊，你说正缘太强的话你就会
2: 排掉了其他的。
0: 嗯，可能我把我的正缘用在其他地方了也说不定，
1: 可能明年吧。
0: 哎、
1: 欸，不要好太久，今年
0: 不过我今年还有打算再去拜一次月老。
2: 哦，
0: 因为月老上次不让我问问题，那我现在既然下船了，我就也没有没有任何的牵挂了嘛。
2: 那你要拜的是哪家
0: 啊？哎、欸，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觉得龙山寺的月老很准很准，因为就是那家月老一直笑我。
2: 哦，是哦。
0: 对，
1: 你拜了很多家哦。
0: 其实我拜了大概两三家。
1: 嗯，
0: 对，然后就发现龙山寺的月老好像虽然有点忠言逆耳，但是还是蛮灵验的。
1: 可是你那时候恋爱脑也听不进去啊。
0: 对啊，我就是跟我们每集说的一样，就是
2: 享受当下，
0: 享受当下，然后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嗯，就是你当你自己上船的，谁都没办法把你劝下船。对啊，好，那说到这边呢，口有点渴了。那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好了。船长，你听完我的故事之后，你有没有想点什么歌呢？
2: 我想要点月老的主题曲《红线》什么的
0: 啊。你说如果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0: 对。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啊？
2: 因为就是感觉很符合，就是讲到月老这件事情。
0: 哦，因为月老这个电影其实也是在讲，就是缘分这件事情，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如果可以》。哎、欸，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2: 嗯，
0: 对，我当初也有去电影院看。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如果可以》。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耶，我们成功聊完了半个小时的晕船故事了。
0: 真的，晕船故事可以讲半个小时也是蛮强的，其实。
1: 因为毕竟有三段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都蛮印象深刻的，所以都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0: 嗯，
1: 那刚刚我们播的是月老的主题曲嘛？
0: 是。
1: 哎，那我们现在呢？
0: 来聊一下月老好了。
1: 对，其实我跟船长两个人都还算蛮迷信的嘛。
0: 对对对，我觉得我是迷信本人。就是、
1: 会不会？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是牡丹的关系？
0: 我觉得是，他们不是说，那个牡丹养活了一座玄学界嘛，就是那种占卜师啊，或者是这种算命师，都是靠牡丹去养活的。
1: 哎，真的吗？所以，你自己身边的一些牡丹朋友也很爱算命吗？
0: 算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单身到一定的就是程度之后，你就会想说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是命理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个事实，而且。虽然说就是可以用正缘这个事情来自我安慰说哎，还没到还没到这样子，所以就会比较会相信命运或是别人可以给一个启示或是答案嘛。因为我觉得那么爱算命也是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征兆或是它没有一个答案给你，
1: 因为爱情很捉摸不定，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你只能靠一些神学或是一些它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答案，但是会有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的存在这样子。
1: 对，因为大家都说爱情可能会是一个运气嘛，运气这个东西就是似有似无的，
0: 是，所以就算没有的话我就说哦，是命的问题，不是我的
1: 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时机还没有到，时机到了我们就会脱单。
0: 对啊对啦，就是正缘太强了。
1: 那你自己算命有去哪里算过吗？
0: 我其实之前的话，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其实马来西亚人也是蛮迷信的，就是我们这些宗教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我们也会算塔罗牌。我不知道啊，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有一些圈子他们是专门在网上去帮人家算塔罗牌的。
1: 网上是那种真人解牌吗？
0: 对对对，就是他透在网上，就是你们不需要真人见面，但是他就帮你抽牌这样子。
1: 是那种大众的吗？还是一对一的那种？
0: 你要付费就可以一对一
1: 哦。所以如果没有付费就会是那种大众，大家一
0: 大众的话
1: 抽牌。
0: 对，通常都是大众抽牌，然后带你进去他这个主页过后呢，你觉得他算的蛮准的，你才会付费，然后跟他说你要专门算什么问题，就是只属于你的问题这样子。
1: 哦，那你自己有算过什么样的问题吗？
0: 我那时候来台湾之前其实我还蛮迷茫的，就是在学业这方面，然后我有算过就是我来台湾过后的会过得怎么样，就是贵人运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些就是塔罗之类，然后其实我已经忘了他说了什么，然后我最近很想要翻回来看，因为我其实已经在这边待了1年多左右了吧。
1: 因为船长现在大二了，
0: 大二，对对对，然后我就很想找回去那个聊天记录，结果发现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我就觉得算了。可是我觉得算命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心理安慰，因为你当时其实你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只是你不能让自己勇敢的去做，然后算命这个东西的话它会给你这个力量去前行，我觉得
1: 就是算命我觉得它是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吗？
0: 对对对对，它不会，而且你总有一个方法可以用你的理解程度去理解那一段话，它不会给你说这是错的，就是它会阻止你让你觉得很难受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用钱买一个安心啦，就是你觉得有了这份力量你可以勇敢的往前走的话，那我觉得又何尝不要去尝试呢？
1: 就是给自己多一点信心，或许人生就会过得比较顺利吧。
0: 是，
1: 就是大家所谓的那叫什么显化吗？
0: 对，显化，显化，
1: 显化就是一个信念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就会觉得事情人生会过得比较顺。其实我自己最近也有去算命嘛，我有去算星盘。
0: 你去算星盘是
1: 星座，
0: 星座的盘，那是算什么东西？
1: 我就是算我的感情，欸，其实我有算感情，有算我自己的人生的一种状态吗？
0: 那结果你觉得是好的吗？还是
1: 就是我有去问说我可能会比较被哪种人吸引？
0: 然后他说什么？
1: 就老师说因为我的金星好像在六宫的关系，或是就是他说我整个星盘看下来，他觉得我会比较容易被年纪大的人吸引，或者是比较成熟的人吸引，
0: 就是沉稳的人。
1: 对，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非常的准，
0: 因为你说之前的那个，
1: 因为过往的可能我的晕船对象 可能都会是同届的人，我其实没有遇过所谓弟弟或者是比我小的人
0: 哦，
1: 对，不是学长就会是同届这样子
0: 哦，都是你比较倾向都是那些大过你的人或是跟你同年的，
1: 因为我可能自己会有个迷思是可能年纪大一点或许他的历练也会多一点，
0: 嗯，
1: 那有可能就会比较成熟一点，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自己在爱情关系里面嘛会寻求一种安全感，
0: 我明白，就是我也是比较偏向大过我的，如果要选的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感觉会比较能稳定一些嘛，情绪稳，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方面、嗯、而且可以给我多一点就是经验的这样子去跟我讲。那 你的那个你算命过后，然后除了算这个你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之外、嗯、那 你有算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吗？
1: 欸，其实没有耶、欸
0: 哦、
1: 因为我只是好奇说我什么我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
0: 嗯、
1: 就只是好奇而已，好像就没有特别好奇说我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0: 欸，那你是会好奇你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那你是之前都不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发现你有这种，因为别人不是都说欸你理想型是什么、嗯、那你都没办法回答出来吗？之前的话
1: 其实我觉得我的理想型还蛮跳的耶。
0: 哦，是就是它是一个气质吗？就是它没有很固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会很容易被一个人的感觉跟他相处的感觉吸引，因为我自己觉得虽然外表也很重要，好，外表 我自己也是外貌协会这大家都同意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除了外表以外更进阶的就是你真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上面没有办法很合的话，其实你也会过得很痛苦。
0: 我嗯，确实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有一个理论吗，就是你要选跟你相似的人还是跟你完全相反的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们说如果跟完全相反的人在一起，你就可以尝试人生的不同的乐趣。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在乱讲话，因为我觉得如果很不一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就是你们两个就是除非有一方愿意不断的包容或是理解彼此，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不然的话如果你们双方都坚持要做自己，然后觉得说为了对方改变的话，那我自己又是不是又变了呢的这种看法的话，那我觉得这段感情也没有办法走下去、嗯、
1: 就是感情是要两个人磨合的嘛。
0: 嗯，
1: 那如果你两个人他的相差太大的话，
0: 对，
1: 比如说生活习惯相差太大的话，你要磨合其实需要很大的包容力，对不对？
0: 真的，就是除非你很爱很爱对方，然后你觉得可以为了他舍弃一些你的某个部分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可以尝试跟完全不一样，就是很相差很大的人在一起这样子。
1: 嗯，那除了这个欸，你自己有算过星盘吗？
0: 我星盘我没有算过，我算的是八字。
1: 八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好像是也是来就是来台湾之前算的，然后他是然后就是有给一个生辰八字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有一个网站的系统，他就帮你输入进去，然后他就滴滴滴全部跑出来这样子。
1: 啊，是那种可能可以看你的好运分数那种的吗？
0: 是，就是他说你几几年你会走什么运什么运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已经忘了，但我知道我的正缘会在羊年的时候出现，
1: 羊年，
0: 就是我24岁的时候。对，就
1: 是马年马羊、哦、所以是明年。
0: 对，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抱持一个远观的这个态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难说，而且我希望我不要一直去想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一直想的话感觉它会影响我的整个思绪，就是如果你一直去希望这个人出来的话、
1: 啊、
0: 那你就会一直带入啊，我很怕我24岁的时候遇到什么人，我都觉得说他是不是都是我的正缘这样子，
1: 你就会整个世界都是粉红泡泡。
0: 是，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好了。
1: 嗯，确实，缘分有时候也是不能强求的啦。
0: 对，但是那个算命的人有跟我说，我本来就是一个男生运没有这么强的人，就是我另一半的运气好像没有这么显著嘛，所以我觉得我牡丹到现在是有一定的原因、
1: 嗯、
0: 但是他说我的事业运很好，所以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补偿啦。
1: 哎、欸，对啊，牡丹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拿去跟工作谈恋爱了。
0: 是
1: 难怪我们现在就是成为工作狗。
0: 对对对，就是永远都在做事这样、
1: 欸、那我很好奇、
0: 嗯、
1: 你自己有没有算过那种 AI 算命？
0: 有，但我不会付钱去算 AI 算的，
1: 就是那种 AI 塔罗牌吗？
0: AI 塔罗牌 没有哎、欸，你有吗？
1: 我有算过、欸，
0: 在哪个 AI 啊？就是哪个？
1: 就是有一个很像那种蓝色，一个蓝色的牌的网站，叫什么望远镜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它就是你可以输入你的问题，嗯，然后它就会像一般抽塔罗的方式一样，在让你在线上细拍，然后抽牌。
0: 那是要付费吗？
1: 它有那种点数、oh. 就是你登入会员，好细节哦，就是你登入会员之后你就会有免费点数、oh. 然后一天好像可以算个两次还三次的样子。
0: 那你算什么？那时候
1: 我有点忘记了耶，好像有算过我的工作运、oh.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啊是在我们要分流的时候，嗯，就是那个不分析要分流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稍微去问过一下塔罗牌的意见，
0: 嗯，然后他说什么就让你选。
1: 我觉得塔罗牌 AI 塔罗牌还蛮会安慰人的，就是他很会分析说你可能不一样的选择 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嗯，他会把这两个结果都会拿给你看，嗯，然后让你自己去做选择。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他不是只是给你一个单一的选项让你就是照着他的东西做而已。
0: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我没有算过 AI 塔罗，我是问那个 ChatGPT Yes or No， 唯一我觉得最、哦、记得的话是那时候抽宿舍的时候，
1: 宿舍，
0: 对，那时候要抽宿舍签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大三然后抽不到，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的第六感，就是我觉得说我一定会抽到，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在怕的、嗯、但是我朋友我的就舍友们他们全部都很担心，然后我想说啊那我还是问一下好了，就求个安心、嗯、然后那时候是距离结果开奖就是开奖了，就是开结果前的一个礼拜，然后我就问他说我会抽到宿舍吗，他就直接给我一个 yes， 然后我就说对了我就是会抽中，结果我真的有中。我觉得、哦、我觉得我本身好了，不知道讲出来会不会打破这个运气，但是我本身是一个第六感还蛮强的人，就是有些事情我觉得我会得到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冥冥中就是会有这个感觉。 嗯，好像很神学，对不起，
1: 那没关系啦，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相信有时候乐观一点或许就会有好事情发生嘛，对不对？
0: 真的。
1: 但我自己哦，好，我们讲回所谓的 AI 算命，就是算感情这件事情的好了。嗯，就我自己啊，我自己很相信 AI。 怎么讲啊，因为刚刚讲到嘛， AI 的就是爱情这种东西是似有似无的嘛，
0: 对，
1: 所以可能有时候不管是从线上的这种求签啊，或者是算塔罗牌的，或者是线下的，其实我都会蛮相信的。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好像爱情对我来说很遥不可及。
0: 我知道、就是、
1: 所以多一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
0: 真的，就是当他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的时候，你要的就是那一份给你走下去的勇气或是希望了。
1: 对啊，你看我现在三段晕船都没有结果，好
0: 惨。没关系，正缘在后面。
1: 对啊，我们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会遇到对的人嘛。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就先来听到一首歌好不好？我来点一首歌，这首歌呢我想要点的是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因为其实 Birds of a Feather 它其实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只说两个人是算是灵魂伴侣嘛，就是你们冥冥之中就会被吸引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很符合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主题。好，
0: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到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哇，我前一段时间也有去看 Billie 的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她的演唱会非常好看，很想看现场的。
1: 我有看到你发 Threads， 其实你有发 Threads 吗？好像是有，
0: 好像有发 IG 的样子。
1: 对， 我有看到。
0: 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戴着 3D 眼镜看着那个 Billie 的样子，哇，好帅哦，我也要晕船了。
1: 哦，是 3D 的。
0: 对对，他是要戴一个 3D 眼镜，然后那个 Billie 的人就超大一个，会在你面前。
1: 那好，还很不错的体验呢。
0: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去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电影院跟大家，可以跟可能同路的粉丝们一起同乐，好像也不错。
1: 真的，我那时候，你有去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吗？
0: 我没有，你说那个 The Eras Tour？
1: 对对对，那时候我在还没有确定我能买到，因为那时候票太难买了，我去的是新加坡场的，然后还没有确定我买到票之前，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电影院，整个跳疯了，根本不是去听音乐，我们在那个电影院的前面那一排，就是没有人坐那边，疯狂的舞动跟跳舞，
0: 那很好哎，
1: 真的，
0: 我觉得那个气氛就会是真的是歌迷有种同温层的感觉，
1: 是觉得非常开心这样子，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刚刚播的是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Feather 嘛，那接着呢，我还是想来分享一段，分享一下我对于自己晕船到现在的这个经历的感想。我自己觉得啊，好像经历过这些晕船之后啊，好像就会比较了解到自己想要的理想型会是什么，就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因为像刚刚说的嘛，我还是比较是看感觉的人，所以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是在外形上面会有加分，反而是个性上面相处上面会让我更加确信说我会喜欢跟怎么样的人相处。
1: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每一段恋，就是不是恋情，就是晕船的这个时段都蛮长，就代表说你如果下定决心想要喜欢这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因为除非是做了什么很不可饶恕的事情之外，你都不会很轻易的就是放弃掉喜欢他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勇敢，因为我其实我到现在没有那么深刻的这个晕船经历，是因为呢只要我觉得会受伤我就会先跳开，就是我不会让自己有受伤的机会，所以我不会在越陷越深，在越陷越深之前我就会先抽离出来了。所以其实你要认真讲说对谁有认真的晕过的话，那我很难讲，因为我都是对别人，我很容易对别人有好感，但是我也很容易对就是抽离出来。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也是没有，就是没有再给自己尝试的机会嘛。所以我觉得，会晕的人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是勇敢的快乐小狗这样子，就是从对方身上肯定也获得一些继续晕下去的勇气跟什么。一些力量，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晕过很多段之后，你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认识这样子。
0: 但我懂你，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在这段关系里面保护自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对方如果没有那个意思的话，或是我觉得只要察觉到对方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符合我的那个对正常人的标准的话，那我就会先马上抽离这样子。
0: 但我觉得或许就是后来想想啊，或许我可能也不要那么主动也说不定，或许我可以尝试看看被动，
1: 对，
0: 觉得会不会也是另外一种
1: 吸引力的那种。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就是他们不是说得不到的才是最
0: 想要
1: 的
0: 吗？
1: 哎、欸，
0: 是这样用的吗？
1: 应该就是说要让对方，就是你要先试探他是有没有那个意思，如果他有的话，那你就不要那么主动。
0: 我觉得应该是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吧。
1: 对、
0: 哦、又更老了。
1: 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就是把自己调整到最适合的状态嘛，那自然就会吸引很多就是跟你同频的人来靠近、
0: 欸、对耶。其实我发现我之前在晕船的时候很尝试把我自己的这种喜欢交出去的，其实好像也没有太顾及自己的状态好不好、就只是单纯觉得哦喜欢这个人，我很想跟他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就可以
1: 交流
0: 相处。但有时候自己可能状态过得不好，或者是什么事情根本还没做完的时候，然后就一直一面要去 算讨好对方吗？
1: 嗯，就是会把很多注意力跟原本应该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吧，都留给对方了。
0: 对，其实我后来觉得这样其实蛮不好的。
1: 嗯，
0: 应该就是说你要有保有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人加入你的生活之后呢，他应该要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1: 对对对对对，他不能让你就是失去自己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这算是我从晕船当中学到一课吧。
1: 嗯，
0: 哇，
1: 符合我们节目调性，
0: 好感人的结尾哦。
1: 但是因为我可以先讲一点嘛，就是虽然下礼拜也是可能，可能会讲，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晕船，就是坦白说这个节目的话，我在旁边都是默默听故事的那一位嘛。
0: 嗯，
1: 我觉得听了那么多来宾他们分享的每一段经历，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感情中受到伤害，但是却不断勇敢前行的人，所以我觉得都是每个人都是很勇敢的人。然后，就像罗斯妈其实也是一位，就是她也是非常勇敢的去承认自己的感情，然后也会承认自己是喜欢别人对她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就是很勇敢的行为。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的社会风气有关嘛，可能大家对于爱的这件事情表达上面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嗯，
0: 或是说这么的直接，所以其实很常要去猜测对方在想什么，其实就会蛮累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那一份对对方的喜欢全部都消耗殆尽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就是有时候不会，就是我会看一些西方的节目嘛，就觉得他们好会表达爱哦，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他们觉得说就是把爱说出口，就算没有得到回应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作业，就是自己的课题这样子。那对方要不要接受这份事情，那就是对方的要去处理的事情。
0: 嗯，所以我也觉得我们晕船坦白说的每位来宾其实在对于自己表达爱上面是有在练习的。
1: 真的，
0: 但我相信未来每一位来宾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对象，他们都能够更加勇敢，更加的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感觉。
1: 真的，讲到这里好像是一个结语了。嗯，但是感觉还是要聊点什么的。
0: 但没关系，在我们今天其实好像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嗯，是。
0: 那船长其实有来帮，有帮我们点了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1: 对，我想点的是那时候在成为晕船的小助理之前啊，然后我就已经觉得非常想要点这首歌了，就是呢是来自王菲的《矜持》。
0: 哎，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1: 因为呢那时候我是不小心听到这首歌，然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总之那个歌词是非常的让你觉得很触动人心，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感情中很希望对方可以注意到你，然后在晕船的人的话，那你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完全在讲你，好像是我说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
0: 嗯，
1: 但你从来不曾什么，等一下大家来听一下好了，我有点忘了。
0: 哦，那你觉得他的曲风大概是，他曲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他曲风是很平静，因为王菲的歌声他其实本来就是有一种很空灵的感觉。对对，他感觉就像是你自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路上，然后耳机听这首歌的话，你感觉就是可以回想很多你跟你的暗恋对象的那些经历，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要保留我的矜持，但是因为那个对象是你，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去维持我的矜持这件事情，
0: 所以就是会卸下伪装而不再矜持了。
1: 对
0: 啊，好，那我们接着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来听到这首矜持。那记得呢每周五晚上六点都要记得收听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杰克。
1: 我是助理船长
0: 助理小船长好，三二

晚上7点，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 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29号星期五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陈玉柱。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绕境重整心灵，信徒追寻安定之路，变装皇后 Sandra 现身校园，用舞台能量打破性别标签。为您带来第一则新闻内容，财团法人台北市木栅忠顺庙在23号举办保仪代夫第1269周年圣诞千秋的祈安绕境活动，期许透过绕境活动展现文山地区独特文化韧性，并传递神明安定心灵的力量。以下请听记者陈玉柱的采访报道。保仪代夫圣诞祈安绕境在民间俗称为迎汪宫，起源于早期安溪人移居台北文山区后，为了开垦祈求平安而逐渐发展出的在地信仰。迎汪宫结合文山区纵谷聚落形态，发展出巡田园除虫、过头轮寺等民俗。此外，也保存跨庄头信仰连结与宗族迁徙记忆，延续绕境、献神珠、点心摊、撞桥等信仰活动。随着时代变迁，祈安绕境在都市化浪潮下依然生生不息，并吸引许多民众自发参与。公庙事务处理者陈先生说明，
2: 现代人通常会觉得人生迷茫，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会希望在绕境的过程中得到神明的指引，去思考未来的方向。
1: 显示绕境活动不仅展现地方文化信仰，也传递民众安定安神的精神坚持。参与绕境民众晚一分享，
3: 走到后面的时候身体其实会很疲惫，但这个时候满脑子都会想着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的绕境，我的生活遇到什么问题，也想着陪

0: 装皇后表演与对谈活动，由路人甲性别研究社与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邀请变装皇后 Sandra Ho 分享自身的成长历程与性别认同经验。活动内容结合变装表演、生命经验对谈与观众走秀体验，深入探讨变装文化如何挑战社会对性别的单一想象。 Sandra 以舞台表演与对谈形式分享自身经验，指出变装表演常选用极具能量与情绪张力的流行歌曲，并借由华丽造型与舞台呈现，将生命经验与创伤转化为表演力量。他表示，
1: 我觉得很多的酷儿他难免经历过一些自我怀疑的一些时刻，所以他就是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表演形式，让我们可以去透过武装去疗愈自己过去的一些伤痛。
0: 酷儿泛指的是不符合传统异性恋或二元性别框架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者。 Sandra 认为变装不仅是表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过程，希望能透过爱与解放的概念带领大众重新理解情绪表达与自我想象的可能性。参与民众 Sammy 表示，活动让他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归属感与理解。
2: 我感觉我可以做自己，也很有归属感，然后看到 Sandra 后也会让我觉得我不孤单。
0: 他认为此类活动有助于提升社会对多元性别族群的理解，并期盼未来能有更多相关平台，让不同性别认同者都能被更全面的看见。正大之声记者谢云的采访报道。
3: 继续为您播报本日新闻专题：长照认养政策让爱围绕，高龄毛孩医疗终身有靠。
4: 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那个狗认养的资讯，他的那个眼神，我觉得我真的看了我就忘不了，所以我们就带他回家了。
3: 饲主贝尔妈妈分享自己和高龄毛孩贝尔的初次见面。
4: 其实他是天生的后腿畸形，在新屋收容所快要安乐死了。
3: 动物之家收容着不同经历的毛宝贝，饲主在认养前往往会考虑未来的医疗照护需求，因此你有的猫狗拥有更多被改写生命故事的机会。而对高龄犬猫来说，家庭的温暖似乎是无止境的等待。犬猫的生理状况是影响认养意愿的关键因素，因此愿意照料长照猫狗的饲主仅占少数。谈及照顾高龄及生病宠物的经验，贝尔妈妈分享，
4: 他那时候开始白内障开刀以后，即使是半夜也要爬起来给药水，我几乎半夜都是一两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我就要醒来带他去上厕所。
3: 照顾老病犬猫不仅劳心劳力，医疗支出更是可观。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秘书长李韶璇点出，
5: 他的医疗成本的负担堆叠起来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他们也很害怕这一点。
3: 由于宠物并没有健保给付，庞大的医疗费用成为饲主的重担。为提升收容所内高龄犬猫的认养机会，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于四月推出长照动物认养支持措施，若民众领养长照犬猫名单中的流浪猫狗，可在动保处毛宝贝医疗中心及各动物之家享有终身免费治疗。对此，李朝全和贝尔妈妈都点出对医疗机构普及度的疑虑。李朝全指出，若是居住地离新北的医疗机构较远，即使有再强烈的补助，交通仍是就医阻碍。而贝尔妈妈则保持乐观态度，
4: 如果说能够合作的医疗院所的据点很普及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是非常有吸引力。
3: 期待政府能广设合作医院，在减轻饲主的经济负担之余，更能给长照浪浪一个家。除了金钱上的开销，精神和心理压力也是饲主的重担。宠物保姆皮皮曾照顾超过20只老病猫咪，看着毛孩失去健康和活力，饲主却只能带着心痛日复一日的喂药。而拥有相似照护经验的贝尔妈妈虽然辛苦，但并不为此后悔，反而提及贝尔带给她的情感羁绊。
4: 那是一个怎么相互成全、互相疗愈的过程，不是只有好像你照顾他，其实他也在照顾你的情绪。
3: 即使浪浪的生理状况容易让领养者却步，但动保处表示，高龄犬猫具有稳定、亲人的性格，适合成为家中的陪伴。且在此政策医疗辅助下，皮皮也认为，
6: 本来就只能躺着，但是他现在可以起来跑跑跳，我觉得这对饲主的精神、心理方面应该会是蛮大的鼓励。
3: 长照措施不但能恢复宠物的健康，更能使家属重新振作，继续承起甜蜜的负担。然而，饲养高龄毛孩最难的课题是如何面对孩子逐渐老去的模样。贝尔妈妈说道，
4: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害怕失去他，可是我跟我的家人，我们都是觉得每一天都是赚到的一天。
3: 在持续数年的密集治疗下，贝尔的身体已不堪负荷。

0: 贝尔妈妈坦言，
1: 当他到了他的身体会疼痛的时候，我舍不得并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放手了。
0: 因为贝尔一家的用心，天生缺陷和高龄病痛并未成为贝尔获得幸福的阻碍。当家庭和制度能同步接入长照浪浪，他们便得以重拾被爱的机会，带着幸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正大之声记者陈玉柱、李瑞妍、谢云、林晨汉的专题报道。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白天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文山区明天天气晴，气温24到31度，降雨几率为零。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白天天气良好，适合散步或从事轻松户外运动，并记得随时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陈玉柱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正大之声。

0: 汉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1: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热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2: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3: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2: 啊我不知道耶怎么办啦、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3: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2: 我是王奇珍。那虽然是最后一集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不免俗的先，我们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好，
2: 就是克拉伯成果展呢，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因为社团呢是每一个学生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所以过往的每一集，我们都邀请了不一样的来宾到成果展去分享他任何时期的社团生活。
3: 没错，那一样也是因为最后一集，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替第一次收听的听众来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克拉伯？什么是克拉伯呢？
2: 克拉伯就是要把克拉伯念得快一点。
3: 克拉伯，
2: 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
3: 对，所以呢，这是一个社团节目。但是因为呢，社团有百百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除了呢，带各位听众来听听每个社团都在干嘛，也可以把对每个人来讲最精彩、特别的回忆都分享给大家。
2: 没错，那通常呢，在每一个节目的最后一集里面，我们通常都会是特别节目，然后就让主持人去聊聊说可能做这个节目的心得啊，或是去回顾一下这学期就是做了哪一些内容之类的。
3: 对。
2: 但是今天克拉伯成果展没有，我们跟其他节目不一样，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展现社团在来宾心目中最特别又精彩的回忆。
3: 怎么说？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有邀请一个社团跟来宾，就是来自政大之声的洪汤豪。
3: Hello， 我是洪汤豪。
2: 没错，不成这么一大串还蛮好笑的。但反正其实，因为这集它同时除了是克拉伯成果展的最后一集节目之外，它同时也是我们洪汤豪在电台的最后一个节目，
3: 对，我要关麦了，
2: 最后一集了。所以今天的这50分钟，我们除了就是要聊聊可能克拉伯之外，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帮汤豪关麦，然后在这之前也回顾一下在电台的点点滴滴嘛。
3: 好啊，我准备好了。
2: 但是因为汤豪现在身为就是克拉伯的来宾，所以我们在之前在写克拉伯的 RD 的时候，不是有写过很多很多，就是可能我们会想要问来宾的问题嘛。
3: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你当成是上节目的来宾这样子，然后想要说用这种方式，以克拉伯的方式，然后了解一下说。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把电台的故事可能留在这一集节目里面，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形式。
3: 好，应该不错。
2: 好，对。那在上节目之前呢，因为汤豪自己也知道，就是自己要关麦了嘛，然后他是全程哦，在外面，在录音室外面鬼吼鬼叫，开始尖叫，然后一直很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所以我先偷问一下，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3: 我现在很紧张，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在坐在这个录音间里面，所以、所以好像也不是担心表现不好，怕讲不好，好像是担心说我没有、我会不会没有珍惜在这边的每一个每一秒开麦讲话的时刻。
2: 嗯，确实，现在就是多就是时间这个时钟，每跑一秒，你在这里的时间就少一秒。
3: 对，
2: 现在很分秒必争的感觉吗？我突然忘我也好紧张，
3: 我不能乱，我要好好的感受。
2: 好，那不然我们先从最一开始好了，就是想先问汤豪，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加电台，就跟我们访问每一个来宾都会问他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社团一样。
3: 我一开始会想加社团会想加政大之声、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大一在传院会有那个包总茶节，然后包总茶节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是负责在包总茶节要介绍你这个科系可能新闻系啊政大传院给来的高中生来的家长听的、所以你一定要对我们这个院非常了解，那当然就会了解到政大之声在干嘛。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 应该是我没有遇过的台胞，因为那个时候我大一，但那个时候有个台胞，他就来分享说，哦，正大之声有分新闻部跟节目部，然后是在大二的时候加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是大一，所以会有大二的学长姐当主头，然后跟我们玩啊，然后带我们准备包容茶什么什么，然后就有很多大二的学长姐都是正大之声的，所以就有点想说，哎，好像大家都在加，那感觉不是不行，但没有认真考，就是一个不是不行的一个选项。
2: 然后最后就抱一直抱着这个想法，然后最后就误打误撞就跑出来，
3: 好像一直这样不是不行，不是不行，不是不行，这样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理所应当，就变成然后我就去投正大之声的造型了。
2: 那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觉得很紧张或怎样吗？
3: 很紧张，
2: 就是见习的时候啊。
3: 超紧张！哇，
2: 我好难想象你是见习的样子哦。哦，因为跟听众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比汤豪就是小一届，就是他现在是一级，我是二级。嗯。然后，所以汤豪是见习的时候，我应该还是大一。
3: 对啊，我见习的时候你大一。
2: 对，而且我进来电台之后，汤豪就是我的 leader 嘛，所以就很难想象汤豪是见习的样子。
3: 对啊，你进来的时候就是我在 carry
2: 你，他在带我啊。对。
3: 我见习的时候超紧张的，我记得，甚至还没进来以前，你只要我们只知道说哦，我上了，但是。在我们大一下准备放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新进助理大会，在传院某一个教室。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刚录取，然后他们就会把大家都叫来，然后很多你的同届三十几个坐在底下新的台胞，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哦，我们大家都在干嘛。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很印象深刻，是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叫燕玲助教，他就很凶，然后宣布就说。就是这边是电台，不是社团，不是什么，是实习单位，就不是你们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所以我就有点被抓到，就想说，哦，这是一个好像
2: 认真的地方，
3: 认真在做事，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很紧张，
2: 很紧张，那你有出包吗？
3: 有，一定有。
2: 那有，那你很好奇这个，那你从以前到现在，你觉得你出过最大的包是什么？
3: 我从以前到现在出过最大的包，
2: 对吧？
3: 我想一下，暂时想不太到，但我觉得
2: 你都是小包小包，
3: 对我都小包小包。但有一个，我算是到现在，或是说今天突然想到的是去年的现在，一个就我搭档的主持人，他也要跟我一样关麦，
2: 超级好笑，
3: 所以我就帮他准备关麦音档，就是会有大家对他祝福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会哭，就是这样，类似这样。
2: 你等一下会哭吗？
3: 我。
2: 你
3: 有点想，但是，
2: 哦，真的假的？
3: 其实会期待。
2: 好，
3: 但是，然后我就帮他剪，然后那天就结束，节目播完了，然后很感动，然后他其实也蛮开心的，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帮一个人在电台画下一个好的句点。就我们走出那个录音间，看到一个我的同学在那边哭，我说为什么在哭？是你，
2: 所以他很感动吗？
3: 你朋友关麦又不是你关麦，结果是我没有把他的那份录音档剪进这个，那他们两个是超好的朋友。然后我就哇，
2: 这大走心，
3: 超搞砸，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大的包。不过这比较不像节目，比较不像新闻了。不过确实应该算是我想得到最大的包，
2: 就是、比较严重的包。
3: 对，
2: 你最后跟人家好道歉吗？
3: 有，我刚刚道歉啊，
2: 希望他好原谅你，因为我是大文，应该蛮不爽的。稿子啊，难。好啦，那接下来你还记得，就是每次克拉伯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问来宾说，你觉得在社团的这个时光里面，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或是某一种回忆故事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那你在电台待了这么久，三年，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不一定要是可能跟节目有关，他可能也可以是一些可能大家出去玩啊，或是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
3: 回忆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电台他最开心的时候好像就是二级
2: 哦，真的吗？
3: 不是大二的见习，也不是大四的一级，是见习，是二级的时候。
2: 为什么？
3: 就你的朋友都还在，然后刚度过那个很无聊，你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见习，刚开始有一些哦，好像有些可以玩的空间了的那个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常我跟嘉尔做节目，然后
2: 这个还不错，
3: 对，这个还不错。然后礼拜二下午结束以后，我跟他，然后还有那个当时候的那个采访组长，不是采
2: 访组
3: 长，叫做吴玉杰，我们就很常，
2: 吴玉杰是企划组长，
3: 啊，企划组长，然后我们就很常摊在那个电台的公关桌那边摊一个下午，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蛮忙的，有大学报，有电台什么，然后很满，可是我们那好像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一个很空的下午，然后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耍烂，就是我不想找线，我不想，然后好多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时候是以后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大四越来越忙，然后朋友也越来越不常会聚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现在想起来，电台我蛮常窝在那边，会想到这个回忆。
2: 哇， 听起来很爽哎、欸，
3: 还不错啊。
2: 对啊，
3: 对啊。
2: 那你可以盘点一下，就是汤豪来到这边为止，应该就是也参与了很多，跟做了很多节目，不是吗？
3: 嗯。
2: 就比如说从一开始是助理的时候，什么蓝调咖啡馆啊、
3: 嗯，
2: 然后到可能说再见之前，
3: 对，
2: 然后到后面就是要做很多不一样节目嘛。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个节目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是你觉得成长最多的之类的？
3: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每个都蛮有，对我来讲有不同的意义。
2: 嗯，
3: 像是这个还不错。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要留到二级。
2: 哦，为什么？
3: 因为我原本加电台只是想说，大二很闲，那、啊、找一点事情给我做，再给自己做。
2: 嗯哼。
3: 所以就原本想大二做一做，就没人干嘛，因为大三很忙要大学报。
2: 嗯。
3: 可是后来进了大二，就是我原本我是想象不到我做节目的样子，但后来我就跟嘉儿一起做了这个还不错，
2: 嗯，
3: 然后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好像周杰伦那个时候很红嘛，他来开演唱会，
2: 啊、嗯，
3: 然后就邀了很多来宾来这边聊天，这算是我，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到那个躺在那个公安中那个时间，
2: 哦，综合在一起，
3: 就好像是我在电台最从容、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2: 哦，
3: 像现在大四其实很多人都退了，
2: 嗯，确实，
3: 对，然后大三下好像。也没有大三上的那个这个还不错，开心。
2: 哦，没关系。
3: 所以我会选这个还不错。
2: 好，那因为嘉儿在这里待了三年嘛，就是感觉有留下很多不一样的回忆，然后也认识了很多人，所以这次奇珍呢，就是有特别收集一些台胞们想要对你说的话啊，对，来了来了，然后一起听听看啊，它很长，我就不把麦关掉，这边听你有什么话想说，你就可以直接讲。
3: 好，请播放。
2: 好，刚开始喽。
3: 好。
4: 没错啦，要离开一个待了很久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3: 哎、
4: 欸、可是你其实这样子，
3: 你是剪那个节目内容出来，
4: 很新的旅程吧？
5: 新的开始当然很好啊，可是我有一种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开的心情，
2: 还没准备好要离开，
3: 我还没准备，我超级没准备好。告诉我，
2: 我选策略选很久。
6: 今天时间晚上的6:0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说再见之前，我是主持人 YJ，
7: 我是小等，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12，
2: 您
7: 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这个还不错，
3: 哎、
7: 欸，
3: 我现在都不会这样讲话，
2: 有不一样吗？
7: 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白日梦旅行社，我是主持人洪班长。
2: 你是洪班长。
7: 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的 OT 调解所，我是主持人小等。FM88.7 的克拉伯陈国长，
3: 我现在讲话是这样。
2: 我是王奇珍耶， yeah， 又来到我们克拉伯。
8: 耶、yeah， 洪一成关麦快乐，我是马路。
3: 哎，他还跟我说
8: 他没录。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算同一个时间开麦的，因为毕竟我们
2: 现在
8: 是进来当见习嘛。然后有点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是三年前，然后三年后的现在我们都要关麦了。
3: 超快。
8: 总之，希望你这三年在电台的生活都过得算开心，然后也希望你有收获到很多很好玩还有很有趣的事情，还有得到很多不一样的，
7: 超多，我只有这里
8: 了。那希望你关麦之后还是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然后继续搞耍吧。
3: 好，
9: 洪一成关麦快乐、你看你的嘻嘻哈哈到现在也已经结束了，
3: 真的，我现在嘻哈不出来。
9: 你，我其实最没有想过会留到最后的会是你，
3: 我也
9: 想
3: 不到，
9: 既然是你陪我们走到最后，那你也要演毕嘛。明年的话，哇，好多人都走了，像是那个恩儿或是香婷都跑去交换、
3: 啊，
9: 正大就剩下你跟我了，
3: 我真的没朋友，
9: 互相扶持下去，
2: 你们可以互相扶持。
9: 好啦，祝你关麦快乐，
3: 谢谢。
9: 看你这学期其实做节，你还说什么在电台很痛苦？其实这学期跟嘉轩做节目，看你每次都笑声满满，
3: 我超爽的、啊，
2: 跟我做节目爽吗？
3: 超爽，
9: 那就祝福你在演毕的这一年可以找到女朋友，应该有点难，但
3: 现在不用。
9: 好啦，关麦快乐，
3: 谢谢。现在不用找女朋友，
2: 不用。
10: 嗨，洪一成，我是小伟。
2: 你的宝宝
10: 关麦啦！
3: 你好、啊，
10: 听了辩论社那集，我觉得那集非常好听，而且你超级会问问题，觉得很精彩。
3: 哦、我就很会问、啊。
10: 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录广播吗？如果你想要的话，然后希望你不要一直 OT， 你明明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3: 我哪有？我现在很少了。
10: 就这样，关麦快乐，拜拜。
3: 拜拜。
11: 嗨，洪一成， 恭喜关麦。
2: 这是谁？
11: 首先呢，就是要谢谢你带领台风组
3: 哦，黄一奇，
2: 对，
3: 我的台风法宝。
11: 然后再来你要毕业了嘛，就祝你一切顺利，然后都能够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迈进。好，毕业快乐，关麦快乐，
3: 拜拜。
12: 耶，帅潮帅潮，肯定是不能忘记你吧？在电台谁能比你更帅啦？
3: 没有，
12: 在这边呢，史丹利亚来祝你关麦快乐啦！只能说在电台，哇，有你的地方就充满了欢乐，
3: 真的
12: 很喜欢跟你搞耍的那段时光。也发现你在新闻 leader 那段时间是真的意外的非常帅，
3: 没有，
12: 没想到你演的有这么认真，然后这么有魄力。的一面，好啦，就很感谢你那时候教会了我蛮多的事情，也让我在大学报能过得蛮顺利的。有一部分肯定都要归功于你给的建议，所以这部分呢，我非常的感谢你这个帅潮啦。那在电台呢，还是很怀念什么？你在路上投棒球，然后一直讲好痛苦，你自己好处理那段时光。
2: 哎、欸，我也记得，
12: 虽然说听起来是真的蛮累的，但就是感谢你带给了大家欢乐。
3: 不会不会，
12: 也觉得说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很值得效仿的榜样，毕竟又同时兼顾电台、大学报，又加上棒球，这三件事情都非常的不容易。那也很恭喜呢，你要从电台离开啦。在未来呢，就希望你不要忘记你打棒球这份初衷，也不要忘记你进来电台的这段岁月，就带着这些时光呢，在未来好好的发光发热吧。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得倒你的红帅潮，好不好？
2: 正
12: 大最佳二刀流棒球选手，以后的未来就交给你自己去开创喽。不管什么挑战，我相信只要你肯做，就没有你做不到的。
3: 所以我平常是不肯做，
12: 很开心。
11: 没有啊，他意思不是
12: 说能力，
3: 我做得到，谢谢，拜拜。Hello， 洪
13: 一晨，我是谁？
3: 张帝恩，
13: 我是。我是小江。
3: Hello，
13: 你的。小孩，你的新闻部台风组小孩，
3: 台风八宝第三名，
13: 台风宝宝，
2: 你这样子在这一集，
13: 所以说
3: 他不是
13: 一直都对于我们自从台风组的这个组合解散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联络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啊，有点小走心、
3: 啊，有一点啊，
13: 那我对不起，是我的问题。啊，就是在新闻部可以给你带到，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2: 你知道这
13: 个
2: 女人路超级久，检查久，
3: 真的、哦欸，你不要占太多时间啊。
13: 然后带着我们四个四人游，我觉得我们确实是有出一些包吧，可是你好像也是就是不太会生气的那种事，就是你也是
3: 不会啊，
13: 我了不起，
3: 哪舍得骂你？
13: 毕竟你也是新闻系的嘛，你忙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然后还要带我们跑新闻，谢谢你带我们带了一整个学期。那现在呢，就是你一直都在电台，然后好像也就是虽然说我们中间。在电台也蛮少见的，但是就是觉得要意识到说，哎、欸，你要离开了之后不会再见到你，还是有点舍不得。对，所以、祝福你的话，当然就是祝福你可以一直有很好的发展吧。就是感觉你也是一个很喜欢记录生活跟记录
3: 一些美好回忆
13: 的人，我超喜歡的，感觉你对电台是有蛮多舍不得的地方的。那就是很期待你把底片相机洗出来。然后我也想看看你帮我们拍的照片，还有之前我们一起去台中跑猫眼的时候，
3: 真的王
13: 嘉
3: 轩还没来，他
2: 知道我是错过客运，
3: 很可怜。我还关心你说心态还在不在？
14: 祝你关麦快乐，就这样。好，没有啦，
3: 他没叫我闭嘴。
14: 小邓，没想到你要关麦了，就是这个学期感觉在电台跟你相遇的次数比较多，就是因为我做节目的时候，你通常在边播。然后感觉你表面上虽然看起来蛮高冷，就是
2: 我觉得这没有，
3: 有啊，我都不讲话的啊，
2: 有高冷
14: 乱回答，
3: 我很矮、欸，
14: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蛮活泼，然后又蛮爱搞笑的人，就是常常讲的话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
3: 你们就都很爱我哦。
14: 然后我觉得你主持节目也是一级棒的，就是。上次应该有跟你说，就是你这段时间对棒球蛮有兴趣，所以就是会听一下你的节目，那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除了了解棒球的知识之外，可以了解就是那些选手们的经验，是一个好节目。然后也很羡慕跟佩服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就是一个节目，然后在电台上面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小邓，虽然平常看起来有点在。搞笑，但是呢，就是你做节目还有编播的时候，都很认真负责，就是把事情做好。
3: 还可以啊，那我也是乱。
14: 最后，就是 祝你关麦快乐啦，
3: 谢谢，
14: 毕业快乐哦，希望就是你之后在自己的路上可以找到一样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一样继续开心的做下去，一样发光发热。
3: 好，
15: Hello， 红班长，我是张恩儿。
3: 你好，你好，
15: 最好的修课伙伴。
3: 你好，你好，你好。
15: 我猜我应该是你大二、大三、大四花最多时间一起相处，
3: 真的，
15: 在政大的人吧。
3: 嗯，
15: 因为我们在电台，不论是沙漠组新闻部，还是玩音乐的蓝调咖啡馆，
2: 好扯哦，
15: 又或者是我们大三一起跑了校体版的大学报专题同一组，还一起做了这个还不错。然后大四一起修了好多好多运动学程的课，36学分真的超级多，
3: 太扯了，
15: 也吃了很多饭，然后去了很多地方玩。我想这样能成为你的第六大宝贝吗？
2: 我跟简直粉。
15: 总之我想说我真的很佩服你，因为我们的 schedule 我们的课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过你还额外多了很多的校队练球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和心力在棒球这部分。然后我想说你棒球真的打得非常非常好，
3: 哪有，最近蛮烂，
15: 球技们都爱帮你拍照，
3: 真的球技都喜欢我，
15: 而且你无论是球队还是课业都可以兼顾得还不错，
3: 没有啊，
15: 真的很厉害，
3: 没办法交换。
15: 我觉得能在电台待了那么久的人，尤其待到一级毕业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像是在最艰困的环境中活出了最坚强的自己。
3: 乱说，
15: 没错，我觉得我就先讲到这边，因为还有那个专辑，专辑音档，那就祝福你从电台毕业快乐，申请研究所顺利，
3: 好，
15: 然后跟宝贝们都幸福。
3: 没问题，没问题。
15: 不想离开这个电台吧？那我就点播一首宇宙人的宝贝，我不想离开，送给你，
3: 我最爱的歌，
15: 关麦快乐喽，
3: 谢谢。
16: 红班长安妞，求嫩喏，亲骨，
3: 伊米达，
16: 开玩笑，开玩笑，
2: 他真的蛮好笑，他到底在干嘛？
16: 你要关麦了哦，好快哦，怎么感觉这一年过得特别快？其实我要老实说，我好像没有听很多你的节目，
3: 没关系，
16: 这学期啊，就听可能一集，但是。这个还不错，我是每一集都有听哦，
3: 真的、
16: 哦，而且我每次都边听边狂笑，因为除了内容很丰富以外，你们讲话也很有趣，连笑声都很幽默。对，
3: 像这样、哦，
16: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道别，还是关麦音档就不是用来道别的、啊，不知道
3: 这个人在干嘛，他在录什么？
2: 对啊，我已经剪掉很多了。
16: 那个接住的。
3: 好啊，
16: 霍福冈，
3: 卡加，
16: 霍横滨，
3: 嗯，
16: 应该是真的会去吧，不然大家真的很没有曼巴精神。瓦干达 no longer，
3: 什么？
16: 啊，不会啦，说要去就是要去，
3: 真的一定会去。
16: 曼巴连 forever，
2: 他真的
16: 关麦快乐哦，拜拜，
3: 谢谢，拜拜，
16: 在一起，乒乓乒乓。
2: 这是什么意思？
16: 一决高下。
3: 我们现在打桌球。
17: OK，Hello，、okay. 红班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声音？
3: 我记得。
17: 詹社长，我们一起经历一个节目从零诞生的过程，其实是蛮有趣的。希望你有和我一样喜欢《白日梦旅行社》这个节目。
3: 我超喜欢。
17: 虽然我们的主持默契可能到最后还是没有机会练得更好，
3: 没关系。
17: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节目，也很感谢有这个节目的存在。可以邀到一些你的朋友跟我的朋友来电台认真的跟我们聊天，当然也是很感谢我的 partner 红班长帮我分摊很多，
3: 哪有、啊、
17: 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应该是没办法坚持一整个学期的。然后这学期有在路上看到你，感觉开朗很多了，
3: 我以前不开朗
17: 吗？还是跟以前一样很有朝气的跟我打招呼、哦、真好。那以前可能校棒跟课业跟电台太累了，也有可能现在的搭档更好，所以让你看起来更开心吧。
3: 没有，一样好。
17: 总之呢，能在电台完整待满三年真的很厉害，恭喜你关麦，祝你关麦快乐。
3: 谢谢三奇。
18: 亲爱的班长，得知你要关麦了， 虽然我已经帮你录了专辑了，不过关麦非常重要，而且你待到最后，
3: 对啊，
18: 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好啊，相信不用多说，你也知道我是谁，我就是你最好的妈吉黑曼巴。今天就是祝你关麦快乐哦。然后你知道我怎么那么小声？因为我在军营里面录，很可怜。好啦，祝你关麦快乐。那希望下一次去嘉义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到。上次真的太累了，不要再靠腰我。对，你都不知道收假有多累哦。虽然我也很跟你们玩，但我们6月13就会见面，好像也没差
3: 哦。是哦，
18: 期待跟你下次吃饭哦。还有卡卡，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饭。Wish you a good life 啊
3: ，Thank you。
18: 好啦，毕业快乐。我是说从电台，我知道你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好啦，拜拜，
3: 拜拜。
19: 要逼 ，Hello， 猜猜我是谁？虽然我不是电台的人，但是大学这三年多来，看你常常分享很多。
2: 他说你宝贝
19: 在电台的酸甜苦辣，感觉你在电台也度过了很充实、
2: 波吗？
19: 很快乐的时光，是吗？
2: 博远
19: ，相信你在电台这些日子一定都可以。都会成为你的粉，
2: 小碎点。
19: 希望你继续做你爱做的事，然后同时祝你毕业快乐，
3: 谢谢谢谢，
19: 毕业快乐，
3: 爱心。
20: Hello， 小等，猜猜我是谁？
3: 乔琴。
20: 好啦，你现在可能听不太出来，但是我是乔琴啦。没想到整天在那边逼逼，说要离开电台啊，说离开你那个洞穴的小等，居然现在才要关麦。好啦，关麦快乐，你也算是对电台尽心尽力，很有爱了。想到那时候我们整天贴贴啊，整天一起去过瘾的时光，
3: 有吗？没有没有没有，
2: 也没有
20: 贴
2: 贴，
3: 没有
20: 贴贴，然后还是很想要赶快去过瘾。虽然我们每次都讲要去过瘾，但是从来都没有去过，但是还是很想要跟。我们叫什么？蓝调咖啡。
3: 好了啦，
20: 甚至已经忘记我们叫什么了，还是很想要跟蓝调一起出去玩，一起去过瘾啦。虽然现在大家都很忙，对，但那还是我的一个小小的 to do list。虽然你已经说我在电台已是陌生人，
3: 就是、
20: 你已经跟我不好了，但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去跟你贴贴，走吧，去过瘾。
3: 好没营养、哦。
20: 我们还要去 FS 过瘾。
3: 好好
20: 好啦，你真的是一个很棒、很可爱的小男生，所以不管你到哪里，你一定都可以发光发热，你一定都会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的小等。祝福你关麦快乐，然后到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相信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得很好。加油哦，小等，关麦快乐！
3: 谢谢。
21: Hello， 洪一晨，我是孔德浩。
3: 怎么有啊？
21: 关麦快乐，
3: 谢谢哦。
21: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录音给电台人、所以有点怀念的感觉。那，我觉得能在电台从见习一路待到一级是一件非常令人佩服的事情，因为三年的时间是真的很长、
3: 真的。
21: 然后，我们虽然不是因为电台认识的，但是。我们在电台也有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你看过我最差的时候，我也看过你最差的时候，这一切感觉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你在电台这三年应该有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交了很多好朋友。那我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在电台创造的美好，然后继续往人生的下个阶段迈进。
3: 好，
21: 希望你还没有要毕业。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要考研究所，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记住 Haters gonna hate， 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
2: Haters gonna hate，
2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加油加油，
3: 好，
21: 快乐，
3: 谢谢。
22: 嗨，小等，我是 YJ。 哇，连你也要关麦了，让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很老了这样。跟你之间是真的有蛮多共同的回忆的啊，毕竟你曾经是我的节目小助理，然后也是我在棒球队的队友。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动能静，然后既可以理性又可以很感性的一个人。有时候虽然会搞不太懂你在想什么，但这搞不好就是你很特别的地方吧。那就希望你可以带着这样的与众不同去迎接接下来的人生。 然后也希望跟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光是有感到开心的。很感谢在大学时期有你的陪伴，然后祝你关麦快乐，考研究所加油。
3: 好。
0: Hello， 红毯好，我是王绮贞我现在在你的隔壁吧。
2: 对，
3: 什么时候啊？
0: 祝你关麦快乐。我很认真的剪了你的音档，希望没有辜负你的期待。
3: 没有，
0: 我让你觉得这是一场盛大的关麦，没有让你觉得我搞砸一切。
3: 不会，
0: 希望啊，希望你有开心。那身为你的台风宝宝，然后也身为你现在的主持伙伴，我觉得从我见习一路到二级，然后甚至到我下学期也快要变成一级助理了，这一路上就是有你在的这些时光，我通常都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因为从我见习的时候开始，虽然一直出大包，然后你就只会一直说很哈哈很哈哈，然后在群组里面传那个笑笑的那个表情符号，然后就是一直差点要开天窗这样，然后但你还是都没有生气，然后到现在就是我感谢自己有在那个你退台之前，然后邀请你一起做客拉博。这学期做客拉博会很开心，然后再刚好我们一起在电台的时间也蛮重复的，所以好像经历了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什么下大雨在路中间吵架，
3: 对啊，
0: 一起吃好吃的东西，吃海底捞，然后前几天去吃羊肉，
3: 对，
0: 我觉得很开心。希望你离开电台之后，可以继续用这种又哈哈，但是又有点认真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所有的困难，这样我相信有很多你很内耗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也不要忘记离开电台之后要常常回来看我，我的节目移动的时候
3: 你要邀请我
0: 节目的，那就祝你关麦快乐啦。
3: 好，
0: 其实也还好啦，就是总之就是还是很舍不得你那就是希望这一次的最后一集克拉伯能让你有一个开开心心的收尾，别不开心啦，小等同学，拜拜
3: 拜拜。
2: 好了，
3: 结束了，
2: 结束了，怎样啦？
3: 没有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好了，我刚刚那个眼泪有到门口，但是没有往外冲，
2: 没有往外冲，幸好你没有。不是因为我真的，如果你真的大哭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特别没有讲那种。但是其实我刚才就是好，但是没有，就是特别剪那种，讲那种很 touch 的。
3: 干嘛啦？你说你讲呢？
2: 对啊。
3: 那你再私下跟我说就好了。
2: 私下跟你说。
3: 对。
2: 好。那你听完之后有觉得很舍不得吗？
3: 哦，有啊。其实我刚眼泪会到门口，就是因为，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想说，那个我要。我刚不是说我要把握在这边的一个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
2: 嗯，
3: 然后一直到他那个就是音档播出来，然后大家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有点感觉就是，哇，这就是我的时候，就是现在是我的时候了，
2: 嗯，
3: 对，因为每次都是我帮别人剪关麦，我送大家走，我送了好多人走，然后，对，我看大家在我面前这样子舍不得走，然后看他的反应，现在到别人看我的反应，别人送我走。
2: 对啊，怎么办？我觉得很舍不得你。我原本觉得还好，
3: 最好是
2: 现在开始觉得比较舍不得你。那因为这次那个音档，就是其实有找蛮多，
3: 很多啊，
2: 就是以前的台胞。
3: 嗯，
2: 那你有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很久不见的感觉吗？
3: 有，真的很多都是我现在几乎没有再见面的。
2: 那有唤起你当时的回忆？
3: 有啊，就我听到谁的声音，我就会想到我跟他说话，我跟他在我面前就是相处的那些时候，会连接到。
2: 啊，好伤心哦！你竟然就要这样子离开？
3: 干嘛啦？我也蛮伤心的，只是我
2: 也还好啦，也不用太伤心。但是有有找到你就是特别钦点的一些对象。
3: 我没有清点啊，我顶多暗示，
2: 那个叫暗示，那个感觉是大明示。
3: 哪有啊？我那很明显吧？你怎么找到的？比如
2: 哪一些？
3: 那个博元是张尔找的，博元
2: 是张尔找的。
3: 那我以前的主持人那些人，
2: 那些都是张尔找。当然，他就说他觉得可以找一些以前的人，我说那可以麻烦他。
3: 对啊，那都是他，我没有想到，因为好像你都不认识。
2: 对啊，
3: 其实我原本没有预设你会找到。
2: 嗯哼。
3: 嗯，
2: 那听到他们的关麦应该是开心的事情吧？
3: 超级啊！
2: 因为我希望如果我关麦的话，你也有帮我录关麦。如果 one day，
3: 我会，我当然会，我怎么可能不录给你？
2: 真的、哦
3: 明年呢？
2: 好，那接下来呢？
3: 剩十五分钟，我现在
2: 都要剩十五分钟。
3: 对啊，
2: 那接下来就是想要问你，就是你觉得整体而言，因为感觉来电台也蛮久的，
3: 对，
2: 就是从大二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四嘛，那你觉得你自己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哪一些改变吗？自己？
3: 改变哦，我觉得改变对我来讲，在这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对我来讲是长大的那个痕迹，不是什么改变，就是，每个人总是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变成大人，就是你总是会遇到很多新的人，遇到处理要遇到新的事情去学，但对我来讲，电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电台的在电台进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因为毕竟才大一，然后很多事情都不用想那么多，也很剩很多时间就是根本在玩，在浪费。毕竟我那么多明天，那么多下礼拜可以浪费。但到现在大四，然后中间还有那些过程，就会知道说很多事情都是有限的，
2: 就玩一天少一天，玩一周少一周。
3: 对啊，
2: 节目做一集少一集。
3: 一秒一秒在过。
2: 对啊，而且你刚才就是前面音档前面不是有那个吗？就是你以前每一个节目的报时跟那个声音好像也差很多，
3: 啊、
2: 主持的方式也有一些不同。
3: 对，我以前就是感觉就是在念，但现在是有比较，好像比较像样，就是
2: 你自己说话的方式。
3: 对啊，进步了，慢慢越来会越会说话。
2: 有啊，而且音档里面有很多人说，他们觉得你主持的很棒啊，节目很好听，这是一个好的回馈耶、欸。
3: 蛮好的。
2: 对啊，我觉得很棒。那不知道哎、欸，就是因为每次克拉伯的那个最后不是都会问说，你觉得电台对你而言是一个怎样的意义的地方吗？
3: 对啊，
2: 那你会怎么选呢、啊？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列出的选项不都会是一些什么是酷酷帅帅的技能，还是交到一群好的朋友，还是什么的？对你来说，
3: 我觉得很多层面。那第一，它当然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专业，因为毕竟我的朋友之中就只有我会在这边开关麦，或是在那边主持节目，这当然是一个，这是最简最基本。但是更多的是。就是我的足迹在这边，我的痕迹在这边，就是对，认识在电台认识的人，不管跟他们的，我跟他之前，他这些人在我心中的印象的定位，对这些人都来讲是什么人都好，但是都是都成就了现在会这样想，会这样做这些事情的我，会有这些情绪回忆的我，就是不管怎么样，好的坏的都是。在电台的人的时间的回忆成就了现在我会在这边然后这样想事情这样珍惜大家的我、
2: 就是可能有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可能有经历很多好事情或坏事情都有可是就是甚至是跟其他人吵架然后就是大家对你的各种想法、啊、
3: 对
2: 然后这些可能都会影响自己、然后可能变成现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可能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累积出来的结果的感觉
3: 对、
2: 哈真伤心
3: 干嘛、
2: 我不知道啊我就觉得你知道我在剪这个音就是在剪关麦音档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找你以前的那个节目的那个嘛各种就是你的声音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去 FTP 翻然后翻到就是最一开始的那个说再见之前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今天的这个主题
3: 对啊要说再见
2: 对啊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但就是你知道我是见习还是见习的时候、不是见习是还没有进来电台的时候然后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听一个节目来当成是
3: 说再见之前、
2: 对但是我就是对，就是我第一个听的电台节目就是你的节目，然后现在又要用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我接触这个电台的一开始是听你的节目，你是小助理的节目，
3: 对啊，
2: 然后到现在你要离开了，就
3: 是你帮我收尾，
2: 对啊，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就是一种很酷的感觉，像在拍
3: 奇妙的呼应、
2: 对，而且就觉得用这个节目来当成是帮你关麦的一个结尾，是一个。蛮好的意向而且因为在说再见之前就是我会觉得希望你可以在这边然后把很多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好的故事跟好的回忆然后用声音留下来吧因为我觉得怎样啦
3: 没有
2: 什么意思
3: 没有 很感动啊。
2: 真的吗？嗯，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九分钟
3: 怎样，你在盯时间？
2: 不用盯啊，
3: 没有，我在享受时间。
2: 我们在享受时间，嗯，对啦，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欸，我现在很紧张。
3: 干嘛啦？你这么紧张？
2: 因为就觉得有一种现在就是用一分，然后就是每就时间一直在往前走的感觉。
3: 啊，
2: 然后好，那不然我问你一些问题，
3: 嗯，
2: 就是比方说。你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找你做 collab 的时候，你什么？你那时候在想什么？
3: 哦，你会找我做，是因为你突然有一天就问我说你要退台了。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打算要做节目，还没有退，就是我还没有交企划书。
2: 你不是跟我说你要？他说你不是说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还在想啊？
3: 对啊，
2: 你有可
3: 能，我在想，但我其实已经有个大概要长怎样的那个企划书轮廓。
2: 骗我？
3: 我没有骗你，但我是想说，哦，我也想跟你做节目。那太好了，你有来问我，那当然一定要做，是这样子才会有这个 collab。
2: 没错，所以其实一开始会想要找小登来做 collab， 就是因为呢，因为我是他的台风组的组员嘛，然后我们有一个学期，就是我当节目部的时候，我们其实没什么讲话，但是到了大二之后，我就想说，哎，这人现在是要，我就是意识到他可能要走了，就是因为我二级的一开始也是跟小江一起做节目，也没有找他，然后想说，哦，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然后想说，如果好像就让他这样子离开的话，就有点小可惜，然后就想说，好像。因为他也蛮哈哈，我也蛮哈哈，然后就觉得如果可以一做节目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嗯，所以才想说要来问你，然后才有了克拉伯。然后这次做克拉伯，就是因为主题是我想的嘛。
3: 对。
2: 那，啊，其实我一开始在想克拉伯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因为是跟你做，所以才会冒出这个想法。
3: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之所以会想找你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3: 对啊，
2: 然后就想到说，就是社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每次开头讲的社团就是一个每个人会在这边留下最多回忆的场域，
3: 嗯，
2: 所以才想说，哦，如果以这个作为你最后一个节目的话，好像也蛮适合，然后所以才想了克拉伯这个主题，然后就一拍起，我们写计划书超快的，
3: 对啊，
2: 我们就超级速把东西都写完，
3: 结果错一堆，
2: 别提了，
3: 被顶爆
2: ，那你觉得嘞，就是这学期做下来克拉伯，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嗯，
2: 跟其他节目有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差不多？
3: 比起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跟你做节目，嗯。
2: 哦，真的吗？嗯，因为主持的氛围不同吗？
3: 不是，我也觉得，反正跟你讲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就这样离开会很可惜，所以也想跟你做节目，
2: 嗯。
3: 那刚好你有来问我，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说，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想一起做节目的人，但是只有你真的有来找我。
2: 我是备胎，
3: 你不是备胎，
2: 我是备胎，
3: 你是那个跟我的 match， 就是你有动作，我有动作，我们做
2: 你哪来的动作？你动作就是
3: 我答应你，
2: 你 OK， 好啦，但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期 club 不是有邀请很多不一样社团，
3: 对啊，
2: 然后就想说，你有没有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技术？
3: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天文社
2: 啊，哦，真的吗？嗯，超喜，我也是。
3: 对啊，就是他讲了很多，嗯，我不认识那个来宾，因为他是你找的，
2: 嗯，
3: 但是听他讲话。嗯就会变得好像很认真在听他讲，可能我朋友我都乱跟他们讲话，没有不一定，但是因为我很认真听他讲，然后他讲了很多很浪漫的事情，
2: 嗯，
3: 就是其实天文不只是看星星，
2: 对啊，
3: 干嘛干嘛，有太多在背后的故事。
2: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做 collab 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次，就是在跟来宾谈话的过程当中，有真的让我真心的感受到，就是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憧憬，跟那个是真的他们青春回忆，
3: 就是在他们心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一个地方，就像震荡之声对我来讲一样。
2: 没错，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谈克拉伯的时候，总是就是会想到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付出很多时间跟精力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后还是会以某一种形式回归到这个人身上，不管是用回忆的方式也好，或者是用成长的方式也好，
3: 嗯，
2: 然后我相信电台对你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存在，所以，
3: 啊，
2: 很好奇，就是如果就是这个电台的生活再重新 repeat 一次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3: 哇，如果再一次的话，我会想做什么事情？
2: 嗯，
3: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跟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但
2: 是
3: 做得更好。
2: 哦，就是你不会想要改变大框架的东西。
3: 對，因为做任何事情，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好。
2: 嗯，
3: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走过来，发现这已经是一个我觉得 我能做的最好的一路做过来的选择，一直到现在，从当见习当 leader 做白日梦做追到现在，都是成就了现在让我可以对这个电台有这么多这么美好的印象。
2: 确实，哎，那这个还不错，真的是，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们做追的时候，我是那个、啊。我是新闻部，
3: 对，你在外面听啊，
2: 我在外面听，然后我每次都会觉得就是
3: 很
2: 想要，很想要，哦，对，首先是很好笑，然后再来就是我很想要当 J 的小助理，哎，感觉很好玩。
3: 那你那个时候就还在播新闻啊？
2: 啊，对啊，啊，你也是我 leader 啊，所以
3: 最没还不错，
2: 根本就无所谓。嗯，哎、欸，但是你当 leader 的时候，觉得我们最累是吗？趁现在，
3: 其实蛮多时候都你们会分别累，你们不会一起大累，因为一起大累我会痛扁你们，但是你们会。今天这个雷，明天那个雷，下礼拜是谁谁谁？
2: 我们会轮流出包。
3: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2: 啊、哦，真的吗？
3: 而且但我觉得很开心。其实我蛮喜欢这样被雷的。
2: 为什么？我有病啊！
3: 就是要有雷才有回忆啊！我觉得回忆是最重要，真的认真认真。到现在大四会觉得回忆是最重要的。
2: 就是完美可能还好，但是回忆是最重要
3: 的。对，如果顺顺的就这样过去就很可惜。但最重要的是有留下什么，到我到。很好几年以后会想到，嗯，我在电台的印象是浮出这些人，是你是谁是浮出来，
2: 那很好啊。那最后咯，
3: 最后时间留给我，
2: 最后要请你点一首歌，然后垫在下面让你讲话。
3: 好，我想要点的是五月天的。
2: 我错了，不好意思。
3: 是五月天，
2: 最后就还是要出包。
3: 没有，你们就很喜欢把我的眼泪逼回去。这首歌是我要点的，是五月天的《笑忘歌》。那这首歌其实我不是一个舞迷，但这是我在五月天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好像它的意境好像就是在你走到最后的时候回头来看，其实很多以前风风雨雨也好，然后欢笑的事也好，其实都是你成就现在的你。我一直讲就是过去那些都成就现在的我，然后可能有难过，很难过的时候，现在回想可能还是会很难过，但是更多的是哇，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这都是记录。
2: 嗯，
3: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记录可能我会忘掉，对，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会留到最后不是因为我一直想做节目，一直想做很多事情，不是，我只是觉得说我可能退了以后我会想说如果我留着会是怎样，这样就会是一个遗憾。
2: 嗯，
3: 我一直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到现在我已经到最后了，
2: 已经没有办法再舍不得了。
3: 对，
2: 我还是舍不得。
3: 就是，但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能待到的最后。我不会因为现在退而有，我不会因为到现在离开而有那些哦，我能不能再继续留，因为就没办法。
2: 嗯哼，
3: 走到我的最后，
2: 就不会有再后悔的空间了。
3: 对啊，
2: 已经
3: 应该不会后悔，
2: 时间用完了。
3: 嗯，
2: 好啦，但是我觉得，这即使是有把时间全部用完，我觉得能够在这些三年的时光里面做所有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做的节目，然后说在这个麦克风，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讲自己想要讲的话，就已经是很棒的事情。
3: 对啊，
2: 嗯，
3: 这就是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我就是因为这边才会特别。
2: 好啦，那耳边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嘛？
3: 嗯，
2: 那我是克拉伯成果展的王绮贞，
3: 我是克拉伯成果展的王洪汤豪，然后也是正大之声一级助理，然后在沙漠组当 leader， 然后台风组也是。在沙漠组当组员，在台风组当 leader， 在节目部蓝调咖啡馆的卡布，还有苏大健之前的小等，这个还不错的东城白日梦旅行社的红班长 OT 调解所，以及草皮红独进的小等。好，讲到这边呢，我在政大资深的旅程也要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然后很高兴在这边的三年有你们。好，关麦，大家拜拜，
2: 大家拜拜。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弟弟龙。准备好跟我一起弟弟龙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29号星期五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陈玉柱。
2: 我是简立宏，首先带你关注国内焦点。高雄小港机场在国际机场协会今天发布的最新绿色机场评比中荣获最高等级白金奖，并首度通过机场碳认证第四级，成为继桃园机场后全台第二座取得此认证的机场。小港机场今年投入 24.3 亿强化排水、防洪及设施韧性，在台风山土的侵袭期间成功达成零淹水、零损毁与零伤亡的成就。机场也携手38家驻站单位推动减碳计划，提升能源效率，推动低碳运输工具，并导入永续航空燃油与空桥节能设备，展现迈向永续发展的成果。
1: 升降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有科技业者连续三年以招募升降学生担任校园代表的方式来满足身心障碍者定额禁用规定，但学生多从事校园推广或行政协助等工作，缺乏实际职场历练与专业培训。团体批评企业以奖学金与就业机会包装制度，就会提供真正的职涯发展空间，让障碍青年沦为形式上的就业能力。学者也说明此制度恐造成责任转嫁、扭曲就业辅导，甚至影响学生未来职涯发展，呼吁劳动部检讨相关制度，保障身障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2: 卫福部今天宣布，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的民众，除了没收电子烟外，还可处新台币2000元至10000元罚锾。对此，民间团体表示支持，认为现行法规虽已全面禁止电子烟，但因缺乏持有罚则，导致许多年轻人误以为携带电子烟并不违法。民团指出，校园中仍可见学生持有电子烟，教师却缺乏明确处置依据。团体认为，新增行政罚则不仅能补足法规漏洞，也有助于提升青少年对电子烟危害与违法性的认知，降低相关滥用及衍生问题。
1: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国外。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最新国势调查初值，截至去年十月，日本总人口约1.2305亿人，较2020年减少超过309万人，减少数量与幅度皆创历史新高，也是连续第三次人口下滑。调查显示，除东京都与冲绳外，其余45个行政区人口皆减少。过去人口持续成长的首都圈部分地区，也首度转为负成长，显示人口减少已扩及大都市。总务省指出，少子化导致人口自然减少加速是主因。此外，日本单身家户数也创新高，

0: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文山区明天天气晴，气温24到31度，降雨几率为零。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白天天气良好，适合散步或从事轻松户外运动，并记得随时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陈玉柱、
1: 简立宏
0: 编辑播报，
1: 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가도 비례 보아 Let me do 101 날 시험에 봤자 난 나가 한 거

0: 달빛의 조명.
1: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我是 Jam 邓紫棋。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陈玉柱。政治大学路人甲社与新品会在28日举办变装对谈，邀请Sandra后透过表演挑战单一性别想象。Sandra表示，变装能够将酷儿的自我怀疑与创伤转化为疗愈力量，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参与民众Sammy分享，活动带来强烈归属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平台提升社会对多元性别的全面理解。台北木栅中顺庙于23日举办保仪大夫1269周年圣诞祈安绕境，俗称迎汪公的百年信仰起源于开口文化，保留巡田园等民俗，展现文山特殊文化韧性。面对现代都市化浪潮，活动已转型为心灵避风港，让信徒在庞大生活压力中透过一步一脚印的跟随，寻得自我安定与精神寄托。以上新闻由陈玉柱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陈玉柱。政治大学路人甲社与新品会在28日举办变装对谈，邀请Sandra后透过表演挑战单一性别想象。Sandra表示，变装能够将酷儿的自我怀疑与创伤转化为疗愈力量，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参与民众Sammy分享，活动带来强烈归属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平台提升社会对多元性别的全面理解。台北木栅中顺庙于23日举办保仪大夫1269周年圣诞祈安绕境，俗称迎汪公的百年信仰起源于开口文化，保留巡田园的民俗，展现文山特殊文化韧性。面对现代都市化浪潮，活动已转型为心灵避风港，让信徒在庞大生活压力中透过一步一脚印的跟随，寻得自我安定与精神寄托。以上新闻由陈玉柱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陈玉柱。政治大学路人甲社与新品会在28日举办变装对谈，邀请森抓后透过表演挑战单一性别想象。森抓表示，变装能够将酷儿的自我怀疑与创伤转化为疗愈力量，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参与民众森米分享活动带来强烈归属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平台提升社会对多元性别的全面理解。台北木栅中圣庙于23日举办保一代夫1269周年圣诞祈安绕境，俗称迎汪公的百年信仰起源于开垦文化，保留巡田园等民俗，展现文山特殊文化韧性。面对现代都市化浪潮，活动已转型为心灵避风港，让信徒在庞大生活压力中透过一步一脚印的跟随，寻得自我安定与精神寄托。以上新闻由陈玉柱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rain.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早上6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 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我是郭静。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

I know what you're about.

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